0: 觉走，哎，您这风湿骨病啊，却跟着感觉全身的油走了，帮您走了。那么灵芝孢子粉的确它有点作用，但肯定不及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灵芝粉好。因为这样的紫灵芝粉它是全株入药的，它不仅包含了灵芝本身和灵芝孢子以及孢子粉，因为它集合了所有的紫灵芝的精华所在，所以呢这个作用比单独的孢子粉要更好更全面。那么它的先通后补的这个能量也是最强的。但是这样的紫灵芝特别的不好找，也特别的贵啊，不好找也罢，贵也罢，我会尽量的帮您帮大家去找，又要好又要便宜的，放心吧，这事儿我记在心上了。
1: 多难呐、啊！
0: 是，
2: 别跟着感觉走啊，跟着阮老师走，健康永长久。
0: 啊，谢谢。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啊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我在这个家真的待不下去了，要不要离家出走啊？
1: 小白，你看你最近都胖了好多，从今天起我要开始控制你的食量，所以你也别想吃到小黄鱼了。小白，你这个样子可减不了肥哦。小白，是不是偷吃了厨房里的东西啊？小白，快扔！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2: 别装可怜，你现在减肥不能吃这些东西。

0: 我回来啦！诶，小白呢？小白，是在跟我玩捉迷藏吗？嘿嘿，我来抓你喽！在这里。嘿，
1: 没有。嘿，
0: 在这里。
1: 嘿，没有。
0: 奇怪，小白去哪儿了？
1: 我，
0: 啊，这是什么？
1: 一封信。
0: 啊，
1: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小白，小白离开我了。嗯，
2: 哟，李妹妹，洗衣服呢。
3: 对呀，李大姐。
4: 东东强！
3: 哎呀，这是怎么了，罐罐？大惊小怪的。
4: 东东强不见了。
3: 怎么会呢？你有好好找过吗？
4: 都找过了，哪里都没有。
3: 说不定在店里。

0: 去找过了吗？
1: 昨晚上吃的不错。
2: 老爸，你有看到东东家吗？他失踪了。
3: 没有啊。哎呀，不就是条狗吗？老爸再给你买一条好了。
0: 是啊是啊，再买一条。
2: 东东家，啊，我忘不了的。
0: 去哪儿啊，光
1: 光？小黄，跑慢点。
4: 晒晒被子。
5: 找过了，就是没有小白的影子，他还会去哪儿呢？哦，
0: 都怪我，平时老欺负他，其实我很喜欢他的。嗯，
5: 别灰心，再找找吧，他也只是一时怄气罢了。
1: 天气真不错。
2: 小月，小月，你知道东东江在哪儿吗？
5: 没空理你，走吧，小师爷，我们一起去找。
2: 小月怎么不关心我？
0: 青蛙，难道东东枪也不见了吗？
2: 没错，小月，和我一起找东东枪吧。
0: 我们在找小白。
2: 小白算什么？当然是我的东东枪比较重要啊。
0: 是我先来的，你要排队哦。
2: 那可不一定，小月，你更喜欢和我一起找东东枪吧？
0: 我们要找小白，青蛙，你别来捣乱。
2: 你才捣乱呢，先找东东枪。
5: 别吵了，既然都要找，那不如一块儿找吧。
0: 对，这样比较好。
5: 对对，人多力量大，找小白的同时也找东东枪。
2: 这样好吗？
0: 这叫一举两得。走吧，我们去找小白。
2: 哼，还用你说，我早就想到了。
5: 钱冠果然好聪明。
2: 小月终于发现了。
0: 说的没错，有钱冠帮忙，我们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他们。
2: 还有你说，我可是天才少年。
0: 出发，寻找小白
5: 东东枪。
4: 好，
1: 走走走，
4: 就这一匹吧。可以。多少钱？回家吧，走。
0: 找了半天，连个影子都没有。
2: 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吧。东东枪会在哪里呢？
6: 嘎嘎，在外面自由自在的多好啊！
2: 你发现小白，
6: 我真没想看到我。
0: 小白还会去哪儿呢？该不会是去找女朋友了吧？这不是东东枪吗？
7: 等一等，东东枪，
0: 小白一直在找你呢。

0: 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1: 我看到了小白，扑上去想抓住他，可惜扑了个空。我英俊的脸蛋还被他踩了好几脚。
0: 那他应该还在附近，会在哪里呢？
1: 哼，你们只顾着小白，又不管东东枪。
0: 我也一样，看到了东东枪，我就该丢了。
1: 太好了，东东枪也没走远。
0: 雨那么大，他们在外头会感冒的，我再去找找。
1: 哼，又想在小月面前耍帅。小月你看着，我会先找回他们的。
2: 都淋成落汤鸡了还耍帅。
3: 找到了，是小白，他超的靠近。
1: 奇怪，应该在这附近的啊。小月，你有什么发现吗？
3: 奇怪，我明明看到小白往这里跑了呀，你们没碰到吗？
0: 不会吧，我们什么也没看到。
1: 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3: 就是跑进这个胡同的，我没看错。又跟丢了。
0: 这么找也不是办法，这雨越下越大了，明天再找吧。
1: 下这么大的雨，希望东东枪别感冒了。
0: 小白和东东枪到底去哪儿了呢？怎么都找不着。哎呀，应该还在绍兴城里的。看来他们是有意躲着我们了。等等，躲着我们？

0: 寻人启事？
1: 您是要找谁呀？
0: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小白和公枪。
1: 把猫阿狗都来了，你把衙门当成什么地方了？
0: 大人，你误会了，我是想让您贴找我和钱罐的告示。
1: 这是闹哪样啊？
2: 这是什么？
3: 寻人启事啊？
4: 小师爷和钱罐不见了。
5: 小师爷不见了，我瞧瞧。
6: 什么？钱罐也不见了？不可能吧！
7: 听说了吗？小师爷不见了，钱罐也不见了。
8: 知道知道，两个人都离奇失踪，太可怕了。
3: 小宝，你可别到处乱跑啊！
7: 什么？小师爷这家伙怎么失踪了？当当家，我们赶紧去霸王酒楼看看情况。
3: 是吗？
7: 嘎嘎。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9: 小白，冬枪，我们也回来。
7: 是你们不会失踪了吗？
0: 那是我让你们回来想的办法。对不起，小白，其实让你减肥只是我想欺负你找的借口。
7: 好啦，别往心里去啦。
0: 小白，你原谅我了吗？太好了，小白，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7: 那是当然的啦。
10: 东东家，你上哪儿去了？我好想你呀、啊！以后不许再一个人跑掉了，知道吗？害得我好担心你呀、啊。
11: 真是的，两个以后不许再欺负这两个小家伙了。可是小师爷，你是怎么让他们自己回来的呢？
0: 嘿嘿，我让八大人张贴寻人启事，说我和钱罐走丢了，若有线索来八王酒楼通报，两个小家伙担心我们，自然就回来了。
7: 原来是这样，不愧是小师爷。
12: 孩子们，肚子一定饿了吧？一起吃饭吧。

0: 一瞧，看一看。
1: 四根黄瓜十文钱，
2: 怎么这么贵？大娘，你称错了吧？
1: 我没有称错，最近收成不好，菜价都在上涨。
2: 这也不行，看来酒楼的菜价也要往上调，不然要亏本。
3: 嗨呀，
2: 八王酒楼价廉物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嗯，哎，客官瞧一瞧，我们还有很多空位。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真的不进来坐坐吗？
3: 你们菜价涨得太快了，不吃不吃。
2: 价格可以给你优惠，进来坐坐吧。
3: 哼，你们酒楼的菜我也吃腻了，我要去别家吃了。啊，
2: 这可怎么办呢？
4: 客官里边请。
2: 这年头生意真是越来越不好做了，菜价上涨，客人也不来。真的好烦呐。咦，有客人，来，客官里边请。请问想要吃点什么？我们酒楼应有尽有。
5: 把你们酒楼最好吃的拿上来。
2: 老婆，快给这位美女上酒。
5: 美女。
2: 此可谓好马配好鞍，美酒配佳人。
5: 钱老板，你可真会说话。

0: 客官请稍等片刻，菜马上就好。菜上齐了，请慢用。
1: 看上去很不错啊。
0: 菜加酒水一共15两银子。
1: 怎么这么贵？
0: 最近物价上涨太快，我们这个都是正常的市价。
1: 看，飞天猫偷了你们东西要跑了。
2: 哪儿呢？
1: 快回来，还没付钱呢。
0: 竟敢不给钱。
3: 我做的小零食味道不错吧？
4: 那是老大做的味道，当然棒。
3: 你夸我，我也不会高兴的。
5: 怎么这么吵？
6: 我做啥好办呢？
4: 看着。
2: 怎么这么惨呢？没赚钱还亏了。
3: 老爸，我想买件新的衣服。
1: 多多，我胭脂用完了，我想买点新的胭脂。
2: 好烦呐。哎呀，好像撞到什么了。看上去价值不菲呀。这可怎么办呢？
3: 我的宝贝青花瓷啊。
2: 青花瓷不会这么倒霉吧？
0: 茄子兄弟呀、啊、你的青花瓷怎么碎了啊？
2: 哎呀，作为你的老大哥，听到这个噩耗我也非常的伤心。
3: 别装蒜了。
0: 茄子你放心，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不陪你？
7: 看在钱老板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就随便陪我个50两吧。
2: 什么50两？
0: 茄子兄弟，你在说笑吧？
7: 谁和你说笑？我这个50两都算便宜了。
2: 这，我想起来我家里还有事，先走一步。
7: 站住！钱老板，你刚刚不是说要陪我的吗？怎么现在又要跑？你莫非后悔了不想陪我？假如你真的这样，那我只好报官了。
2: 什么报官？哎呦！不要啊，我真的没钱。我不赔，我不赔。
3: 老爸，你醒了。
2: 我怎么在这儿？
1: 你在街上晕倒了，还有瓷器我已经帮你赔了。
2: 什么？已经赔完了？
1: 你撞坏了人家东西，当然要赔了。
2: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3: 老爸，你怎么了？
2: 冠冠，和你说实话，我们家长期没有生意，已经入不敷出了，而且这次还赔了这么多钱，这个月吃饭都成问题了。
3: 怎么会这样？小师爷，我完蛋了，完蛋了！
8: 千花，你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9: 千官，你不要慌，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大家都会帮你的。
3: 我家酒楼很久都没有生意了，要是酒楼破产，我就完蛋了。小师爷、小爷，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啊？
9: 最近物价上涨，酒楼生意难免受影响。
3: 是啊，我老爸愁的都病了。
8: 这么想来，这个事情的确挺棘手的。
3: 小师爷，你一定要想出办法啊！我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10: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8: 我想到办法了。
3: 小师爷，你想到什么了？
8: 顾客不来的，一是因为价格上涨，二是吃腻了八王酒楼的菜式。
3: 那怎么办呢？
8: 既然成本不能降了，就出些新的菜品，这样才可以吸引顾客。
3: 这样真的有用吗？
8: 你大可放心，八王酒楼名声还是可以的，只要稍稍推陈出新，一段时间内是不缺客人的。
3: 小师爷，你这么说我就有信心了。
8: 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撑过这段时间，等物价回暖，八王酒楼生意自然会好起来。
9: 小师爷说的有道理。
3: 好的，我一定会救回八王酒楼。快，再尝尝我做的这道辣椒炒鲳鱼。

0: 吃了我新做的川菜就成这样了。
1: 川菜很辣，的确不太适合我们江南这边的口味。
0: 不行，只要是新菜式我都要试试。东东家，我们继续。
1: 乾坤，你已经出了很多新菜了，相信已经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嗯，真的吗？小师爷，你对我有信心啊？
1: 到时候我们再发动大家帮你做宣传，一定可以度过危机的。
0: 嗯，真的吗？
1: 那是当然，
0: 这我就放心了。小师爷，谢谢你。
2: 老板，这个怎么卖？
3: 最近都没什么新菜可以吃。
4: 瞧一瞧，看一看了，霸王酒楼的上架一系列新菜。
5: 这菜很新颖啊。
6: 是呀，味道也不错。
7: 客官喜欢，以后一定要常来啊。
4: 7749，9981，之前亏本的都挣回来了。
7: 能挺过这次危机，多亏了罐罐。
4: 过钱要多的儿子当然厉害了。
8: 哎呦，那家东西我吃过了。
1: 霸王酒楼生意不错啊。相信这样肯定可以度过难关的。
9: 我们进去看看吧。
1: 还可以顺便吃个午饭，刚好肚子饿了呢。
0: 酒楼生意这么好，我就放心了。你们来了。我做了许多的创意菜，现在霸王酒楼生意可好了，相信撑过这段时间没有问题。你们看，
9: 好棒啊。
0: 哇，小月夸我了。为了庆祝救回酒楼，今天我请客。
10: 马燕，这谁啃了？
9: 那个老伯怎么在哭？他是不是生活有什么难处了？
11: 要不我们去问问。
12: 怎么办呢？
1: 老伯伯，你有什么烦心事吗？是油纸伞卖不出去了，还是家里遇到急事了？你说出来，或许我们可以帮你。
12: 最近我的确遇到一件非常心烦的事。我家附近最近来了三个小孩，
13: 被捉寄风传送的声音，
14: 这就黑暗掩埋的真相。
13: 我们是潜伏在城市里的猎人，流言蜚语的收藏家。

0: 你们这群家伙在干什么？
1: 不不不不，
2: 来抓我们呀！
0: 你们给我站住！可恶顽童，欺我老窝里，天天到我家门口打弹弓，觉都没办法睡了。
3: 小伯伯，放心，这事我们帮你解决。
0: 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你们真的愿意帮我？
4: 当然啦，先生经常教导我们要帮助他人。
0: 谢谢你们。我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们愿意帮我真是太好了。
4: 小师爷，你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
3: 还没有，对付小朋友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之前照顾小婉的时候，我就被弄得焦头烂额。

0: 听说你们最近在为阿基米德的事情困扰。
1: 钱罐，你就别来添乱了。
0: 小月，你怎么可以这样怀疑我的能力？
1: 那看来你已经想到办法了。
0: 那当然，杀人自有妙计。
2: 钱罐，你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快说说看。
1: 是啊，钱罐，你想到什么好点子了？快说出来，让我们也知道一下嘛。
0: 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用食物征服他们。
1: 听上去还不错。
2: 那钱罐，你准备用什么吃的去打动他们呢？
0: 这个先保密，一会儿再告诉你们。
3: 马燕被谁反了？
2: 我就想了个办法，就得高兴成这样的。
0: 小月放心，我保证帮你完美解决这件事。
1: 那你的秘密武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看一下啦？
0: 噔噔噔噔，我做了一个西洋蛋糕，小朋友吃了肯定乖乖听话哦。
1: 西洋蛋糕，
0: 暂时不能吃，这是重要道具。
1: 让钱罐，你花了这么多心思，真是麻烦你了。
0: 哎，小月，你不要这么说。只要可以帮上你的忙，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1: 那我们赶快进去吧。
4: 有客人来了。
5: 小朋友，你们好啊，我们来看你们啦。
1: 好久不见啊。
0: 我们还给你们带了好吃的。哼，
5: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0: 被你们猜到了，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去老伯家门口打弹弓了。
5: 光送点吃的就想让我们听话，你也太高看自己了。
0: 我这个吃的可不一般，要是你们尝了不好吃，就算我钱罐输，今天免费请你们吃了。
5: 这可是你说的。
4: 是蛋糕，
0: 看上去还不错呀。
5: 这味道好像将春天里所有的花香都装进了这个蛋糕里。
0: 好吃。那当然，我钱罐做的味道当然好。
1: 阿基米德，你们吃完要听话哦。
4: 对呀，不要去打弹弓了。
5: 绝不可以认输。我还没说呢，这蛋糕一点都不好吃，腻死了。出去玩喽，才不管你们了。
0: 什么？竟然说我的蛋糕不好吃？
5: 就是不好吃。阿米亚德，走了，我们出去玩，打蛋糕去喽。
0: 可恶的小屁孩，不许走。
5: 你要干什么？你要打架吗？我们可不怕你呀。哼，而且我们知道你的小秘密，信不信我们明天就让他公之于众。
0: 莫非我家小月画像贴在床头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
5: 大家稍安勿躁，别打架。
1: 钱罐不可以使用暴力。
0: 好，小月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帮小屁孩真麻烦。
1: 阿基米德他们软硬不吃，这可怎么办呢？
0: 要我想揍他们一顿就好了。哼，
1: 钱罐你又来了。
0: 我又没说错，不然还有什么好办法？
1: 要是可以让他们觉得打弹弓没意思就好了，让他们自己不想去打。
5: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6: 冰糖葫芦，又甜又酸的冰糖葫芦。
7: 阿基米德，
8: 你这要怎么办？
9: 好像有人叫我们。
5: 找我们干嘛？我想和你们做个交易，你们认为怎么样？
0: 做个交易？
5: 我其实很喜欢弹弓，但我只喜欢看别人打。
10: 你喜欢看别人打弹弓？
5: 是啊，但你们每天来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我想花钱雇你们打。
0: 要是每天可以打弹弓又可以赚钱当然好了。
10: 那你要出多少请我们来打弹弓？我们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0: 对呀，
5: 每天10文钱。
10: 什么？每天有10文钱？
5: 但是每天要打满5个时辰，而且中间不可以偷懒。
10: 听上去好像

0: 那就决定了，我们每天早上来打弹弓，打到晚上回去吃饭。老大英明。那当然，我可是你们的老大呢。
1: 那就这样说好了。
2: 新鲜的
3: 鸡水粉喽，
4: 又甜又酸的蜜糖葫芦。
5: 刚才小实验说蛐蛐就来，怎么还没来？小实验来了，他回来吃豆腐。
0: 小实验怎么回事？怎么就只有5文钱了？
6: 哇，我最近顾着玩，成绩下降了，所以零用钱也变少了。
7: 那5文钱也太少了。
6: 你们可以不来打，我不会强求你们。
5: 虽说只有5文钱了，但总比没有好。
0: 好吧，那就勉强答应你吧。
6: 嗯，真的吗？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2: 胭脂水粉，
4: 来看一看。
6: 今天只有1文钱了。
5: 1文钱好想请我们来打弹弓，以为我们是要饭的吗？
6: 我也没有办法，老爸最近都不给我零花钱了。
0: 哼，阿米，等我们走，不打了。
6: 阿基米德，
2: 买胭脂水粉喽！
4: 又甜又酸的冰糖葫芦。
8: 小实验，你好厉害呀！这么麻烦的事情都被你轻松解决了。
1: 我也不过略施小计而已。
8: 阿基米德他们后来为什么那么讨厌打弹弓呢？
1: 打弹弓这件事情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当它变成工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负担了。而且我给的钱越来越少，他们自然不愿意再来了。
5: 那只能说明他们对打弹弓不够热爱，不像我那么热爱厨艺呀。
9: 罐罐到底去哪儿了？
5: 我要是阿基米德，我就会。
9: 罐罐，你在这儿啊？太好了。
5: 老爸，你怎么来了？
9: 我等会儿出去一趟，下午你来做菜。

两。

快走！

0: 六子兄弟，红哥，
1: 嫂子还在车上呢。
0: 兰姐，你照顾好六子。

0: 师父的仇报了。
1: 六子哥，
0: 兰妮儿，别忘了，一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
1: Ha ha ha ha!

0: 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2: 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刘洪李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3: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3: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2: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5: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5: 老洪，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4: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江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6: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4: 好。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7: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8: 谢谢啊。
9: 谢谢王副大队长。
4: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7: 好好，来，你们两个抬出去。
8: 是。好，
7: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8: 是是。
4: 唐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7: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4: 好好好。
7: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4: 哦，一个铁字。
8: 来来，抽一支。哎，抽一支。
7: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4: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7: 改天啊，改天一定。
10: 刘大队长，

0: 你好，
1: 你好，高连长，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1: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0: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1: 高连长，这是津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0: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1: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0: 当然是听你的。
1: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2: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1: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
2: 哎，
1: 通知一中队做好接应准备。
2: 是。
0: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的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4: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韩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这只是鬼子的例行检查，我告诉你，今晚林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3: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2: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好。
2: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停！
3: 开枪！
4: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哎，
4: 快！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延安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1: 一号首长。
0: 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3: 哪能呢？

0: 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鹅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生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1: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练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2: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1: 哎，
3: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2: 嗯，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
1: 咱事先呢，把铁轨上的道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它呜。

0: 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1: 哎，这个办法行啊！
2: 哎，
3: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0: 哎，
1: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3: 试试，
1: 试试。
4: 大队副呢？火车是准时开的，
5: 怎么了，
6: 亮子？啊，让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5: 好，
6: 快去吧，
7: 兄弟们，快！火车快开过来了，
6: 速度！哎，听我的，使劲，快！是，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5: 强哥，都弄好了，
8: 这里有车吧？
5: 哎，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3: 娘，您这是咋的了？
4: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3: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哎，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5: 你放这儿，
3: 您就硬硬浪浪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4: 嗯，你高兴。
3: 我都跟老胡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4: 行行。
0: 好了好了好了，赵亮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1: 好啊，哎，走。
5: 新娘不是跑到哪儿去了？
0: 快去找啊！
6: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5: 就是啊，
0: 没找。
1: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哪儿。
0: 好，
1: 这
0: 时候了，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
7: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8: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

0: 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6: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

0: 殿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3样，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3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3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 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

0: 小，今天只要九毛小，九毛小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谷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伤

0: 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1: 没错呀，这

0: 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列囊商标。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 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1: 古列囊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列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1: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2: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1: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2: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凌空同志一块去。
3: 张司令，让我去。
1: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2: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4: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1: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4: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5: 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4: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5: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4: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请阁下训示。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

0: 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1: 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部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1: 中立？
0: 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1: 嗨，
2: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3: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2: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3: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
1: 哼，
3: 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1: 嘿，
4: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5: 是，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3: 知道了。

0: 撤退。
1: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2: 是。
3: 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我
0: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2: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0: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2: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0: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1: 抗议！刘洪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2: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0: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刘洪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
3: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4: 通交接！交！
5: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命令，主。 南临洮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6: 将军，请签名。
5: 等等，哎，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6: 将军，您
5: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

0: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1: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0: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2: 哎呦，这还有用呢！
3: 来来来，来
4: 嘛，
3: 来
4: 嘛，
3: 来，来，你慢点啊！
5: 来来来来，再给我来点。
6: 给他们拿过去吧，等急了吧。
7: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8: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7: 好好好，
9: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10: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11: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6: 少贫嘴。
9: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6: 哎。
12: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3: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吃吧。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0: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1: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0: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2: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3: 请往那边走，请往那边走，请往那边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いで。大丈夫大丈夫。こちらへどうぞ。食べ物と飲み物あるよ。温かい食べ物ありますよ。こちらへどうぞ。怖がらないで。そうそうそう。こちらへどうぞ。大丈夫大丈夫。
5: 来吧来吧。
4: 快
5: 过来。过来呀、啊。
4: 坐坐，
5: 这边来。
4: 啊，他太太他们摸了油。
6: 来来来，
5: 过来过来，这儿有粥，
6: 来，
4: 坐坐
5: 啊，给，这喝了，拿着啊，这是粥。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1: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1: 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

0: 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

0: 骨组成，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卜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

0: 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

0: 骨组成，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卜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大帅，
5: 你们想干什么呀？
6: 这里可是防空管。
7: 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谢谢。我复旦大学物理系，商务一箱。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1: 谢谢。
2: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1: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大家都先回去吧，啊。
3: 我总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
1: 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2: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1: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到了，走吧。
4: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
2: 你疯了！
4: 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1: 林爷，你不能去，怎么说那也是战场啊。
4: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5: 我回家里稍后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1: 好，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5: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4: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6: 你说什么？
5: 你送上去？
4: 对呀、啊。
5: 上战场？
4: 嗯。
5: 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1: 陈毅，我帮你拿。
5: 少给我添乱。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4: 军饷，听说19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
5: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
1: 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吗？
5: 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就有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啥眼怂呀！
5: 滚蛋！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4: 是的。
5: 小辉，
7: 哎，
5: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7: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5: 陈毅，我跟你去。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
1: 谁紧张？
2: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
1: 怎么办？
0: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青去曹家桥。
1: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报告，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十九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进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4: 明白。
3: 准备战斗，把所有的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0: 喊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
1: 他

0: 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1: 是，
0: 给我。
2: 爹爹。

0: 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1: 你后悔吗？
0: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陈怡，我有一句话，早想对你说了。 我爱你，我也是。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叫什么？
1: 周文。
0: 脚步错线了，你也看到了。今天我陈正伦没有办法保护你了。

0: 人民军陆军第87师261旅521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了。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19路军
0: 的。是的，除了我们87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88师。
1: 感谢。
2: 请问您是？
1: 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60师119旅1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0: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青云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
1: 好，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0: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还有那两个学生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0: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3: 陈大哥，那你呢？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

0: 到后方去。
1: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0: 感谢营长。
2: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3: 哎，周文，周文，张楚他们，天津，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2: 你们怎么样？
1: 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2: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
4: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2: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3: 谢谢你们，
4: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1: 嗯，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3: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好了，我走了。
1: 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
5: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小号，宣布停战。
6: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3: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6: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3: 早已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7: 我觉得啊，周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1: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7: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1: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7: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8: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7: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8: 你有事儿啊？
9: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8: 谁啊？
9: 一个军官。
8: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7: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0: 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自己想呗。
1: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2: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1: 娘们儿，真他妈母！
3: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哼，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4: 厅长好，
5: 周二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6: 见过周公子，
4: 三哥好。
5: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4: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5: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4: 三哥尽管吩咐。
6: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4: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6: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4: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6: 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4: 还是我来吧。
5: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4: 好。
7: 周公子好。
8: 老板，对不起，姐有点事儿来晚了。
9: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8: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三哥，好兄弟啊，来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 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陈大哥，三哥，指挥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1: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2: 我来，三哥，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
3: 你怎么在这儿？陈营长你好。你好，
2: 陈怡小姐，这么巧啊，
3: 坐下来一块儿吧。不行，我还有工作。
4: 来，我们喝酒。
3: 陈毅，三号的菜好了，赶快送过去。哦，国强，帮我个忙，你帮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4: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西，你要干什么？你，两位先生，对不起啊！
3: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陈毅，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
4: 两位先，要不这样啊，今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不行，要他坐到这儿来陪我们喝酒。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
5: 把酒满上，
6: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
7: 回来！你是什么人？中国人。
6: 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5: 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
6: 老板，哎，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 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5: 知道，请两位出去。老板，请你们出去。你说什么？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8: Please。
6: 去门口这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好了，
8: 听周公子的。陈毅，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好，那我让小慧送你。不用了。
6: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8: 放心吧，哥，我们走。
3: 明天见。
9: 陈大哥，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往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
0: 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1: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2: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毁了。
1: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
2: 那就拜托了。
0: 来，哎。
3: 到了。
4: 你家就住这儿？
3: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4: 慢走。已经到家了，
1: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2: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了。
1: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2: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1: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0: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1: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吧？
0: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儿干得痛快。行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1: 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2: 拜托了，
1: 大哥，等我们走了。
0: 好，
1: 告辞。
4: 陈大哥，三哥，再会。
2: 告辞。
5: 周公子啊，您看这合适吗？
6: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5: 明白。
6: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5: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7: 别进来。
4: 小辉，
9: 对，
4: 餐厅的事儿。

0: 二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
1: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力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兄弟们，
1: 送。
3: 是。
4: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5: 带走。
6: 干什么？
7: 你敢困？
8: 要干什么？
9: 你要干什么？走。

0: 出什么事儿了？陈怡她，陈怡怎么了？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1: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
2: 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毅，
3: 长出你个怂炮！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上同学一起去。
0: 打不过也得打呀！
2: 朱文，
3: 放开我！
2: 走！
3: 你混蛋！
2: 你要去哪？啊！你这个混蛋！
4: 生产三十八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六年了。
5: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
8: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真棒！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9: 快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6: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

0: 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1: 哦，
0: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
1: 哇！
4: 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好看。
4: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
3: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5: 三折。
0: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2: 哦，
0: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2: 哦，
0: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

0: 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一起来跳吉乃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
11: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那个苦力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

0: 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1: 威力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3: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北辰一刀流武馆的，
1: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0: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跟工人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2: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1: 同学们。 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2: 对，咱们请愿去。请愿去。
0: 鸿飞啊，去学校多见点同学。
2: 好，我去。
0: 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3: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0: 什么？
2: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上个账来。
1: 这样找你了，跟我走。
0: 跟你走？去哪儿？
1: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2: 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找我开！等等。
3: 八哥，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4: 康师傅。

0: 你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
2: 为什么要躲啊？
0: 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
2: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是日本人先欺负女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0: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1: 哥，你放心吧。

0: 爹，上哪儿去了？没上哪儿。拎着枪没上哪儿？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就去找他们了。你开枪了？开了。那个女同学没事吧？没事。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0: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0: 回苏州？那……
1: 那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 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
1: 是。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2: 爹，爹，文哥他。
3: 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4: 文哥他房里没有人。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4: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儿吗？
1: 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0: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
1: 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我上。
0: 慢走。
1: 三少爷，
2: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1: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3: 看你们谁敢动！
4: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1: 周老先生，
4: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1: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4: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指挥，
5: 是，
4: 回来。
1: 周老先生，
3: 周老先生，
0: 不是，马局长，请自便。
1: 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
4: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嗯，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2: 孩儿明白。

0: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1: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0: 要是万一……

0: 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该见识见识吧，生活我懂不过。
0: 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1: 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人。

0: 住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子我已经交好了，这样我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1: 阿文，
2: 怎么？
0: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3: 你好，
0: 马局长。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3: 你们要干什么？
2: 陈毅，
0: 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
3: 我能不能跟他说几句话？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0: 谢谢。
3: 丁文，
0: 外边等着。陈毅，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3: 没事，没事，没事。
0: 没事的，
3: 啊，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搬过来。

0: 是啊，
1: 有事儿啊？
0: 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2: 是你兄弟怎么了？啊？
3: 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
2: 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2: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沾。

0: 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尽管吩咐。

0: 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1: 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
1: 好，好。哎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啊。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0: 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地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哎呀，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只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

0: 是我，有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

0: 哥，爹，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哥，你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0: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2: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2: 什么办法？
0: 劫狱。
2: 劫狱？怎么劫？
0: 你还记得刘三吗？
2: 当然记得。
0: 他是有名的神通，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2: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0: 离开上海了？
2: 烧完烟土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3: 张楚，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4: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3: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
4: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3: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0: 伟先生，小雷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1: 市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2: 市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如果3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1师团前来要人。
0: 3天？3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1个月时间吧？
1: 不行，就3天。
2: 3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
0: 行了行了，我们都出去吧。
3: 严惩日本党的凶手！
4: 严惩日本党的凶手！
3: 释放无罪学生！
4: 释放无罪学生！
3: 严惩日本党的凶手！
0: 到了吧，先生，您都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
5: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0: 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周老啊，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
5: 大哥，办法肯定是会有的。
0: 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5: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老罗总，给我进去待着。我们抗议！我们抗议！这都什么地儿了，还抗议？不许迫害学生！
1: 不许迫害学生！
0: 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张卓，是你吗？
1: 周文，周文，周文，你在哪儿啊？
0: 我在这儿呢。陈怡，你在哪儿呢？
1: 我们就在你附近的牢房里。
2: 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土堂工厂直放活动正式开启。紫土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
3: 不生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土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4: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卜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2: 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 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卜堂。
4: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卜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

0: 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

0: 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

0: 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我们科技小院是以到

0: 和种养为主要研究和推广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示范基地。春播季节，水稻插完秧之后，我们要做这个水产动物苗种的投放，也就是一年的生产，一年的实验正式开始的时候。我爱人，我孩子，包括我父母，还有我的学生，都在这儿，就扎根在这里了。
1: 生产上遇到了问题，总得去解决，而解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生产实践里边去。
2: 为了保证我们稻田蟹的绿色生态养殖，平时都会用这个镰刀自己去割草，也磨出了一些水泡。
0: 在太阳没出来之前，要把螃蟹和龙虾喂完。
3: 体力走，尤其是下完雨以后比较泥泞，也掉到过沟里过。
4: 会啊，遇到艰苦的环境，但是科研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
5: 现在一亩地的纯利润照以前的纯利润，增长了40%-50%。虽然说有时候劳动量增加了点儿，但是啊，收益可观，农民的心里还是很乐的。
2: 看到他们高兴，我就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让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自豪，为自己。
0: 过去的这五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不负韶华吧。我不到这个科技小院来住点儿的话，那么我永远也认识不到对土地这么热爱、对水稻种植这么钟情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我们就在想，这个稻育综合种养一定得让老百姓有收益啊，有提高啊，要不然对不起他们这种心情啊，自己有这样的压力，所以还得不断的去努力奋斗。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先来关注几条振奋人心的体育消息。昨天，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收官，中国代表团包揽了全部冠军。代表中国女队出战的北华大学女子龙舟队，以及北华大学男队和聊城大学女队组成的混合队，两队各包揽了三项冠军。
1: 另外，昨天2025至2026赛季耐高篮球联赛总决赛上，东北师大附中女篮以20分优势战胜济源一中，首夺赛事全国总冠军，祝贺他们。
0: 5月23号，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开赛，吉林文旅发重磅福利。
1: 对持东北超球票票根的球迷和游客，长春世界雕塑园等18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免首道门票优惠，伪满皇宫博物院等46家旅游景区推出首道门票打折优惠，每张票根可领取3个景区优惠。
0: 详情请关注悠游吉林官方公众号。
1: 再来关注航空航天方面消息，昨晚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0: 本次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今早5:13顺利进驻天宫，这也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首次飞行试验，并取得圆满成功。
0: 该款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交通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多项技术空白。

0: 日前，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同步亮相。
1: 根据该标准，未来每台人形机器人将被赋予唯一的29位身份编码，采用4段式编码结构，实现从生产、流通、使用到回收的全链条可追溯管理。
0: 这意味着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号12:57，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
0: 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1: 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55万观众给阿嬷的情书打出9.1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
0: 此外，本月《消失的人》《森中有林》《今晚正好》《森林之声》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5月23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地同时开赛。
1: 我省两支参赛球队长春队和延边队在各自比赛中均与对手战平。
2: 在长春赛区的揭幕战中，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上半场第41分钟，长春队凭借点球机会，由29号武博阳冷静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仅4分钟后，通辽队抓住机会，同样获得点球。24号卡米热尼开立幕，将比分扳平。下半场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长春队在观众助威声中持续发起猛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但球员略显急躁，错失得分良机。通辽队稳固防守，顽强顶住主队攻势，最终长春队与通辽队1-1握手言和。延边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两队攻防均衡，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0-0战平。其他两场比赛的战果为：沈阳队3-0胜鸡西队，大连队5-2胜哈尔滨队。东北超的4场揭幕战，球员们在赛场上作风硬朗，敢拼敢闯，充分展现出东北足球的独特风采。
3: 我觉得发挥很正常，心情很激动，有球迷支持的感觉非常棒。
4: 希望我下一场比赛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拿下比赛胜利。
0: 本届东北超，长春、延边两支吉林代表队双线争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火热动能。
5: 5月23号，长春赛区开幕式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盛大举行。开幕式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多元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东北风骨与春城活力。吉林警察学院300人方阵带来军体拳表演，吉林省街舞协会400名青少年舞者活力起舞，长春体育推广大使与长春队球员领衔表演，将东北地域特色与潮流街舞相融，展现青年蓬勃朝气。大合唱环节温情动人，劳模工匠代表与600余名学生共同放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既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也为长春大冬会助力。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亮相现场互动，传递冰雪梦想。
3: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3省1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份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希望我们足球精神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也希望我们长春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6: 特别震撼，也希望他们能够赛出友谊，赛出这样的东北建设的这种活力。
7: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职业联赛的这个规格和热情，东北地区的所有球队都加油，打出城市的精神。
5: 5月23号，长春主场20000多名现场观众共赴文体盛宴，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8: 战斗长春队，
9: 我们练歌，然后打鼓、练口号，就是每天都会抽出很多时间来练习这些东西，就为了整齐代表我们长春队。
5: 主队气势十足，客队也当仁不让。2000多名来自通辽的球迷组成了助威方队。李浩10岁时离开长春，跟随父母到通辽生活，作为助威方队的队长，再次回到曾经的故乡，他感慨万千，
10: 总能想起就是家乡那种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说今天晚上我要和朋友们。

0: 一起八水烟火，我们要撸个串。
1: 对吉林而言，此次赛事既是本土足球文化的传承升华，更是文体旅产业提质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契机，开辟了体育家全新路径。为满足无法亲临现场球迷需求，吉林省借助各地核心商圈、城市地标、特色街区，打造一批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地，第一批77家。赛场外，来自国内和省内的近30家知名品牌盛装亮相，吸引了众多球迷观众参与体验。
2: 希望呢，远道而来的朋友能尝到咱们长春本地的特色产品。长春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3: 咱们长春的那个球迷还是很多的，然后对咱们长春特别的支持，然后几乎进店的话都有购买。
1: 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吉林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升级，创新推出一张票根全域优惠惠民模式，联合金融平台发放专属消费礼包，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景区游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100余条超游吉林精品线路，多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惠民政策，推动看球加旅游深度融合。球迷专列、线下观赛、市集展销、盛夏消费季等系列活动，有效带动服务产业升温，形成赛事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兴经济的良性发展闭环。
4: 昨天，为期2天的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20组国内顶尖音乐人齐聚春城。
5: 音乐节以向北之旅为主题，为全国各地乐迷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夏日音乐狂欢。
1: 当天，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人声鼎沸，超强的艺人阵容、多元的曲风演绎，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奔赴长春。暖场环节，主办方精心打造了城市链接计划、趣味运动会等前置活动，现场还打造了特色美食市集，还贴心设置了游客服务站、医疗救助点、物品寄存处以及多处共享充电站，让观众充分感受到了长春的热情与诚意，
6: 都是我喜欢的阵容。过来看音乐节，很放松。
1: 下午主舞台正式开场，逃跑计划、棱镜、新裤子等乐队搭配陈丽、安普等实力歌手轮番登台，为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听盛宴。
7: 现场氛围非常好，长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8: 屏非常大，看得非常清晰。这个音乐节在长春开，作为长春人，我很自豪。
1: 本届音乐节是吉林音乐广播吉祥音乐中心与欧拉音乐节连续2年深度携手的重磅文旅活动。吉祥音乐中心依托王牌栏目，全方位助力音乐节热度出圈。以向北之旅为核心主题，以音乐为载体，深挖长春在地域文化与东北特色，用年轻化的艺术语言讲述吉林故事、长春故事，让音乐节成为长春对外展示形象的超级入口，实现了文化、旅游、消费的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激活了城市文旅消费活力，为长春塑造起年轻鲜活的城市文化符号。
4: 眼下，吉林各地积极破解教育内卷难题，跳出单一分数评判，以多元育人方式守护孩子成长，让教育重拾最初的美好本心。
9: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期，我省持续发力整治教育内卷。从通化一中操场上趣味十足的旱地龙舟竞赛，到全省中小学丰富多彩的研学实践；从中考科目优化调整，到云校资源全域共享，一场以健康第一为理念的教育生态重塑，正在打破唯分数论的内卷困局。让教育回归育人初心，教育的真谛是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而非单一的分数比拼。整治教育内卷不是一蹴而就的意识，而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定力的持久战。它考验着教育者的初心，也需要家长转变观念，放下焦虑，当好孩子成长的陪伴者，更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营造科学理性、健康向上的教育氛围。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千人一面的内卷竞速，而是各面齐美的多元绽放。当教育卸下功利的枷锁，当成长回归自然的节奏，孩子们才能跳出题海，拥抱阳光，在身心健康中涵养品格，增长才干，真正成长为有温度、有素养。

0: 担当的时代新人。
1: 近日，海关远程视频核查改革在吉林落地，将带动我省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
2: 日前，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官员通过远程视频核查模式，顺利完成对抚松千秋木业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的核查作业。相较于传统核查模式，需官员实地赴厂区逐点查仓库、逐项核台账的繁琐流程，白山海关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简化流程。核查前期，企业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库存数据申报表、电子台账等资料。核查当日，海关官员借助实时音视频连线，直连企业生产车间、原料库、成品库等关键作业区域，在线核验出境产品生产加工监管情况、防疫措施落实成效及厂区合规管控情况，同步调阅质量管理档案、生产记录等资料，单次核查作业压缩至一小时之内。
3: 从面对面到平对平，迎检时间成本压缩70%以上，节省下的时间与人力成本，成为我们开拓海外市场的有力支撑。今年我们公司出口额同比增长54.07%。
4: 此次远程核查严格落实海关总署工作要求，在为企业减负增效同时，始终坚守监管标准不降低、核查作业内容不减少、执法尺度不放松。
2: 下一步，白山海关将扎实推进育新强优、春风惠企专项行动，稳步扩大远程视频核查适用范围，推动更多信用良好、管理规范的外贸企业享受智慧监管红利。
5: 五月的吉林百花竞相绽放，漫山花海交织成诗。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1: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我一天不吃，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1: 杜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2: 释放无罪学生！
3: 释放无罪学生！
4: 释放无罪学生！
2: 你把学生都抓了，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胡闹啊！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4: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2: 马上陪我去监狱。
5: 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6: 哎，市长，这不许放害学生！不许放害学生！
2: 释放无罪学生！
5: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快打开！
2: 同学们，
7: 完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2: 释放
5: 我们，
2: 我们谁也不走。
5: 对，
2: 谁也不走。
5: 不走。
2: 不走。
5: 同学们。 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8: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9: 不走，
8: 不走，
9: 不走，
8: 不走。
10: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11: 周文，周文，
8: 陈怡。
9: 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11: 周文，周文，
9: 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11: 不许你说这种话。

0: 去的。
1: 陈毅，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0: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
1: 不死。

0: 他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1: 是。
2: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3: 去十九路军。
1: 十九路军？
3: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2: 哪个陈营长？
3: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2: 也只能这样了。
3: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2: 天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4: 好。
2: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一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3: 同学们先回去吧。
5: 好家伙！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小日本的人。

乱想，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大根，你怎么来了？
1: 快快上车，老爷找你。
2: 周文，站起来。
0: 干嘛呀？陈叔。

0: 朱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犯人周文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立即执行。
0: 是。举枪。小心。

0: 谢陈叔，
1: 赶快走，

0: 真有陈叔他们的，但他不能真累呀！啊，
1: 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
0: 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还嘴硬。

0: 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的。
1: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0: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1: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0: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
1: 哎，哥，停车！停车！
0: 怎么了？
1: 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2: 阿凡，
0: 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3: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0: 啊，阿文，阿文。

0: 吓死我了！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了。我这不没事了吗？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没有。
0: 记住。

0: 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那你赶快回家。我着急，我想再看看你。等一下，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
1: 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0: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2: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0: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早，太可惜了。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1: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2: 阿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0: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2: 去德国？
0: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2: 现在就走啊！
0: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板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肖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肖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 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如伯，早年就参加了仙宗里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 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2: 爹，去德国的事儿我同意，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
1: 不答应也得答应。
3: 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4: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3: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4: 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5: 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4: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0: 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
0: 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志武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2: 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3: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这个亲我不能成。嗯，你说什么？这个亲我不成，你敢？
1: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什么？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1: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2: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0: 你懂个屁呀！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0: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1: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0: 改个名容易啊，哥叫什么呀？
1: 叫什么呀？
3: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1: 滚蛋。你说一个。
0: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1: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3: 保卫国家。
1: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0: 周卫国。
3: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0: 周大兵好。
1: 出去，从今天开始

0: 得啦。
1: 对啊，
0: 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我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就这事儿？
1: 哦，就这事儿。
0: 哦。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2: 准备好了？
1: 好了。
2: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

0: 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

0: 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

0: 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

0: 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保重，哥。爹，我就交给你了，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爹的。

0: 安娜，爹，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我知道。想好了？
0: 你跟我来。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
1: 玉者，国之重器。
0: 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宛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
1: 爹，孩儿不孝。

0: 们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
1: 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0: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1: 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0: 记住了。爹，那萧姑娘
1: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脸面。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卫国，你在下铺啊？行啊，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楚。你好，刘远。你好，
1: 你好，周卫国。
2: 你好，
1: 你好，我是方胜利。
0: 哦，刘远，
1: 对，方胜利，
0: 周卫国，
1: 顺你上铺。
3: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听教育长训斥，
4: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5: 勤干尽责。
4: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

0: 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 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1: 哥，你说。
2: 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应该不会吧？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哎呀，
3: 行了行了，别瞎想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1: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2: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
1: 哎，你说的有道理。你又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他们谁也不知道啊。
2: 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0: 知道啦，放心啦。你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3: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在我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您
4: 的意思是？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4: 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 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4: 小心，正，一班主任，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1: 魏博，开枪啊！

0: 号把位六十五环，二号把位七十二环，三号把位七十五环，四号把位三十八环，五号把位一百三十五环，六号把位六十二环，七号把位五十八环，八号把位七十环，报把完毕。
1: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2: 报告长官。
1: 讲。
2: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三十八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七十三环。
1: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2: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三十八环，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1: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五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四十环，我就算你合格。
3: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1: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2: 我同意。
1: 给他五发子弹，换把纸。

0: 报上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鼻子掉了，太厉害了！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4: 告诉你们谁笑了？
5: 谁笑了？
6: 谁笑了？
7: 王振荣
8: 同志，你是不是你笑了？
9: 你才笑了呢！
10: 站长。 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今天他无视学校局，打靶中10发子弹只打了38环，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4发子弹打了40环，第5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机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吧？这不是？
11: 你说什么？
10: 把山顶的信号机打掉啊？
11: 不是这句，你说他4发子弹打了多少？
10: 40环。 所以他一箭能。

一讹了，就把山顶摄像机给打掉了。那山顶信号起立靶位有多远？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从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小姐，有事吗？
1: 请问有阿文的消息吗？
0: 阿文？
1: 对。
0: 你是谁呀？
1: 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0: 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1: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
0: 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我们老爷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1: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0: 你慢走吧。

0: 你们听说了吗？这紫薇角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今天开始，陈怡、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1: 好。
0: 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2: 谢谢。
3: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2: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谢谢。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张楚吗？
1: 等着我，等着我，
0: 我等着你。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2: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

0: 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1: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0: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0: 我是刘远同志吧？
1: 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
0: 请坐。

0: 安顿好了，明天下达任务吧。谢谢。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
1: 放心吧，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提示栏，有事我会通过它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

0: 跟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吧？
1: 我明白我的职责。
0: 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

0: 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

0: 腿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专为

0: 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

0: 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张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1: 秦长官放心，
0: 秦伯，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1: 我明白。
2: 别看了，
3: 别弄了，真是
2: 都放假。你看
4: 卫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3: 要
5: 喝。他挺神秘的。
4: 就是，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5: 卫国，喝酒去。
3: 不去。
4: 你管他，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别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那住在这儿的吗？啊，
2: 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哦，那不知道。
1: 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2: 你别激动，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你别逗
1: 我了，你说陈怡和张楚结婚？
2: 郑婉，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您请回吧。
0: 结账。
1: 35。慢点，
2: 伙计，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客官，我们这儿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这位
3: 掌柜的喝多了，把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自己上学，我没把钱给你送了。
4: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
5: 君，你别跟你们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的朋
2: 友。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去？
5: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1: 对。
2: 那我走了。
5: 好，你慢走。
1: 慢走。
5: 不是，
2: 走。
5: 客官您慢走。

0: 着一枝，橙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荡大洋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0: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0: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2: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0: 嗯，
2: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0: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2: 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0: 这位爷，中央军校，多一得罪，多一得罪。哎，
2: 先生，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1: 谢谢啊，谢谢。
0: 这位居民爷，居民爷要等多少？
2: 五十。
0: 二十。
2: 三十。
0: 破怀表一只，三十。
1: 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2: 好啊。
3: 那是真舒服。
1: 军校让喝酒吗？
3: 昨儿放假。
1: 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3: 苦，那有多苦有多苦。怎么了你？
1: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3: 呦呦呦呦，看你那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2: 不是吧？
1: 我丈夫。
3: 丈夫？
1: 未婚夫。
3: 哦，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1: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3: 行了，反正我就是放假，一会儿陪你去。
1: 谢谢你。
3: 来一碗。
4: 看你大包小包的，
2: 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1: 嗯。
2: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1: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2: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1: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2: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1: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2: 哎呦呵，
1: 他是做大事的人。
2: 还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
1: 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
0: 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
1: 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
0: 那你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
0: 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1: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
0: 上海？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0: 那你叫？
1: 我叫萧雅。
2: 爹，这个钱我不能挣。
3: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
4: 买这么多好吃的，
3: 犒劳我们的吧。快接着。
0: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5: 不是我买的。哎，
0: 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
5: 萧雅来了。
0: 谁？
5: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

0: 吃。
1: 你们怎么了？
0: 小雅，没事儿。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2: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0: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0: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哦，
0: 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1: 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2: 有。

0: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0: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哎呀。

0: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
1: 哎，
0: 李老师，
1: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4: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4: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1: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1: 给你。
5: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又没什么钱。
1: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5: 你怎么赎回来的？
1: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5: 退了也不够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5: 萧雅，我
1: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事吗？陪我聊两句。
1: 我没事啊。
2: 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为她杀过一个日本人。
1: 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3: 嫁人了，走吧。
1: 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
3: 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到。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
1: 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
3: 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
1: 就是她。你没给她写封信啊？
3: 我给她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保姆。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
1: 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3: 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他。
1: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他吗？
3: 不知道啊。
1: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该忘就忘了吧，啊。
4: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1: 谁啊？
4: 他说是你弟弟。
3: 小辉，
1: 谢谢啊。
4: 不客气。

0: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1: 喂啊，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
2: 放心吧。
3: 来，
1: 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3: 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喝酒，来。
1: 文，指挥，
3: 这杯
1: 敬咱爹，
3: 敬爹，
4: 敬爹。
5: 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0: 记得呀，怎么了？
5: 他来过咱家没有？
0: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他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他？
5: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他，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回去再帮我打。
0: 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
5: 打听打听吧。
0: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她，
5: 好好照顾爹啊。
0: 放心吧哥。
6: 大哥走了啊。
7: 小辉，照顾好爹。
6: 好。
8: 阿刚啊，看车子慢眼啊。

0: 小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
1: 嗯。
0: 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1: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
0: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2: 有事吗？
1: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太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2: 李霞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1: 哎。
3: 哎，鱼来了。哎呦，
2: 太丰盛了。
3: 来。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你好，
4: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我来吧。
4: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2: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

0: 起。
1: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嗯，
1: 快快吃热食。
2: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

0: 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你也说我那同学啊？那女的的消息呢？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消息啊，也别打听了，打听来也没用啊。忘了他吧？忘不了啊！你忘不了也得忘啊，你得现实点。
1: 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那你恨他吗？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哼哼，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0: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儿，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他。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2: 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
3: 那我就是这么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笑>你这么想就对了，就这么定了。啊，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啊，
4: 我再坐一会儿吧。
3: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萧雅雅，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哎，
5: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3: 嗯。李小姐，姐夫，再见。
4: 慢走啊。
3: 嗯。
1: 慢走。

0: 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0: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1: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 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大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
0: 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行吧，
1: 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顾不上，我们产能有限。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拿出来20枚干嘛？
0: 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
0: 这可不能，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购。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行，
1: 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
2: 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 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毛。 一家3-4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毛，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 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 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

0: 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换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

0: 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肉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肉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

这个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生物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泰州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 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块9毛9。 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 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 算下来一枚才1块9毛9，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 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萧雅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是啊，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1: 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怎么了？嗯，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
2: 你瞒我什么了？我当初抗婚，
1: 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为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 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他，我才抗婚的。
2: 魏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

0: 多的，这不怪你。
1: 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0: 那他现在呢？
1: 结婚了。
0: 你恨他吗？
1: 不恨。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
0: 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1: 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0: 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
2: 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1: 小雅，我会对你好的。
0: 我相信。
3: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呀？
4: 年度总成绩
3: 刘远、周卫国。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特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蒋委员长感到非常的满意。蒋委员长认为啊，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同学们，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0: 哎，你怎么了？
1: 啊，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0: 你是说延期啊？
1: 不是延期，是围剿。
0: 围剿？围剿怎么了？
1: 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他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
0: 不干了呗。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现在跟小雅怎么样？
0: 挺好的。
1: 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到一起了。
0: 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
2: 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3: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得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
4: 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有什么可总结的？
5: 你说的对。
2: 兄弟真厉害。
5: 谢谢谢谢啊，
6: 真是不错。
3: 哎，刘燕，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4: 对呀、
1: 啊、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3: 刘远说的对。
4: 对对对
3: 对。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4: 走、
5: 啊、好好好，马上去啊。
4: 走。

0: 刘远，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当然可以。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1: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就直说。
0: 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对，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公道。 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1: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2: 客气。
1: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
2: 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哪里哪里，辛普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2: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 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

0: 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了，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吗？
1: 一定一定。那我。

0: 快进来。快进来坐。
1: 好，
0: 你坐吧。
1: 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
0: 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
1: 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
0: 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
0: 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200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1: 3点，好，我会准时到。
0: 好。
2: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你自己看看吧。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3: 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2: 什么意思？
3: 您最好回答我。
2: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
3: 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警察官，您别误会啊！我说，谁派你来的？
1: 其实是上方派来让我安全保护您的。
0: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你知道什么结果？
1: 是，我明白，我明白。

0: 姐，
1: 嗯，
0: 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了？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小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0: 说好了，
1: 嗯，
0: 下午见。
2: 嗯，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3: 好，慢走。要什么东西啊，先生？
4: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5: 有那么严重？
4: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5: 好。
4: 来，伙计，给我拿太糖。
3: 好，这就来。
5: 来，伙计。
3: 好，给您。
4: 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3: 好。
6: 红花生。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哦，有有有。您来看。哎，先生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2: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再少。
1: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尼斯村中。
1: 好。
3: 中央军校。

0: 李老师，你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你别忘了啊！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小雅，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3: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问你们了，你们俩谁是刘远？我是啊。
1: 给我们走一趟，带走！
2: 我看你们谁敢带走！
0: 左助手，
3: 张将军，
0: 你不能带走他。
2: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0: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2: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 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属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0: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刘远，
4: 我不为难你，
0: 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2: 张军，你，
0: 还不快滚！
4: 行吧，撤。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没有啊。那怎么不说话？我没事儿，我想想要不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我就是不太想去了。
5: 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4: 我真……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5: 我没有怪你，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4: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根本就没想他。
5: 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延迟一年。
4: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我爱你，我也爱你。我们去夫子庙吧。
5: 像不像我们？哟，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4: 像不像吗？你看你嘛。不像。像像像像，看一下。像像像像像。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难听不难听啊？不难听，阿土阿土。那只呢？小雅。
5: 行，随便你吧。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这羊奶粉好，我耐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6: 贝利优好工艺。
11: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6: 哎呀，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0: 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铁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氧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氧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我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们也
4: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

0: 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

0: 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丽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丽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丽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丽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丽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
2: 不行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3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大家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

0: 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先到先得了。
0: 大家一起。
2: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来一箱，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生日，
8: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7: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

0: 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3: 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欧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你只记住，顾盼有望，就是一条已经吞下去鱼骨的鱼，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
9: 这件事不提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
8: 可是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
7: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难听不难听啊？
1: 不难听，阿土阿土。
0: 那那只呢？
1: 小雅。
0: 行，随便你吧。嗯。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1: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0: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朋友。
1: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0: 喜欢吗？
1: 喜欢。

0: 讲个故事啊。
1: 什么故事啊？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谁跑了？
0: 男孩跑了。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0: 不是。
1: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0: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猜吧。
1: 哎，你告诉我嘛。
0: 快猜。
1: 我很笨的。
0: 三哥。
1: 这刘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

0: 了吗？
1: 为什么？走吧。

0: 我到了，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行了，快走吧。
1: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
2: 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3: 被抓了？为什么呀？刘远是共产党。
2: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3: 他们是这么说的。
2: 他们说你就信的？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产党，我能不知道吗？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我得找他们说说。哎，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3: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2: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3: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
2: 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4: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个事儿啊，你知不知道刘远关在哪儿？
1: 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
0: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1: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1: 好，我这去看看。
0: 哎，来两瓶好酒。
1: 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
2: 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助手，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0: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2: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0: 有没有其他办法？

0: 法能进那个院子。
1: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2: 肖局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见礼。
3: 刘源，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2: 您别说了，我明白。
3: 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2: 肖局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1: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呢。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钟，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三哥，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
0: 哎，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呢？下课了。
0: 进去。
4: 发什么呆啊？那我先走了。
5: 刘远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6: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三哥，盘材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你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远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吧？
1: 救你来了，
2: 阿文，你怎么来了？
1: 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2: 刘三儿，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3: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1: 三哥客气。哥，哎，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抓点紧。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楼房里了，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楼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哎，加油，快！

0: 哥，你会走吗？
1: 照顾好自己。哎呦，夏夏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哎，
0: 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
1: 好兄弟，
3: 飞花，六月，快点，来不及了，六月，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1: 保重，三哥，谢谢，
3: 走，飞花，赶紧回去，听个话，回去，快点，快。
4: 报告，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5: 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长官。
5: 讲。
6: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

0: 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朱伟国。
1: 警报到响之后，朱伟国去哪儿了？
0: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1: 好，谁看见朱伟国？
2: 报告警官。
1: 行。
2: 周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1: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赵国，
1: 王长官，
0: 你在干嘛？
1: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0: 你待多久了？
1: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0: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

谁？刘远。

0: 吃点，阿远，我得跟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
0: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起立。李密。坐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

0: 第一学院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看看那像不像细菌的指挥所？看看。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
1: 去他们的指挥所？
0: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1: 可我们的任务呢？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去吧，
0: 没问题。
1: 去啊！
2: 是。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

0: 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

0: 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对，有脑袋，
1: 对，
2: 哈，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0: 学，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边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2: 交心。
1: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

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

0: 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们想干什么呀？
4: 这里可是冯公馆。啊！
5: 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蓝多奶酪吧，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起，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你又下什么鬼点子呢？端了细菌的指挥部，这图上虽然标的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1: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没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是啊，可能又怎样？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
0: 整张图上都有部署，
2: 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1: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演习规定只说。
3: 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4: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张不就赢了吗？
3: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多过瘾呐！
5: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来是演戏呢？
4: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1: 队长，让我们去吧！让我们去吧！让我们去吧！咱们去吧！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6: 孙新普，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1: 我坚决不同意。
6: 你同意不同意？
7: 不同意！
1: 绑了！
6: 你们敢？
1: 辛普，队长，队长怎么了？绑了！周伟国，你臭小子，你
6: 说谁呢你？
1: 什么？我现在就去端掉细菌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8: 我跟你去，
9: 我也去。
1: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你属猪呢你！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
8: 这
1: 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你们！
8: 走！
1: 二五二五二五。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1: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东京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2: 那我们怎么办？

0: 换一下。应该就是。我什么都没看到。西京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哎，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
2: 大爷。哎，
0: 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哎，
1: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3: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3: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3: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0: 明年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嗯，报告。
1: 周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 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记得，信里面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
2: 你看看，这是谁啊？爹，您怎么来了？是啊，来了，
3: 请坐。
2: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
1: 实在是对不住，郑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 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50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郑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
2: 虎父无犬子啊！哎呀，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投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喽，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投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4: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2: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 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孩儿知道。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当初拒婚的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
4: 也是，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待着。你不用担心，她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
2: 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4: 爹，
2: 好了，去吧。
4: 爹，那您要保重啊。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归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
2: 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4: 还是记住了，
1: 周卫国，宋老前辈。
5: 是。
6: 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
0: 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
1: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
0: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1: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了。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0: 你去德国吧。去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
1: 那你
0: 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你快走吧，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1: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0: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向左转，站住！
1: 魏国，魏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2: 硕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
3: 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2: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Excuse me.
1: Yes.
0: Where are you from?
1: China, 苏州。
0: 你好。
2: 你好，你也是中国人呐？你是哪个城市的？我叫周卫国。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 C

0: 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一瓶。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

0: 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所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这个行动由我亲自指挥。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1: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0: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2: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3: 你还活着，
4: 你回来了。《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3: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 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

信，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且慢！
1: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2: 别整那没用的。
0: 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八年。
3: 一个部长他姓傅，但是他是正部长；一个部长他姓郑，但他是副部长。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6: 跟大家宣布一个大事儿哈，我要减肥了。
5: 要秉慧，我这啥事儿呢？这对于女生来说，那叫做家常便饭呀。
6: 这我知道啊，减肥呢是你们一生的事业啊。哎。
5: 但是我听说哈，这一个人说要减肥，就意味着要开始偷偷吃东西啦。
6: 那不能够，我这是动了真格的这次啊。
5: 那你这次是要是成功了，我可真挺佩服你的，你知道吗？就有好多违背意志的事儿，那都是老难坚持了。比如说早睡，
6: 你这又说到我的痛处了。我回家啊，把这手机就舍不得放下，这个呢也得改，这个习惯呢不太好。
5: 是的，还有坚持每天运动，那就更难啦。哎呀，
6: 减肥锻炼什么的，总是要拖到第二天才开始。
5: 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走出舒适圈，对自己狠一点，才能变得比别人优秀。这坚持锻炼的人啊，和不坚持锻炼的人差别还是很大的。现在不是流行晒什么逆袭照吗？好多都是减肥前后的对比照，跟换个人似的。
6: 不用上网看，这活生生的例子不就在你眼巴前吗？咋样，我这身材可以不？哎呦，
5: 敏慧，这魔鬼身体那是形容女生的吧？不过，哎，像您这样的，就这个年纪哈，没有大肚腩也实属不易啦。
6: 那谢谢你，哎，那你看我这也叫自律哈，每天100个仰卧起坐，不是白做的。
5: 秉慧儿真是不易啊，都是为了让大家伙儿看看赏心悦目。
7: 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呐、
0: 啊！你回头。
7: 官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
8: 呦，安全吗？
0: 回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
8: 哼，边吃边聊。
0: 进屋，
7: 君爷，你看看朕吃点什么呢？
8: 上酒。
7: 这么快就上套了，
8: 都坐下。
7: 你那计弄好
0: 了。好了。
8: 你站起来。
0: 大人，喝点酒，小店酒老好了。且慢。
1: 完了。呀。
0: 安全，公公，请用。
8: 吓我一跳！
7: 他咋没事呢？
1: 咋回事？
0: 我没下药啊。
7: 那你吓这个熊样干啥呀？
0: 我以为我吓了呢。公公，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
8: 再来一碗。
7: 来，各位军爷，都来点
0: 。且慢！
1: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2: 别整那没用的。
8: 都干了，来。
0: 喝。公公，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

0: 劲儿没上来，快去
1: 吧！来重重，去就别重重，得小点重重。
2: 敢拦我公公者，死！
3: 别！俊爷，你们分喝。

0: 你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了，都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这毒酒计啊！
2: 不是老妹儿，你也是，那是个无欲无求的人，你撩死他干啥玩意儿啊？几位军员，刚才吐的挺爽吧？军员，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3: 啊？你说呢？
4: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我就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兴，
1: 太过分了。
2: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儿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军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4: 一二三四五
2: 六七。哎，
3: 恭喜啊！
2: 啊，正好七个人哈、啊，
0: 太快了，
1: 会玩了。
2: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我就是。
0: 来吃菜。
2: 哎
0: 呦，
2: 哎呀哈，那个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3: 我搁一起行不？
2: 开始。
3: 六
2: 七。
3: 喝酒要错了。
0: 来吃口菜，来吃口菜，
2: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张哥，我这捋着啊，我跟你说，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
3: 完了。
0: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别喝了，赶紧走吧。哟，
3: 你说呢？
4: 我说了算吗？
3: 既然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
5: 一二三，
3: 倒！
0: 哎，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在这玩儿、啊？
1: 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醒啊！
0: 找那样，找那样，找那样，找那样。
1: 还有没有了？哎呦，
0: 醒醒！
1: 醒了吧？
0: 醒来吧，醒来，醒来！
2: 我真服了。哎，别要装啊！张哥头在捋着呢，
0: 捋什么捋？人都倒了。
2: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上。
1: 好，
2: 快点去。
1: 好嘞。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早就得事儿。耶，媳妇儿，我这有事儿。哎，
1: 梁山，
0: 我这好汉。
2: 谁？
1: 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0: 这解药！啊，这咋的了？
1: 醒！完了，要
0: 错
1: 人了。
0: 完了，
2: 几位是梁山好汉、啊？
4: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2: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1: 告辞。
3: 走。
4: 告辞。
1: 慢点走。
4: 慢点啊。
1: 刚才不好意思啊、哦，一场误会。
0: 不好意思，一会儿再来啊，喝酒啥的。
2: 一路平安。
1: 拜拜。
0: 大哥，啊，那人是干啥的？
2: 那是公公。
0: 梁山有公公？
2: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0: 那他咋出来了呢？
2: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0: 咋的了你？
1: 又咋的？又咋？哎呀呀！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呀！哎呀！爹呀，咋的了？
2: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1: 哎呀妈，那
2: 注意，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

0: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1: 再玩把敲亲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2: 爹，你慢点，这脾气。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滨海路。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媳妇儿，谢，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2: 你跪着干啥呢？
1: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2: 你整的没用的，起来。哎，
1: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2: 咋省的？
1: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2: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

0: 他呢。
1: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0: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能不能管管？
1: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0: 你说啥呢你？
1: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0: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1: 就是这个问题呀。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0: 跪。哎，
1: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0: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1: 你犯一下子呗。
2: 妈，我回来了。哎，爸，你干啥呢？啊，
1: 鞋带开了。拿啥玩意儿？
2: 烙铁。
1: 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2: 玩啊。
1: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0: 回来。嗯，过来，来来。
2: 啊，妈，
0: 今天不考试吗？啊，考多少分？
2: 妈，你唠我吧。
0: 你这个败家孩子，又没考试是不是？来，
1: 媳妇儿，你生气了。媳妇儿，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媳妇儿，你生气了。你烙铁给我来，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人乐一下子。哎呀！哎，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叫。
0: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2: 66。
1: 这败家孩子！哎呀妈呀！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2: 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1: 我跟你说，爸想卡到84上，你让爸砍一回行不行？
0: 66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哎
2: 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1: 还用你说了？
2: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1: 啥家庭啊？二百呀！我从小到大都没整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0: 老公，你不是没头发吗？
1: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
0: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
2: 呀，300，
1: 站。300，成功吗？
2: 成功。
1: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2: 有的过了。
1: 我告诉你啊，这300块钱你们别给我花不了，花不了你给我拿回来。
2: 收到，再见。
1: 换你，
0: 儿子早点回来啊。
1: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0: 说点事儿啊，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哇
1: 呀！我喷你，我喷你！哎
0: 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1: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0: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呀，
1: 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哎呀，
0: 老公，你坐着。
1: 我激动了。
0: 坐着，这活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1: 我饿死了。
0: 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着。
1: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嫂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你上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2: 大哥，
1: 你俩给我拿点啥呀？
2: 给。哎呀，哎呀，
1: 鞋怎么还脱了呢？
2: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1: 家规变了，
2: 赶紧把袜子脱了。来，
1: 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儿大挺好的，
2: 挺好。
1: 你俩这回有事吗？
2: 正好

0: 没在家，嫂你真有事儿。
1: 别说话，你嫂在家呢，有啥事就当你嫂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2: 哎，来了来了，老公。
1: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哎呀，
2: 兄弟来了。
0: 你好，嫂了。
2: 兄弟坐呀。
1: 你嫂让你坐呢。嫂他俩怕你可能是。
2: 兄弟，你坐下吧，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1: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小面说。
2: 对，跟嫂子坐。
1: 说。
3: 那我真说了啊。
1: 等会儿。哎你嫂，我怕你嫂过劲儿，没啥，你说就完了。
3: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1: 喜事儿，
2: 对呀、啊，
1: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 ？Come on。
2: 啊，对对对，你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3: 哥这太多了，这个。
1: 继续。
3: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啊，
2: 没事，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3: 谢谢嫂子。啊、
1: 继续。
3: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快点。
1: 站着。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家规变了。回去吧，再见，哥。嗯、
3: 谢谢嫂子，
1: 谢谢哥。
2: 别走了。
1: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2: 啊。没事过来啊。
1: 有事儿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媳妇儿。
2: 老公，你又
1: 太危险了，
2: 老公，你咋又
1: 不？老公老
3: 哎，没动。哟，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柜子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走了，
1: 站着！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2: 啊啊，鞋带开了。呀，呀，
1: 哎呀，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2: 不认识
1: 你要生气呀、啊，跪下！还生气呀、啊，跪！
3: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九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1: 我弟一来你不倒水，搁这跪干啥的？啊，
2: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1: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2: 兄弟，喝水。
3: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8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1: 你8年前事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3: 8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8年。
1: 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2: 那个兄弟是借钱呢。哎，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1: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3: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1: 40000块钱过啥分呢？
2: 你且靠边，我跟兄弟说，那张慧嘴能借40000块钱吗？借40万呢？啊！
1: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2: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1: 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2: 没有
1: 死期，
2: 在家呢。
1: 没
2: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哎呀，
3: 谢谢嫂子，太讲究了。
1: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行，
3: 谢谢嫂子。
1: 看着了吗？
3: 看着了。
1: 有面吗？
3: 有面了。
1: 奇迹不？
3: 奇迹了。
1: 回去吧，
3: 不回去。
1: 哎，老弟，老弟，你要拿40万，哥给你拿，你拿40多。
3: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1: 开啥？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3: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2: 兄弟，
3: 嫂子，哎呀，嫂子，
1: 媳妇儿，
2: 兄弟，
3: 谢谢嫂子。
2: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媳妇儿，给钱我，你醒醒。
2: 这有30万现金，你先拿着30万
3: 啊。好。
2: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完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呦，
3: 嫂子，谢嫂子，
1: 什么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3: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1: 你这钱拿走，我很不高兴。
3: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1: 你跟谁俩吵吵呢？
3: 我生气了。
1: 你生气了？
3: 对呀。
1: 你生气了？
3: 生气了？
1: 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呦，我就等你生气呢。给
3: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去。
1: 耶呼！耶！谢嫂子，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

0: 我气死了！我呀，我呀，也不好使了呢！我呀，
1: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0: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媳妇儿啊！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随着气温回暖了，这眼瞅

0: 着翻毛鞋就不能穿了哈。可是许多姐妹们都不太清楚翻毛鞋的护理方法，
1: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翻翻老师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要点。
0: 首先，咱要去尘，不要用湿布在鞋子上来回擦，这样会越擦越脏的。要先用专业的绒皮刷子去掉磨砂皮层里面的灰尘才可以。有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哈，就是磨砂的鞋子会非常怕水，鉴于下雨天不要穿，水会把脏物吸进皮层里面，所以要用专业的去污剂。用完之后，去污剂清洁之后啊，用翻新剂均匀的喷洒在鞋子上面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呢？
1: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2: 是咱们食堂的负责人，我姓曹，大家都叫我曹总。咱们食堂的这个菜品啊，那实在是物美价廉，深受广大同事喜欢。啊，什么？我们这菜品都有什么？那我们这菜品太全了，像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晾肉、香肠。我们这菜品就这么好，希望广大的同事有时间啊，多到我们食堂来用餐，好吧？
3: 老曹，来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一块儿。
2: 我就不跟你一块儿吃了啊！我跟你一块儿吃啊，我心疼。有你这么吃包子的吗？
3: 我怎么了？
2: 光吃皮儿不吃馅儿？
3: 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啊，就这皮儿沾上这汤汁儿，哦，一发入魂。
2: 怎么你牙疼啊你？哦，哎哎哎，你让大伙看看，你看都胖成什么样了啊？这扣都绷着，浑身的肉，还光吃皮儿。哎，这屁股蛋子一拍啊，这浑身的肉都乱颤。
3: 你才大屁股呢！
2: 你这能搞得上对象吗？
3: 你行了吧你？哼！
2: 哎，干嘛？哎，你那干嘛呢？
4: 曹总啊，我吃包子馅儿呢。
2: 你这吃包子怎么光吃馅儿不吃皮儿啊？
4: 哎呀，你不懂，那个馅儿啊才好吃，那个皮儿没啥意思。再说我这不是减肥呢吗？
2: 你减什么肥呀？你长得又不好看。
4: 那我不好看，我也不能自我放弃呀。我这不还没对象呢。
2: 没对象？嗯。我给你介绍一个。
4: 谁呀？
2: 看这个了吗？冬暖夏凉，晚上冷了，来过肚子来就盖上了。而且啊，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他是光吃皮儿，你是光吃馅儿，你们俩合套啊。关键你站他旁边，你显瘦啊。
4: 有道理啊，可是我不好意思。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幸福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4: 争取。
2: 加油，我支持你。
4: 加油。小哥哥，我能跟你一起吃包子吗？
2: 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我跟你说啊，这世界上凡事他都得善于沟通，咱这人就聪明。今天我让我助理帮我办件事儿，这件事儿要是办成了，以后咱们在后勤部那就得横着走。嘿嘿，
5: 谁要横着走啊？
2: 要要，主任啊！啊，这儿夹着你。那个，我刚进了一批螃蟹啊，那个螃蟹它老横着走啊。
5: 哦，我还以为你要横着走。
2: 我怎么能横着？我横着走，我得把裆撕了。
5: 幽默啊！哎，曹，我看咱们这个食堂这个后门停着一辆那个大车，这什么意思？
2: 那个，他那个进的食材，
5: 那么大车进食材，我看这两天这三天两头就一趟一趟的。
2: 咱单位人多呀，
5: 人多这也不像人多的气氛呢，这个。
2: 这人还不多呢。你看看，这全是吃货，你知道吗？
5: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你这工作干得不错啊。
2: 谢谢主任，
5: 好好干啊。
2: 主任慢走。
5: 好嘞。哎呀，
2: 我本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地望

0: 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真的祝福。哎哎，
1: 乔总，我回来了。
0: 把外卖给部长送去了。
1: 什么外卖？那么音响吗？
0: 什么音响？那就是外卖，别给领导添麻烦。
1: 掩耳盗铃。
0: 什么？
1: 我说您真聪明。
0: 我不是聪明，咱这个人做事儿啊，就是求一个难得糊涂。我问你，我这难得糊涂难得上哪儿去了？我现在就剩下糊涂了。
1: 我一块送过去了。
0: 送他干什么呀？
1: 不是您说的吗？这音响啊，外卖难得部长喜欢，我就把难得抠下来一块送过去了。
2: 这么痛的领悟，
0: 我是让你这个糊涂把我这个难得给送去了。过来。
1: 好。
0: 把东西送过去之后，部长怎么说的？部长同意了。OK，
1: 三天后给答复。
0: 三天？为什么三天？
1: 他得跟一把手商量商量。
0: 什么一把手？他就是一把手。你把那音响送给谁了？
1: 我就按照您说的给郑部长了。
0: 哪个郑部长？
1: 我去了我就问呢，我说郑部长在哪屋呢？人家就给我指，哎，在那儿。郑部长就在里边坐着呢，还跟我自我介绍呢，郑成功的郑，郑部长。
0: 哎呀，你送错了。咱们公司财务部有两个部长，一个部长他姓傅，但是他是正部长；一个部长他姓郑，但他是副部长。
1: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他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俩人。你这么干，这现在怎么办？
1: 那我再去找副部长。
0: 不是，找什么副部长、正部长的？这要是让一把手知道，咱们上调补助这事儿他就得黄了。
1: 黄不了。
0: 怎么黄不了？本应该送给一把手的礼送给了二把手，这事儿不黄了。
1: 您放心吧，我呀压根儿就没让他知道这东西是咱们送的。曹总，我聪明吧？
2: 这么痛的领悟。
0: 你们家送礼不留名啊，增加神秘感呢是吗？你出去 get out here。 阿贝。
3: 曹总啊。
0: 哎，
3: 你说你们食堂有人要来找我，刚才啊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小姑娘，说是你们食堂的小芳，还跟我打听呢，啊，问这个郑部长的办公室在哪儿。这小姑娘身上穿了一件外卖的衣服，怎么你们食堂还拓展外卖业务了？
0: 啊，对对，我们现在食堂有外卖，而且我们这还有快递，那个什么那个洗澡按摩什么都有啊，都有。
3: 你还挺会经营。行了，不说了，那我等你吧。
0: 哎哎，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完了，部长知道送错礼了。多么痛的领悟。
1: 曹总，事情解决了。
0: 谁让你解决的？你怎么解决的？
1: 我把外卖给要回来了。
0: 这送出去的外卖还能要回来？
1: 那不然怎么办？
0: 方助理，方助理，你实在是太方人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1: 曹总，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哼，送快递。
1: 快递，
0: 接，看看是谁。哦，
3: 曹总啊。
0: 哎哎哎，我这就过去啊。
3: 哎，不用了，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告诉你啊，刚才呢公司批准了我的退休申请，我呢正式退休了，以后我的位置呀由郑部长接任。
0: 郑部长？
3: 对。
0: 这回完了，郑部长真的变成郑部长了。原来得罪一个，现在得罪俩。
1: 那曹总，您还送吗？
0: 送什么呀？他都退休了，我还送什么呀？
1: 我觉得退休了更

0: 应该送啊？
1: 我觉得你应该退休。接。
0: 是挣不着。
2: 曹总，
1: 喂，
2: 我呢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你们食堂啊申请上调补助费用的事儿啊，有些地方我是有疑问的，有时间你过来跟我解释一下。
0: 我这就给他送去。
1: 站！翻！你别怪我跟你嚷，你听我跟你讲，咱们食堂啊，每个月是入不敷出，超支情况一个月比一个月严重，我自己好几个月的工资都搭进去了，所以我才买了这音响，准备把它送给部长。本来情况很明朗，就因为你行事太鲁莽，把本应该送给正部长的音响送给了副部长，你还自投罗了网，还要回了音响，还把我的这个计划告诉了副部长。你说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我对你的培养？你现在是伤了部长赔了音响，我还得下岗，我看你还是倍儿爽。我都这么惨了你们还鼓掌啊？明天开始你不用再来上班了。
0: 啊，不是曹总您别生气啊。
1: OK 走，
3: 我刚来就让我走啊。哎呦
1: 主任，我不是冲您，您来、啊、您坐。
3: 曹啊，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申请调高费用这事儿怎么办了？
1: 我正准备跟您汇报了
3: 啊。
1: 这事儿估计没戏了。
3: 啊？
1: 这不怨我，您看见了吗？就这个方助理全让他给搅和黄了。我都怀疑这个方助理啊，他爸妈有可能是近亲结婚才生出来了个这么个玩意儿。
3: 我跟您说主任，您说是不是？
0: 爸，
1: 你管我叫爸，你管我叫爷爷有用吗？他管我叫爸。
4: 爸爸冲着领悟。
1: 爸。
3: 曹啊，意外吗？
1: 一点都不意外。
3: 我向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个芳芳啊，我闺女。为什么放你这儿呢？因为你有能力，想让你带带她。啊，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爸。我这、啊、我不是这个不是主任，咱爸说的太对了。我不是，咱爸说的一点都不对呀、啊。咱们方总长得又漂亮，哎，办事能力还强，真的应了那句话，虎父无犬女。
3: 嗨、
1: 哎，老子英雄儿好汉，
3: 哎，
1: 上梁不正下梁歪，
3: 哪里？
1: 哎呦，你看还谦虚了。
0: 那您刚才说让我明天不用上班，
1: 不用来上班了，你这太辛苦了，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去。
3: 哎，曹啊，我刚才说了嘛，不要照顾，啊，哎，跟我说说这个那个补助那事儿是怎么不行了呢？
0: 为了这个事情啊，我们曹总让我去给部长送礼。
3: 啊，曹啊，你糊涂啊！咱们公司是不是明文规定不让走那些弯门邪道？
0: 但是好在要回来了。
3: 那还行。我跟你说啊，以后不能那么办了啊。
1: 哎，是
3: 好好反省。
0: 这事不能怪我们曹总，我们曹总也是为了提高补助、啊、让咱们后勤部门大家都吃得好一点，这样工作也能更好。其实您不知道，我们这个财务已经亏空好几个月了，都是我们曹总自己拿工资往里垫呢。
3: 啊？
0: 嗯。
3: 曹，这什么情况啊？这是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主任，我跟您说实话吧，自从咱们公司把这用餐标准降到了最低，5块钱一个人，每天不限次数随便吃，咱们公司的这些员工啊，最少的每天吃8顿饭。咱们又是自助餐，拿了一大堆，吃不了还剩了一大堆。
3: 这情况你怎么没报备呢？
1: 咱们啊，降低餐费标准这个福利啊，大家都挺喜欢的。大家上班都很辛苦，每天是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哎，打咱们小食堂出去，哎，都是喜笑颜开。所以我呢，觉得这个也挺好，就没打算向您汇报。
3: 你糊涂啊！我跟你说，你这是助长浪费的 WiFi。

0: 风邪气。我说呢，食堂后门这大卡车一辆一辆的，那都是进的食材啊？
1: 那不是进的食材啊，那是浪费的。
0: 什么？哎呀，曹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
1: 糊涂啊！
2: 我糊涂。
0: 你知道就好。嗯，我跟你说啊，现在，赶紧把那个申请给我撤下来。
1: 哎，撤了。
0: 从今天开始，杜绝浪费，要抓浪费典型啊！张榜公布，我们要提倡并贯彻光盘行动。
3: 行动。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首曲歌好不好？让我看你的手，让我看到朵朵的花儿。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啦！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吉林体彩开展反诈读书会沉浸式普法。5月12号，一场特别的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反诈读书会在长春市图书馆集阅七舍阅书房热闹开展。

0: 活动由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办，联合长春市公安局长春新区分局飞跃派出所、吉林中研与德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一改传统普法方式，民警、律师、社区居民、书友与体彩代销者围坐一起，沉浸式学习反诈知识。活动围绕购彩反诈、合规经营、未成年人保护三大重点，大家一起阅读体彩法制书籍，学习彩票管理条例等法规，还针对非法彩票、违规线上购彩等常见骗局交流讨论，把阅读空间变成了生动的普法课堂。
1: 主要收益就是反诈意识啊，或者是说针对责任彩票宣传的，然后给一些购彩者讲解这一块，了解了很多一些注意事项，让我们了解收益匪浅。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吉林体彩安心购彩守护行动法律系列沙龙的重要内容，通过体彩、公安、律所、文化机构等多方跨界联动，把专业的法治知识、合规经营理念、未成年人保护意识融入轻松的读书会交流中，让责任彩票、安全购彩理念深入人心。

0: 体彩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1: 体彩公益金是如何分配的？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进行分配，60%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30%成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而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各得5%。其中国家体育总局根据财政部批复的预算组织实施和管理。

0: 抓到这条视频的你必是天选之人，今日必中大奖。
1: 我用公子的生辰八字算出彩票号码，必然高中百万大奖。
2: 大奖号码快快给我。
1: 虽说公子是天选之人，但天命也要看诚意啊。公子夫妇转我10两诚意金，大奖号码即可奉上。
3: 这可是我一个月的饭钱。
1: 天道不舍不得啊，错过及时，百万大奖便要不翼而飞。公子切勿错失良机，倒计时开始。

0: 行，
1: 诓我需要钱，彩票呢？
2: 预测中奖都是诈骗。

0: 同时时候跟邓老师熟悉
1: 营业突然错了，医生在路上哪边
0: 这是我们最旧的封子，三个，地下一个，上面两个。拿的时候跟纸盒子箱拿的，非常小。我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这树都没砍，就要原生态的这个地方。看见吗？看见吗？来的时候都胀胀的，这个牙都有伤了。现在看没事了，这个

0: 放过去了。
1: 哎，
0: 我今年年底的时候，如果是搁这里没啥事儿，就放出去。2001年从事保护这个工作的，省级保护区组建的时候就我过来组建的。2001年12月2日挂牌的，不知道保护该怎么做，啥也不懂，根本就不知道老虎角这长什么样啊。所以后期我就想，你既然从事这样工作了，你将来你能为他做点什么？从那开始不会就学呗。那是满山遍野跑，说实话，一个冬天找不着两三个，找了就像捡着宝似的。你不像现在了，你现在想去看看老虎角人，我能随时给你找到。那年的冬天你来，你看看哪一沟都有老虎角人，只要你去就能碰到。
2: 去年不就在这儿发现老虎在这走过来的？你看现在这条道好像被那个动物都利用了，狍子也在这，鹿也在这走。
0: 找老虎只是个途径，最终的目的是怎么保护它。老虎只是标志性的物种，但是这个种群在这儿生存了，证明整个生物链、森林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人类。开了。国家成立狗博公园是国家的一个战略，中国老虎的保护是一代一代人前赴后继20年的努力心血去保护起来的，行动干起来的。
3: 这慢慢走过去了，闻一闻这个树干。
0: 现在所有的整个社区百姓也好，保护意识都在加强。
3: 加强到现在，
0: 哎，我说动物的春天来了，我真感觉野生动物保护春天来了。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26号全省晴间多云，27号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到27号气温回升，28号明显下降，26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到28度，建议各地做好苗期田间管理，及时查苗补苗，加快水稻移栽进度，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报。长春多云，12到25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阴，11到25度。松原多云转阴，11到26度。四平多云，11到25度。辽源阴。

12到26度，吉林阴13到24度，通化阴15到25度，白山阴13到27度，延吉阴15到29度，长白山阴12到25度。

0: 龙井阴15到29度，敦化晴13到25度，长春多云12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5月25日，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1: 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长春召开，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
1: 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向北之旅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点燃春城文旅活力。
0: 本周全省气温起伏较大，雨天较多。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25日，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讲话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 黄强指出，近期国内接连发生多起安全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地各部门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生产。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聚焦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安全、危化品、烟花爆竹、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认真检视本地区本领域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各

0: 为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为改革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黄强强调，汛期临近，全省上下务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提前做好万全准备。要坚持防胜于救，紧盯山洪沟口、并险水库、公路桥涵、尾矿库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险，确保安全度汛。要完善应急预案，抓好实战演练，加强值班值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25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这次会议既是动员大会，又是誓师大会，标志着改革正式启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魄力，重塑体制机制，整治顽瘴痼疾，激发内生动力，坚决打好打赢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0: 黄强指出，深化开发区改革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匡正政绩观偏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必须充分认识我省开发区在吉林振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强力拉动开发区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黄强强调，推动改革向纵深挺进，必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把开发区打造成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主力军、全面振兴主引擎。一要坚决卸掉繁杂冗余包袱，全力打造治理创新高地，统筹抓好整合撤并，有序剥离社会职能，实现轻装上阵，回归主责主业，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精简内设机构和管理层级，完善考评体系，提升运行效率。二要坚决改变人浮于事现状，全力打造干事创业高地，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整治违规进人乱象，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实现群贤毕至、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和赛马机制，探索实行员额管理，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扶者抓的新风正气。三要坚决摒弃粗放低效方式，全力打造产业振兴高地，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科学确定主辅产业和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交流合作。四要坚决突破资源要素瓶颈，全力打造集约发展高地，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有效盘活闲置资产。五要坚决补齐服务供给短板，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高地，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量体裁衣，精准放权，构建良好创新生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政务服务既有尺度更有温度，市场规则既讲公平更讲诚信，政商关系既亲而有度更轻而有为。黄强要求，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提级不稳推进改革。各级各类开发区要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地方政府债务警戒线和统计数据质量线，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尽快形成骏马奔腾、快马扬鞭、奋勇争先的崭新局面。黄强强调，改革是检验各级干部的试金石，每名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争做雄狮型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要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绝不当昏官、懒官、庸官、贪官，绝不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真正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胡玉婷主持会议。会上，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主任王子莲就我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方案作说明，有关地区、省直部门和四个开发区负责同志作表态发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政府班子成员、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及各开发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25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43件，来信27件，其中长春市30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8件，白山市2件，松原市7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5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1个，占31.63%；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7.35%；生态类问题16个，占16.33%；噪声类问题15个，占15.31%；土壤类问题8个，占8.16%；水类问题4个，占4.08%；其他类问题7个，占7.14%。截至5月25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29件，重点案件144件，其中来电701件，来信52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2: 延吉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深耕文旅产业，精修城市品质，厚植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品牌，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面对文旅发展新形势，延吉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发展核心要义，用心做好旅游服务保障。时下正是旅游高峰期，延吉市文旅部门贴心设置文明服务驿站，配齐便民设施，配备双语志愿者，高效处置游客诉求，免费开放公共车位，开通便民出行专线，以精细化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4: 手机没电了，然后来这儿供小丑屋充电，志愿者们都非常热情，给我介绍了很多延吉的美食和美景，我觉得延吉这座城市非常贴心，很温暖。
5: 我们坚持主客共享，用如我在游的换位意识，提升服务供给，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实现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用绣花功夫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
3: 延吉市坚持不搞形象工程，不追短期流量，扎实推进生态绿化、道路畅通、河道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让城市环境更加精致优美，人居品质持续提升。
6: 城市越建越精致，街道干净，景区、公园这些地方管理越来越规范。
3: 以文旅发展带动全域增收，延吉市大力培育特色业态，拓宽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一业兴百业旺，让文旅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市民。
5: 我们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力契机，坚持文旅融合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真正把网红热度转化为民生温度，让游客来得舒心，市民过得幸福。
7: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
8: 在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生产现场，依托本地风光资源转化的绿色电力驱动设备高效运行，绿色合成氨产品持续下线。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项目一期2025年12月正式投产，当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80%，单日绿氨产能超500吨，规模化生产成效初步显现。针对绿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核心瓶颈，项目团队通过风光储一体化布局，搭配自主研发的智能调控系统，有效破解新能源供电与化工生产适配难题，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9: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 通过智能调控

0: 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1: 项目技术团队突破多项行业壁垒，攻克全链条一体化生产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与国际领先技术成果，氯胺成本大幅下降，斩获欧盟绿色认证，实现全球首单氯胺远洋航运燃料商业销售。
2: 项目投产不是终点，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攻克关键产业技术，为氯氢规模化应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项目全面达产后，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不仅填补了松原氢能产业空白，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2: 目前，松原绿氢产业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业规模，全力助推氢动吉林建设，为地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大力量。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 5月2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暖民心惠民生，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整版推出《书香浸润黑土地，文化产业踏新城》，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成功举办。报道第三届书博会打破传统书展边界，集图书展销、文化交流、科技潮玩、惠民服务于一体，既是全民阅读的广阔舞台，也是东北文化产业破圈生长的试验场，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更多文化动能。5月2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省首届转速汽车文化展在长春静月启幕，展会通过打造沉浸式互动消费新场景，带动全省汽车运动与服务消费升级。5月23号，央视晚间新闻播发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开赛，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也推出多条关于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的新闻。绿茵场上开启草根足球盛宴，数据更为亮眼，相关话题东北超踢开1.2亿人想象空间，东北超四省区同唱国歌，雪饼猴带400只小猴，燃爆东北超等新闻刷屏头条、网易等各大热搜榜。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于5月24号在山东聊城开赛，来自我省的北华大学代表中国队出战，并包揽多个项目的冠军。作为亚洲顶级的大学生龙舟赛事，此次比赛共吸引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健儿参赛。赛事设置2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2000米环道计时赛三大项目，每个项目均分男子、女子及混合三个组别，共计9个竞赛单项。北华大学女子龙舟队代表中国女队出战，包揽12人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三项冠军。混合队由北华大学男队和聊城大学女队组成，同样包揽了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三项冠军。此外，赛事其余三项金牌也由中国队获得。至此，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全部9个竞赛项目金牌，交出全胜答卷。昨晚，在2025至2026中国高中篮球联赛高中女子组全国总决赛的赛场上，代表我省出战的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篮球队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以76-56力克济源一中女篮，史上首次将全国高中篮球联赛的总冠军奖杯带回吉林省。该项赛事汇聚全国64支顶尖高中女篮劲旅，是国内高中校园篮球年度巅峰对决，代表着全国高中女篮的最高竞技水准。此次夺冠也是我省作为全国深化学校体育改革试点省份，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体教融合，推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成果。
3: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总工程师陈波，从事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42年，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形成完整的研究和研制体系，并先后承担了国家探月工程、风云气象卫星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载荷研制任务，为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陈波正与团队成员进行项目测试。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波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探测空间天气，一是看太阳爆发时的现象，二是看在太阳爆发时对近地空间环境的影响。
1: 不仅对空间这些活动有影响，同时对人类的地面活动影响。目前你看最典型的，像我们常用的这些导航啊、高压输电呐、还有长距离输油管道，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预报空间环境的变化，来修正对我们设施的影响。
0: 1984年大学毕业后，陈波就来到长春光机所从事这项工作，从基础研究做起。多年前，工程需要的单光子技术面阵探测器因国外限制无法购买，他们便决心自己研制。最后不仅研制成功，还做出了曲面感光面，应用到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上。
1: 在我们的探月工程上用的也是我们这种探测器，比如我们嫦娥三号上极紫外相机，这是落到月球表面的，而且上是国际上第一次在月球表面上成像的这种极紫外相机。我们这种天章机最长的工作时间马上要到8年了，性能指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工程的需求。
0: 在极紫外波段，光的波长很短，常用的光学材料反射率几乎为零，无法使用。为了准确获取信息，陈波带领团队多次试验，反复调整反射镜镀膜材料的使用和镀膜技术，最后成功地研制出极紫外多层膜反射镜。
1: 不同的膜系镀到同一块镜子上，可以用一套光学系统对4个极紫外波段成像，这样呢可以减小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来提高效率。
0: 最近，陈波的团队还在解决薄膜滤光片的研发问题。目前，团队做出的产品已经通过环境测验、力学实验的检验，后续也将应用到空间载荷上。42年来，陈波带领团队相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研制了4台国际首创载荷，为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 陈老师对每个学术问题都非常的深入，这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在后边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把问题留到项目中。
3: 他作为团队负责人呢，对我们的工作的要求也挺高的。在陈老师的一些指导下呢，现在新的一些风云的项目呢，我就作为项目负责人来主持这个项目的研制生产。
4: 今年以来，白城市补齐城市环境治理短板，投运餐厨垃圾处置中心，构建规范化、资源化、全闭环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提质升级。
5: 在白城市的多条餐饮街道，每天上午专属餐厨垃圾收运车辆都会按照既定时段、既定路线上门收集餐饮商户、单位食堂的餐厨废弃物，全程密闭运输，规范作业。
6: 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是一天两次。垃圾多的话，我们群里报备，一沟通他就来了，比以前方便多了。
5: 记者来到正在试运行的白城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全套自动化处理设备有序运转，餐厨垃圾从进场到处置完成，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
7: 它这个名字叫三相分离机，分这个油、水跟餐渣。咱们整套设备设计量是每天是45吨，目前收运量每天在15到20吨左右，达到所有饭店日产日清需求。
5: 据了解，白城建立分区收运智能调度的工作机制，配置专用收运车辆，划分5大收运区域，根据商户实时报备，动态调整作业，保障收运高效全覆盖。收集后的餐厨垃圾经过筛分、加热、三相分离等多道工序处理后，可分别用于养殖、焚烧发电，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
8: 目前已经全面落实了餐厨垃圾闭环规范治理，做到了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去向可查。
9: 5月23号至24号，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向北之旅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4: 这场以向北之旅为主题的音乐盛会，汇聚22组实力音乐人，2天的演出亮点纷呈，激昂的节奏与深情的演唱交织，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音乐喜好，展现出当代华语音乐的丰富内涵与蓬勃活力。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欢聚长春，在旋律中释放热情。
10: 在家乡看到这么盛大的演出，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11: 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好，也能丰富我们自己的这种业余的生活。
12: 希望外地
11: 比如说东三省以及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长春玩，
12: 希望越来越好，请到越来越多的明星，
13: 长春发展越来越好，然后这方面文旅活动也越来越多，这次活动中参与其中也非常。

0: 高兴。
1: 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音乐节品牌，此次活动以高质量的演出阵容、完善的现场服务和创新的活动形式，赢得了业界与观众的双重认可。音乐节期间，相关话题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升温，话题阅读量突破千万，进一步提升了长春在全国文旅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昨晚，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央音乐学院聚会经典歌剧选段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精选了多首传唱不衰的经典歌剧选段，既有《茶花女》的婉转深情，《费加罗的婚礼》的轻快诙谐，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炽热情深。多元曲风轮番登场，让春城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典歌剧的魅力。
2: 日前，珲春市中小学生公路长跑比赛暨千人健身跑活动开赛，活动设竞赛组与健身跑组别，旨在深耕体教融合，普及全民健身，厚植青少年运动理念。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气温起伏较大，25号至28号为相对低温时段，28号最高气温仅在20度左右，29号气温开始回升，31号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接近35度。本周全省雨天较多，此外28号至29号全省大部有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多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田间、露天作业人员做好防范。城乡群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个别商家违规向未成年人售烟乱象，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将于今天21:16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品读海量典籍，感受文脉传承与产业生机，见证书香赋能东北振兴的壮阔图景。
3: 五月的吉林，繁华倾城，夏韵流芳，缤纷花色装点街巷，美好景致将城市晕染成诗意的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了。

下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1: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2: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3: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4: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3: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4: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3: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5: 你还活着？
6: 你回来了。
3: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

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
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

0: 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

产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0: 实，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

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

0: 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冯旭奇让我来的，
1: 大帅怎么样？他遭人埋伏，我同班掩护他走了，他让我来接你，跟我走。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我除了大帅和他的亲信李副官，谁都不信。他真的很在乎你。他说，如果不把你接走，就拒绝我们保护。这倒像的。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运气不错，看来是想忘了。可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1: 管他呢，反正今天是走不了了。老伙计，可好长时间都没用你了，来吧。

0: 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这么窝囊过。
1: 大少，不能再耽搁了，不然的话，你的副官可白死了。

我姓冯的，还怕这几个刺客？大帅，你这是故意给我小犬犊子！我扔下自己的女人和同胞不管，那我以后怎么再被打仗啊？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青山求援了吗？
1: 通知过了，青山的人已经在莱上的路上了。
0: 你太冒险了，你应该等他们到了再进来。
1: 来不及了，黄素梅已经下了新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带回冯旭晴。

0: 怪不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人，原来都在这儿赌风蓄气呢。
1: 大帅见不到我是不会走的，带他们快走，我掩护。
0: 走。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后厨的出口，直接通往酒店外面。现在蜂巢的人正在全力的阻击大帅，想必这条路是安全的。
1: 好的，你快去帮他吧，我可以的。

0: 情忘我呀？
1: 大帅，我不忘你，就干这一下了。
0: 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成兄弟了。

0: 兄弟，你没事吧？
1: 大帅，你快走，赶紧走。
0: 不，我敬你是条汉子，可我姓冯的也不是个孬种，要死今天咱们死在一起。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苏梅他们怎么样了，还有你那个搭档。
1: 相信他们已经安全了，安全了。
0: 兄弟，
2: 后面发现冯西奇，
3: 拖住他们。

0: 大帅，快上车！杀手也许还在附近，这里不安全。
1: 我要带上他。今晚情况危急，我们谁都不能信任。大帅，快上车！
2: 姐，没事吧？王旭琪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他们？咱们俩这样只会拖累他们的。走，这是我活命的兄弟啊！
1: 巡捕来了，他会没事的。为了双儿，走。
3: 快走！

大批军政高官因与风潮有染落网，这一切皆源于打开了黑匣子。顾盼跟随风潮进攻青山军校时，在仆从的保险柜发现黑匣子，于是让夏恩想方设法拿到了黑匣子，却不知仆从早已暗中调。

韩仲文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真的黑匣子，并交给顾盼。顾盼为从黄素梅手里救出夏恩，用空黑匣子与之交易。在黄素梅和张华贵交接空黑匣子的现场发生了爆炸，空黑匣子被炸毁，打开真的黑匣子，里面竟是国民党内叛变到风潮的人员名单。我党将名单透露给国民党，叛变投敌者被一网打尽。至此，真假黑匣子事件终于画上句号。

0: 1932年，血盟团在国内暗杀了井上准之助和团卓磨，给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蜂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可是在今天，我们却受到这样的侮辱。仆从先生，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1: 可是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
0: 失败往往源于内耗，这件事不提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我们要加紧实施最后的计划，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无间。
2: 起立！
3: 相信各位都知晓，一夜之间我们党内出现了30个日本间谍。蜂巢
4: 在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
3: 竟然连仆从总裁震怒，勒令陈廷出任二厅厅长，各部从严自查，务必挖出漏网之鱼。
5: 是。
6: 这些臭鬼唯恐天下不乱，
7: 只要是在东北
6: 早都收拾你们了，跑到我的门口去还反了你们
7: 了。帅儿，帅儿，
8: 怕了呀？这是爸爸的地方，不怕啊。
9: 这是新左，这是新左，
10: 出来！
9: 我问强强，您到底是谁？快出来！
10: 快出来！
11: 我问强强，您到底是谁？快出来！
8: 这是我的地盘，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12: 没有，只是在上海担惊受怕。我还是带双儿去南京吧。
8: 昨天那些人让我栽了跟头，你放心，我是不会饶了他们的。再说了，你是我冯徐琪的女人，你要是都跑了，那外头人怎么说闲话呀？啊，
12: 我还是怕。
8: 哎呀，怕什么怕呀？让你住你就住。下去。帅儿啊，不怕。啊，来，爸爸抱。我呢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双儿昨天也怕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没人敢动你和妈妈。
13: 双儿吃吃，爸爸不疼。
8: 爸爸不疼，不疼啊！你看这孩子。
14: 报告，
8: 进来。昨天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个男人找到没有？还有，太太说的那两个女人，
14: 找遍了现场，没有发现他们。啊？
12: 看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了。
8: 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那是我的福星。
15: 哎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16: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2: 还好。罗新明呢？
16: 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12: 不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16: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

0: 下。
1: 你最后见到星明是什么时候？
0: 在酒店，我们分头行动，他保护冯徐奇，我去救人。
1: 冯徐奇还活着，照此推理，星明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我昨天在现场都没找到他留下的任何标记呢。
0: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状况？
1: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糟的一种，他被蜂巢的人带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离开了现场，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回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他被冯旭奇的人带走了。
0: 他会没事的。
1: 对，他一定会没事的。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里有消炎药，你吃了它好好养伤。我出去办点事儿。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别动，我现在出去不是为了找性命，而是去冯婉接替你们保护冯徐奇。
0: 保护冯徐奇？保护冯徐奇比罗新明的命还要重要吗？
1: 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好。
0: 那罗新明呢？
1: 我已经派人打听他的下落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你现在出去自身难保，如果你不想给我和星明添麻烦的话，就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他回来。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两个事情。蜂巢的名单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报道出来，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已经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了。还有我们党的上海办事处昨天成立了，首长对你和星明提出了特别嘉奖，所以请你相信，只要我们的组织在，星明就不会有事儿了。

0: 有消息吗？核实过了，星明不在冯旭熙这边，救治伤员的医院也没找到。不过你别着急啊，只要星明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络咱们的。
1: 你饿了吗？我去做饭。
2: 哎，哪有让伤员动手做饭的道理？我买了麻酱烧饼，你先做着吃着，顺便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线索。

0: 开饭了，有线索吗？没有找到线索。先吃饭吧。
1: 我不饿，先不吃了。

0: 虽然我主动发出联络信号，但你能来，我还是很意外。
1: 能亲手给仲文报仇，我不会错过。
0: 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作为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心平气和地和我谈一谈。
1: 如果我不能，
0: 你知道的，我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我是不会来的。

0: 曾经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亲手培养了你们，现在又要亲手毁灭。
1: 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2: 假慈悲。

0: 不要再耍花样。
1: 没什么花样可耍，我是真心的为中文可惜啊。在我眼里，他和儿子一样，他是个好苗子，就是因为你，他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0: 你没资格说中文，
2: 你不配。

0: 我姓名在你手上。
1: 偏而易见。

0: 刘新民，他怎么样了？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1: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0: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0: 你想要我做什么？
1: 带回风絮去。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配合你？

0: 什么事儿？
1: 你明知故问。
0: 为顾盼而来。
1: 是，人是我带回来的，机会是我创造的，而你却放了他。
0: 我另有计划，你无需知道。
1: 但如果金先生知道了呢？
0: 那是我跟金先生的事儿，你更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记住，顾盼有我，就是一条已经吞下去鱼钩的鱼，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1: 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0: 外。
1: 好久不见。

0: 怎么样？
1: 还是没有消息。
0: 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我想假装配合田小姐，把冯徐琪带出冯公馆，让夏安在外面接应，一旦出来了，立刻把大事交给青山，拿下田小姐，利用她跟普通谈判，交换罗姓名。
1: 你有多大的把握普通愿意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田小姐在她眼里是否值得拿罗姓名来交换？
0: 我知道这样很冒险，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
0: 你
1: 先不说两党之间的关系和立场如何，国民党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人。
0: 我知道过去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了很多灭绝人性的事情，但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忘记过去的恩仇，一致对外。罗姓民还在等我吗？
1: 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2: 黄校长，你好。
3: 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0: 很意外吗？
4: 嗯，有点儿。
3: 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
0: 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3: 说来听听。
0: 第一份礼物，冯徐琪。普从想绑架他，但我愿意把他给你。
3: 哼，我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0: 黄校长，如果冯徐琪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2: 上面还会保你吗？
0: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3: 轮不到你操心，
0: 不要太着急做决定。黄校长，我把冯徐琪交给你，你可以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2: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
0: 他错过了会议，

0: 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1: 听着似乎挺有道理的，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2: 等等，
0: 我还有第二份礼物。
1: 你只有3秒钟时间。
0: 我
1: 很好，成交。

0: 没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
1: 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盼。
0: 你想怎么样？
1: 喜欢他？
0: 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我想仲文死而无憾。

来，尝尝看，这是米其林三星主厨的手艺。

0: 哎，这么好的气氛，不要破坏了。这子弹的速度和刀的速度谁快？你不需要我提醒吧？老朋友吃个饭，叙个旧，我并没有恶意。
1: 要不是各为其主，你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信仰不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2: 百病之源。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1: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浩源牛肉真棒，
9: 浩源牛肉来了。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1: 浩源牛肉来啦！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牛肉不错，是最后的晚餐，也可以不是。你想怎么样？
1: 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0: 不知道。

罗兴明，我记得你是一个爱女人的人。别忘了，她是蜂巢的叛徒，背叛我的人都得死。但如果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她。

0: 不错，很像。再加上从青山拿过来的录音，罗兴明肯定胜的。
1: 想不到老师每次审讯都要留下备案记录，原来还有这个用。
0: 你不知道的还很多。

0: 再见面了。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青山派你到冯徐奇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2: 苏梅是我们的人。
3: 是。五年前东北沦陷，冯徐奇的亲共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奇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2: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奇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3: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接应你们？会前出事对谁都不好。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0: 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都无可挑剔。
1: 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
0: 冯徐奇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处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
1: 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
0: 谢谢师姐夸奖。
1: 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
0: 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
1: 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而你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
0: 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1: 012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189。
4: 特工012，任务189已经确认。重复，任务189已经确认。
3: 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2: 他是他，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3: 很好，
2: 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3: 不，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两位师姐绑架冯徐奇，

0: 都准备好了吗？
1: 你不是都看到了？
0: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任务你要高度配合，就跟你们以前一样。

0: 你还是老样子，你也是啊，执行任务提前十分钟的习惯，一点也没变。校长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叙旧。今天晚上的任务清楚吗？我需要确认，罗兴明还活着。
1: 如果不想他死，你最好老实点。

0: 今天点名就到这里。
1: ，
0: 我们的人已经没休息了。
2: 他们一共20人，
0: 我这次带了40人，是他们的2倍。已经埋伏在四周了，
2: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大帅，
1: 你们想干什么呀？
2: 这里可是冯公馆。
0: 我没有恶意，只想让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我除了这儿哪儿都不会去。
0: 你答应我不伤害他。
3: 那是你，我可没答应。

0: 带走。
1: 来，
2: 你是谁？
3: 二厅厅长程挺。
2: 这是冯公馆的私事，你无权过问。
3: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叫你们大帅出来。
1: 谁叫我呀？
4: 大帅，
0: 大帅。
5: 素梅，你出卖我。
6: 师妹果然好身手。他们是。
5: 师姐，我以后和你解释冯旭熙在哪儿。
6: 我只答应你让你带走大帅，但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普从的副官。
5: 师姐，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这次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你也确认了，我保证他们不会动手的。
6: 大帅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每天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不许别人打扰他。
5: 看守办公室的警卫怎么办？
6: 马上他们会集合点名，所有警卫都会到门口集合。你们一旦得手，马上从这里离开，不要伤害他。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
5: 你放心，师姐。
3: 这件事情请交给我处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7: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冒险？
3: 他是党国的叛徒，是好几个案子的凶手和证人，我必须带他回去调查。
7: 那他刺杀我这些事怎么算？
3: 大帅请放心，我查清楚之后自会给大帅一个交代。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1: 是程婷，
0: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0: 罗兴明将一个假的据点告诉蜂巢，蜂巢为了将我党同志一网打尽，倾巢而出，在防备松懈时，罗兴明算准时机，趁机逃出升天。
1: 故意谎报假据点，支走他们。
2: 看守人员每4小时。

巡逻完了，咱们找地方。

0: 幸好有惊无险，也就是你能活着逃出那个魔窟。不过你怎么当时就确定被鞭打的那个女人不是顾盼？
1: 身形不对，
0: 是田乔姐。蒲松真是太阴险了，他不但利用顾盼诈你，还利用你要挟顾盼，让他配合田乔姐绑架方旭奇。
1: 顾盼，他在哪儿？
0: 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秘密关押起来了。
2: 是谁指示你杀冯徐奇的？说呀，你究竟是谁？说老实了。
3: 停。
4: 先出去吧。

你是蒲松吧？蒲松指使你杀冯虚齐，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 这手段符合的，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顾盼，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让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 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

0: 看来他对你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仆从合作。
1: 与你无关。
0: 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救出来，只是你要协助我一下，清除黄素梅在青山的势力。
1: 不可能！
0: 他那么多次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对付他？
1: 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可以理解的。
0: 我说你就是太天真，他是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
1: 难道你不是为了权力吗？你想扳倒黄素梅，然后扶植自己的人控制青山，我说的没错吧？
2: 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
0: 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2: 当我调查出的人是谁通知的？
0: 目前还不清楚。
2: 要不是他们赶到，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七给杀了。
0: 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我们还有营救机会。
2: 有下落吗？
0: 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把营救顾盼作为工作的首位。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
2: 好。冯旭奇怎么样了？
0: 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旭奇。
3: 计划顺利。
4: 已经在密室了。
3: 不错，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
4: 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
3: 意料之中，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还是很漂亮。
5: 想顺利的完成此计划，
4: 只能利用田乔杰和顾盼做诱饵了。
3: 田乔杰对此耿耿于怀，
4: 人家毕竟还是活着回来了，只是以后会难调教一些。
3: 不会，他现在正看着日本家人的来信。
6: 属下明白，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
1: 叛变！叛变！苏梅，你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0: 调查清楚了，顾盼被党务调查处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
2: 消息准确吗？
0: 消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
2: 怎么了？
0: 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我吃点药就没事了。
2: 你慢点。
0: 不过这里边啊有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0: 这个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

0: 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
1: 既然我们进不去，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顾盼的罪名很重，按照调查处的规定必须要送往南京，可现在扣着不放，这个程廷肯定有私心。
0: 如果在那里不安全，
1: 你有什么想法？
0: 里面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
1: 好。来。
2: 谢谢。

0: 陈厅长每天都会派人去训他，不过他至今只字不肯说。这样下去的话，撑不了多久。一定要在他说出青山的秘密前干掉他。陈廷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拒绝敬事不吃不喝。
1: 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
0: 军医给他每天打吊瓶，勉强的维持他一口气。
1: 好机会，
0: 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长官。
1: 啊。他情况怎么样？
0: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1: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0: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1: 便宜你小子了，趁热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0: 那这
1: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0: 哎，得嘞，谢长官。

0: 开始有点欣赏你了。
1: 你这样坚持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说也罢，单凭普从叛逃这件事情，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2: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1: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2: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
1: 是，我承认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比如你，
0: 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2: 如果皇素没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1: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黄素梅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
2: 如果我让他变成可能，
1: 好，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
2: 我只能告诉你。

0: 你身边的青山特务到底是谁？
1: 这不可能。
0: 我劝你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2: 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
0: 不装怎么抓到你呢？
1: 带走。
3: 没想到你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亲手挑选的监狱长居然是青山的人。
0: 我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现在看你的了。程厅长言而有信，在党国内部实在难得。
3: 你以为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
0: 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
3: 顾盼，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什么？
3: 神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
0: 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3: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0: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3: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请你相信我。
0: 我需要考虑。
3: 好，我等你答案。

0: 大帅，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放老子出去，咱们刀对刀，枪对枪的拼拼，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帅就算是真英雄，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
0: 到底什么人？为什么绑我？只要你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
2: 交出布防竹，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
0: 老子撕碎了你！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
2: 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你不用信，
0: 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
3: 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但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配合，严加看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4: 是。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2: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失控的禁烟区，不核实不劝阻，商家无视法律禁令，向未成年人违规售卖烟草。
2: 穿棒球服的这个男孩在炫烟，啊，这小孩拿的现金。
1: 禁烟标识醒目，却也形同虚设，医院内消防通道成了吸烟地。
3: 没事。
4: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每年5月31号为世界无烟日，去年我们栏目曾关注过部分烟酒店违规向未成年人售卖烟草的乱象，经过多部门联合专项整治，此类违法行为一度得到有效遏制。可近期有不少观众向我们栏目反映，眼下仍有个别烟酒店无视法律法规，依旧铤而走险向未成年人售卖烟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隐患极大。
1: 在汪清县，记者随机走访来到一所中学，此时距离放学时间还有不到20分钟。附近居民表示，经常能看到有学生在校外抽烟。
5: 抽烟呢？一般那个电线缝儿，没事一放学我就搁那看了，那死的是小孩抽烟，你说，放学了吧，迫不及待的往出跑了。
1: 那学生们抽的烟哪儿来的呢？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居民的回答显得很是门清。
5: 那边是跟前有的，
6: 怎么卖的？他们怎么卖烟？女孩子？
5: 一般有的那个打个盒，一根扔根。
1: 在距离学校正门100米左右，就有一家售卖烟草的超市。记者兵分两路，一路守在市民提及的变电箱后身，一路则守在超市对面进行观察。晚上6点。陆陆续续有学生从校园里走出，变电箱后身俨然成了学生吸烟聚集地，多名男女学生在此点火抽烟。
7: 这边不管了，他们家人的那些行动我都掌握得清楚。
1: 闲聊中，记者了解到，这些孩子明知道吸烟的危害，但还想方设法躲避老师和家长的监管。而这时，超市这边也有了情况。
2: 穿棒球服的这个男孩在炫烟，啊，这小孩拿的现金。
1: 同样在敦化市某初中，过了中午11点半，就有学生在学校南侧不足200米的路段聚集吸烟，紧邻学生吸烟点位的街边开有一家烟酒店，每到学校午休时段，这家店铺

0: 便开始上人了，多名学生进店消费。记者在该烟酒店蹲点观察，短短三分钟内，先后有三波学生模样的人进店购买了烟草制品，其中一人身着校服，身份特征清晰，而店方全程不核实、不劝阻，毫无顾忌向未成年人售烟。在敦化市某高中附近，类似一幕也在上演。傍晚6点多，学校斜对面成为了学生吸烟聚集地，部分学生在楼道缓台、人行步道扎堆逗留，吸烟闲聊。学校东门斜对面，距离校门不足100米，有一家便利店，门店醒目位置标注香烟售卖标识。放学时段，大量学生进出店铺。记者进店，商家警惕性极强，刻意遮挡交易过程，行为十分隐蔽。即便如此，记者仍清晰发现，多名学生尚未走出便利店，手中已持有香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明确规定，学校周边不得设置烟草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对难以判明是否为未成年人的消费者，经营者应当主动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一些校园周边的商家唯利是图，公然触碰法律红线，急需相关部门加强整治。看过了店家向未成年人违规售烟的乱象，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医疗卫生机构。医院向来是全面禁烟的标杆场所，然而记者在多家医院走访时发现，本该绝对无烟的室内区域却成了隐蔽的吸烟区。
0: 在图们市人民医院，记者在门诊区走访时并未发现在诊室内有吸烟的情况，周边地上也没有发现散落的烟头。但是当记者走进住院部大楼的应急通道内，却发现虽然楼梯间内墙上和门上分别张贴着禁止吸烟标识，可在角落里却设置了一个烟灰缸垃圾桶，一位患者家属走到这片禁烟区抽起了烟。
2: 都在这儿抽，
0: 当记者向院方工作人员询问时，对方的回答也验证了记者的想法。
3: 也没打你心，你心也没拦你啊，当然是。
0: 另一组记者来到龙井市人民医院，进入7楼西侧疏散通道，一股浓重的烟味扑面而来。这位男子刚离开，紧接着另一位身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借着从7楼走向6楼的空档，过了几口烟瘾。随后记者沿步行楼梯逐层排查，又在5楼发现一人在吸烟。
4: 有没有人撵着？没人管。
0: 记者现场看到疏散通道墙面均规范张贴禁烟标识，但楼道内随处可见群众自制的烟灰缸、水杯、罐头瓶、一次性餐具被随意摆放，用来盛放烟灰烟头，与醒目的禁烟标识形成强烈反差。随后记者查看了医院东侧的疏散通道，情况大同小异，几乎每个外窗台上都有灭烟痕迹，有的还有烟头遗留，个别内窗台上摆放着自制烟灰缸，违规吸烟问题已是常态化。在敦化市医院同样存在室内禁烟管理漏洞，记者实地走访该医院2号楼、3号楼多处疏散通道都有人吸烟，个别楼层的防火门后步行梯上散落零星烟头。
5: 现在强多了，你看哪里管的，你看现在打管
6: 钱都
5: 随便抽，这玩意儿这次才能砍的，砍都砍的。
0: 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工作的通知》，医疗卫生机构室内区域全面禁止吸烟。然而，记者走访可见，部分医院禁烟管理制度流于形式，巡查管控存在盲区。工作人员及市民公共场所禁烟意识淡薄，无烟医院创建工作仍存在明显短板。

0: 临近世界无烟日，校园周边违规售烟，医院内部暗藏禁烟死角，两大乱象格外刺眼。一边是商户无视法律禁令，向未成年人售卖烟草，一步步侵蚀青少年身心健康；另一边是医疗机构禁烟举措落实不力，醒目禁烟标识形同虚设。守护青少年远离烟草，筑牢公共场所无烟防线，不能只靠节日呼吁，更要拿出常态化治理力度。唯有多方联动，严管重罚，绷紧监管之弦，严守法律底线，才能真正消除治理疏漏，守护好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环境。
1: 从街巷里的供暖冰点，到身边的环保顽疾；从就医问诊的堵点，到舌尖上的安全红线。吉祥新闻民生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以建设性舆论监督为本，以深度调查报道为盾，深挖问题根源，直击民生痛点，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0: 如果你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吗？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花开麒麟，书香满城。2026年5月14日至18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最浪漫的花季如约而至，花香浸润日常，书香丰盈视野。本届书博会以“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为主题，奏响新时代东北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强音。一书一世界，一字一风景。在阅读中，我们能看到更大的世界，遇见更好的自己。本期好好学习，让我们走进第三届东北书博会，在书香中感悟思想伟力，品读地域文脉，见证产业振兴，共赴一场思想与文化的时代之约。
1: 两位老师好。2026年5月14日到18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举办。相较于前两届书博会，本届

0: 这届书博会咱们有哪些新的亮点和突破呢？
1: 那其实我们这届书博会的创办，它正是在全民阅读条例它正式实施这样一个关键节点，它既是我们吉林落实中央文化部署的生动实践，它也是我们吉林省推进书香吉林建设，促进东北区域文化协同升级的一个重要举措。那其实对比前两届展会，那我们这次的书博会它是实现了整个办展格局的一个全面升级。那我们也是第一次迎来了中国外文局它携旗下的这个七家出版社啊，包括近千种的出版物的这个集体亮相，你包括全国300多家出版发行机构共同来参展。这次的展会它真正实现了东北全域的一个联动。
2: 这个书博会期间我也亲自到现场去逛了一下，我感觉这个书博会有几个大的亮点。第一个呢，就是参展的阵容是非常庞大的，在一号馆呢汇聚了全国各大出版社，可以说是精品的云集。那么还有呢，同时我们看到高校的出版社这次也是集体亮相了，这个是我们在之前展会当中很少看到的这个场景。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活动形式非常新颖，以往呢可能更多的重于展而不是读，但是这次我走到3-4号展馆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活动形式新颖之后，吸引了很多青少年儿童去到这个展览区去体验，去互动，去把这个书籍啊，这个阅读真正的去跟群众的需求融合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个，我也感觉你看这两天呢，这个书博会期间也正好恰逢长春马拉松季，书博会跟这个马拉松的专线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形式也是多样的，所以我感觉这次书博会的亮点还是非常突出的。
0: 好的，两位老师，本届书博会我也实地去了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本届书博会的魅力。
3: 作为东北三省疫区同心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两届深耕细作，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4: 我身后就是本届书博会五大主题展馆中的一号馆集书馆，这里作为核心主展馆，定位为全国出版展馆，吹响了全国好书的集结号。该馆设有11个特色展区，涵盖主题出版、主编集团、最美图书精品推荐、城市出版社、高校出版、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教育及优质期刊等专区，集中展销学术专著、少儿读物和各类精品出版物。展会期间，一号馆举办多场重点文化活动，同时全场图书推出惠民折扣。
3: 走进集书馆，扑面而来的不仅是油墨清香，更有沉浸式阅读空间带来的视觉张力与文化温度。
5: 吉林在文化产品等多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亮点，这也能对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赋能或者是双方赋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6: 吉林呢已经营造了一个很好的阅读氛围，希望把更多的好书带给大家吉林的这个读者。
7: 这次主要是带来了我们江南特色的一些文化类的图书，包括我们现场微缩版的一个唐明旦的一个展陈的一个装置，带来一个比较沉浸式的可观可感可听的一个文化体验。
3: 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之年，本届书博会以1+10+N招商推介矩阵，积极探索文化加科技加旅游加贸易跨界融合新路径。与会嘉宾表示，本届书博会的举办恰逢其时，必将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注入强劲动力。
8: 对于推进这个全民阅读，肯定是有一个好的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所带动。成都的出版社和我是踏着赵一曼的脚步过来的，因为吉林这一片山水的雄阔、推土地的深沉厚重，这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很深刻的，就是很厚重的这种滋养。
9: 这次书博会的人变得更多了，通过这个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让喜欢读好书的人还有想去读书的人来参加。
10: 我觉得需要这样的活动，闻到那种书香的味道，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3: 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展在一号馆精彩亮相，展区中心集中展示文献著作、权威读本、 理论专著等重点主题图书约150种，推动理论可视化表达、大众化传播、精准化普及，
11: 以生动的展陈形式阐释党的理论宣传。
3: 青少年科普阅读行动

0: 追光计划启动仪式在1号馆举行，活动旨在探索青少年阅读创新范式。追光计划将全年持续开展，鼓励行走阅读，构建可感可知可触的立体化科普阅读新生态。博文论丛优秀博士论文系列推广及访谈研讨活动在书博会1号馆举行，丛书首批遴选2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涵盖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经济等领域，
1: 对年轻人的震撼挺大。年轻人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更加有前途，更加有未来，
2: 打造吉林省的人才高地、学术高地、文化高地，为吉林省的文化发展提供文化环境、智力支持、理论支撑。
0: 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2026新书推介会集中展示集团各出版单位近一年精心打造的16部重点作品，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
3: 两位老师，刚才我们通过短片呢也看到了本次书博会当中的集书馆。其实在书博会期间，在集书馆里面举办了很多文化活动，我也在那里感受到了全民阅读带来的魅力。
4: 当人们参加书博会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对书籍的向往。我觉得我们书博会呢，给喜爱阅读的人搭建了一个平台。我们一般人理解阅读是一种独处，是一种一个人的安静的在那儿享受。但实际上有了书博会这个平台之后，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去来体验，来感受书籍的魅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博会这个在促进全民阅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一个平台和支撑的作用。
5: 那其实我们这届书博会它是进一步的把全民阅读它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展了。我们这次书博会它其实是把阅读的空间，包括文化展示，包括产业对接，还有一些这个文旅体验给融为一体了，让文化既有底蕴，它也能够有活力，能变现。那我们吉林已经连续14年将全民阅读纳入到民生的实事，那我们也发放惠民的购书卡、电子阅读卡，也培育了庞大的阅读的群体和文化消费市场。所以说，当全民阅读成为社会的风尚，文化产业才能源源不断的有需求和支撑。那我们这次书博会，那可以看到非常的火爆。你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的书房，包括文创产品的一些热销，那其实本质上都是书香吉林建设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它也是文化惠民，它与文化兴业之间的一个良性循环。
3: 好的，两位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探访其他展馆，继续感受书博会的魅力。
0: 这里就是本届书博会5大主题展馆中的2号馆，集运馆。2号馆定位书香文运展馆，兼具图书展销与地域文化展演功能，设有内蒙古展区、辽宁展区、黑龙江展区、集运书香展区、集版好物文创区、全国出版发行销售区、省内民营出版发行企业展位、昨日时光旧书展区、文创及非图书类产品展区。走进书博会2号馆，一抹厚重的吉林底色格外引人注目。吉林人民出版社与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联合推出的《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我的爷爷杨靖宇》两部精品力作惊艳亮相，让抗联精神在书香中焕发时代光芒。
6: 这位读者朋友您好，我来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展位。这个展位呢是由我们现在这本《远隔重洋的呐喊》有声读物的互动专区。您现在戴上耳机听一下。
7: 好的，我试一下。
8: 为我党抢占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6: 而且很多这个读者朋友看了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颖，
7: 反馈比较好，
6: 反馈非常好。刚才有一位那是阿姨，60多岁的阿姨带着孙女来，戴上耳麦之后让我把声音调到最大。他听完之后是连连点头，觉得非常好，这个形式非常好。
0: 在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展台前人来人往，争相体验，大家循着历史版面布局，在排版品读中回望烽火岁月。戴上耳机，书中的一幕幕仿佛出现在眼前。此刻的红色文化不再是书架上静默的典籍，而成为可听可触可感的精神对话。
9: 我刚刚看咱们这边展区人特别多，我也体验了一下，感受特别好。咱们这边游客的反馈都是怎么样的？
10: 参与活动的读者哈，最小的有2岁半，也有成人，也有老人。他们有的是对比较了解东北抗联，还有那个杨靖宇将军的故

是，他们是主动过来参与的，也有一些看我们活动形式特别好，然后积极的过来参与其中的，他们的专注的眼神也深深的感动了我。我觉得在排版的过程。

0: 孙马继志新书签售暨我的爷爷杨靖宇好书分享会温情启幕。本书以马继志先生口述创作，真实还原了杨靖宇将军烽火抗战的峥嵘岁月与家国情怀。活动现场，马继志还与广大读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1: 因为我爷爷28年最后离开家的时候，他就给我奶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出一趟门，远门，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当时我的父亲还不到2岁，我的姑姑的才出征5天。之后呢，我的奶奶呢就始终期盼着爷爷能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但是一直没有等到爷爷回到家乡。然后到1950年呢，我们的家人呢才得知爷爷，是谁，就是那一位头颅可断、腹可包的人民英雄杨靖宇。后来我就想，从我们后人角度上对爷爷的一种，这种直观的这种认识。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后人怎么去传承，能把靖宇精神呢，这种精神呢，一代一代的给它传承下去。
2: 今天是专门过来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是应该是铭记历史，这个铭记英烈。
0: 我的爷爷杨靖宇，远隔重洋的呐喊，一部是家族记忆的温度，一部是海外史料的分量，共同构成了抗联精神从历史深处走向当代读者的双重视角。这场以书为媒、以活动为桥的文化相遇，正在更多人心中播下英雄记忆的种子。
3: 我们将《救国时报》中党的领导、东北抗战的系列报道系统的整理编辑出来，是想要充实抗联研究的海外视角、第三方佐证的拼图，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尽一份力量。这两本书一时疫情相互印证，共同构成学院对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的生动实践。
0: 在书博会2号馆、旧书专区、古籍体验等展台同样分量十足，形成了一条从经典到流行、从阅读到收藏的文化补给链，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驻足翻寻。
4: 照顾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读者，都会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东西。不光是阅读的素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实用的小东西，比较周全。
5: 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棒。包括在整个展会的设置、内容的丰富，包括读者的一些展现出来的热情，感受到他一个蒸蒸日上的感觉。
6: 各个展台都做了一些很人性化的服务，让我们逛展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体验。
7: 文创加书的一体化的这种设置，我们对这个的整体的感受会更深刻一些。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更多元的感受这个文化的视角。
8: 刚刚我们通过小片呢，也看到了本次书博会中的集运馆，那里厚重的吉林红色底蕴呢，真的让我特别着迷。
9: 那其实看完集运馆的展示，也让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咱们吉林的红色文化真正做到了走出史料，走进大众。这次我们展馆把两本核心的红色读物，它和沉浸式的体验深度结合起来。你比如说我的爷爷杨靖宇，他是用亲人的视角讲述英雄的故事，有温度，有真情，它让英烈的形象变得鲜活，可以感受。远隔重洋的呐喊，它也补齐了海外史料的视角，用第三方珍贵的记载了佐证东北抗联历史，让红色历史更厚重、更可信。那更为创新的就是在展馆的现场，我们可以复刻历史的这样一个版面，包括听有声的读物，包括有互动体验这种方式，让观众他能够亲手触摸历史，沉浸式感悟抗联的精神。那所以这次的这种模式，它其实就是对红色文化最好的一个传承。它不再是单向的历史宣讲，它是双向的这样一种精神对话，尤其能让青少年能够读懂东北抗联精神，真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这也是我们这次书博会能够深耕地域红色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最大的一个亮点。
10: 说到这个地域文化，其实有句话讲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在东北，尤其是吉林大地上，也有波澜壮阔的近代史的这样一个展现。那么实际上从文化角度来讲呢，把地域文化发扬起来，实际上就是筑牢本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根基。书博会也展出了这些年我们吉林省出版的一些优秀的读物，像《先声向北》，像简明吉林历史，像大美长白山，像秘境祭

0: 三三幺啊，这些书籍生动地展现了这吉林大地上，所发生的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展出呢，它更有益于大家形成一种地域文化的认同，让我们在认识到自己是吉林人同时，也增强我们去抵御困难、抵抗风险的这样一些信心和能力。所以我觉得说，看到这个展馆。实际上它对我们历史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包括对现代文化的一些弘扬，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访其他展馆，继续感受书博会的魅力。
2: 这里呢，就是本届书博会五大主题展馆中的三号馆——吉地馆。这里作为吉林文化产业馆，汇聚全省九十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地的多家企业，集中展示数字文化、地域文创、非遗技艺等特色成果。其中，非遗原创市集与非遗中医展销两大特色区域，全面展现吉林深厚人文底蕴与文化产业的蓬勃活力。展馆还专设新闻中心与小记者驻地，兼顾专业媒体采访撰稿需求与青少年文化互动场景，为吉林文脉传承注入青春活力。
1: 走进吉林文化产业馆，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白山松水的时光之门。长春展区以文营大东会、产星都市圈为主题惊艳亮相，满满春城风情扑面而来。

0: 吉林展区内书香萦绕，各类本土人文书籍展示地域文脉，精美非遗手作精巧别致，尽显传统匠心。四平展区前的二人转演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辽源展区内梅花鹿文创诉说着清代盛京围场的百年驯羊史，非遗传承人现场弹奏，指尖流淌的古韵尽显中国琵琶之乡的艺术底蕴。通化展区内松花实验雕刻与人参文创吸引了不少游客。在白山展区前，我们见到了一位曾经采访过的老朋友朱长青，他正聚精会神地为参展游客讲解关于他创作的最新动画。
1: 有几个主演，人参娃娃，然后老把头，这部动画片《申报与大嘴蛙》在上周通过了国家电影总局和我们省电影局的审查，然后马上就可以跟观众见面了。然后那个我们想利用这部动画片，然后对外宣传我们吉林文化和长白山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2: 这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来自于咱们吉林的特色。
1: 对，其实我们长白山的物产很多，人参、灵芝，太多太多了，我们把它要宣传出去，但是它得有一个媒介，一个载体。我们想把人参娃娃和我们这里头所有的人物变成一个 IP 形象，然后对外宣传。我们目前正在做译制工作，想把它翻译成多国语言，要把这个动画片出口到别的国家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吉林。
0: 松原展区渔猎文化浓郁，查干湖东捕模型与马头琴表演相映成趣。白城展区尽显鹤乡魅力，将科尔沁草原风情、嫩江湾水乡韵味尽数展现。延边展区民族风情浓郁十足，生动讲述着边疆人文故事。长白山聚焦名山文旅与生态文化，各类山岳风光画册、生态科普书籍琳琅满目。梅河口展区尽显现代新城文化风采，潮流文创、本地特色好物相映成趣，融合都市新风与本土烟火气息，彰显梅河口青春朝气与人文新风。
3: 那其实看完极地馆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一馆尽展白山松水，一室尽展吉林文产。那这里把全省各地的特色文化，包括非遗的技艺，包括文创的成果，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呈现，也非常直观的

0: 展现了我们吉林文化产业的活力，那一方面让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正的活了起来，那包括四平的二人转，包括辽源的琵琶，包括松原的鱼类文化等等，这些展出它让文化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看可听可体验的这样一个实景呈现，也让我们厚重的地域文脉可感可触。那另一方面就是把我们吉林独特的资源优势变成了产业优势，你像白山，它立足于本土的山水资源，发展了影视动画，你包括各地也推出了人参的文创啊，梅花鹿的文创，包括生态的文旅产品，那都是在本土特色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转化，转化为优质文化产品，实现了文化赋能的产业发展。而且整个这个展馆它既有这个传统的底蕴，它又有青春的这样一个活力，那比如说从非遗的市集到数字文化再到潮流文创，它是覆盖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需求，真正做到了传承有根，创新有力，发展有后劲儿。
1: 说到我们吉林省的文化产业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挖掘我们现有的文化资源，因为我们吉林省各地文化资源都特别鲜明，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一些好的一些文化这个产品推出去，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你像松原茶干湖地区的鱼皮画，我到展馆之后发现有很多小朋友在现场去参与制作，然后去了解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形式还非常新颖。但是怎么把吉林现有的丰富的文化产业资源挖掘出来，这是第一步我们要解决问题。那么第二步，有了好的文化资源之后，我们把它成为一个变现为一个文化产品，这文化产品一定是具有典型的标识性的，那么一提到这样一个文化产品就能代表这个地域的特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文化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它离不开这种政企的对接，包括这种产业资本的投入，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省的这个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像第一步啊，把这个资源挖掘出来，第二步要有一个好的创意包装起来，第三步推向市场，因为这几个环节是密不可分的，每个环节之间都应该有个紧密衔接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好的，两位老师，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去探访其他展馆，感受书博会的魅力。
3: 我身旁呢，就是本届书博会五大主题展馆中的四号馆吉文馆和五号馆吉物馆，他们是本届书博会上最动感的地方。现场还设置了长光卫星、吉林一号研学体验、仿生机器人互动、创意模型竞技等特色活动，让读者和游客在书博会期间沉浸式感受文化与科技的碰撞，尽享不一样的文旅融合乐趣。
4: 我们这个模拟飞行体验拿到这个场馆呢，是作为吉林省航空科普的一个宣传，也是让有喜好或者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小朋友或者爱好者然后亲自体验一下
5: 这样的一个平台搭建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当下大家在讲文旅讲 IP 的时候，真正符合东北城市元素或东北地区元素工业 IP 所能结合的重点。
6: 这种大型的模型展就特意过来看一下，办得非常好，见过平时很多感兴趣的东西吧。
0: 这次的书博会它已经不只是一个文化展会了，它是助力我们吉林乃至东北振兴的一个产业对接平台和资源聚合平台。那可以通过文旅项目的推介，包括产业的招商，包括企业的对接，它把文化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一个项目流量。那放在整个东北全面振兴的大背景下来看，其实这次的盛会它的意义是更加深远的。那一方面它持续深耕了全民阅读，厚植了书香底蕴，它也为文化强国建设筑牢了基层的根基。那另一方面呢，它以文化协同带动了区域协同，它汇聚了东北的三省一区资源，激活了文创啊、文旅包括数字文化这些新兴产业，也为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升级注入了全新的文化动能。
1: 我们看到这个书博会啊，它不仅仅是一次展会，更重要的是这个它是一个吉林的重要的名片。那么我们以书为媒，其实书里面承载的是优质的内容，那么这些优质的内容呢，是不断筑牢人们的思想根基的必不可少的一些资源。我们从文化的本身来看，文化本身它具有这个凝聚力、向心力、塑造力等等，所以文化特别重要。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天我们看待这个书博会，实际上可以看到书博会它所承载的、展现出来的内涵的这些优质的内容，它是人们实现。

0: 美好生活的必要的支撑，也是吉林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啊，这个载体。所以我们今天看世博会，一方面是看它是一个展会，是一个名片，更重要的是看它里面的内容，呈现出来的给人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实际上通过世博会，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推进书香吉林建设，也是不断的在吉林大地上去实践、去突破。
1: 文化兴则产业兴，协同强则区域强。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融合中创新，在协同中发展，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持久的文化动能与产业活力。本届书博会坚持以文化家为核心路径，推动文化与多领域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书博会加非遗，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书博会加体育，勾勒出文体融合、蓬勃向上的城市新图景。
2: 我感觉书博会呢，不只有书，还有那个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感觉也是比较新颖。
1: 本届书博会期间，举办了2026年东北文化产业交易会暨招商推介大会，发布2025吉林省文化企业30强。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充分展现吉林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与发展活力。让我们以文化之笔，绘就东北全面振兴的壮美蓝图，以书香之力，奏响新时代东北振兴的奋进乐章。

0: 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1: 停，
0: 这是。
1: 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0: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1: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这一上来你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2: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木就嗨的呀。
0: 就是，
1: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一光。全场朋友来个小小的绝活，我手中拿的是热水袋，兄弟三口气将这热水袋给它吹爆，先鼓鼓掌，加点油，打打气。

0: 辛苦了，辛苦了，好好休息啊！明天让你演压轴，你就一直演压轴，好吧？
1: 好了，歇着吧，
0: 休息休息，快，我上去吧。啊，你们也休息吧。哎呀，嗯，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2: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

0: 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1: 他也太水了，这水当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2: 老板
1: 呀，快走！你那么多废话，让留不住你，我不
2: 是。老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1: 你会啥绝活？
2: 我给你演一个。
1: 哎，
2: 老板，太好了！
1: 哎，你要干什么？对。赶紧走！
2: 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
1: 唱什么快板？
2: 我给您唱个快板啊！哎哎，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怎么样？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
1: 哎，滚蛋！
2: 你干嘛？这是我吃饭的酱，你要干嘛去？你别管我！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3: 唐元，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2: 哎，大通，
1: 快走吧！
2: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1: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2: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1: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2: 干啥？
0: 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比量。
2: 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4: 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记住这上边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5: 喂，哎，常远。最近怎么样啊？哎，
2: 爷爷，我挺好的。
5: 我在哪儿演出呢？
2: 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5: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2: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5: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6: 我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啊，请吃顿饭。
7: 老板，
1: 哎，
7: 十五串大腰子。
1: 好嘞。
2: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十五串，你是肾虚啊。
6: 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哎，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2: 哥，可这是我的梦想啊。
6: 就你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不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8: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6: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8: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梦想的。
6: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我全结了，好吧？
8: 哎呀，哥，你太讲究了，这个你拿个电卡，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6: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你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这儿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往里花钱。

0: 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1: 啊，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十五个腰子，不划算吗？长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是十五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0: 我选梦想。
1: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0: 那我就是傻子呗。
2: 哎，那腰子好了啊，
1: 打不？
0: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1: 你不是要梦想吗？
0: 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1: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3: 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4: 我呀，
3: 疼不疼？
4: 火辣辣的疼。
3: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4: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3: 张雨生。
4: 我是美人鱼。
3: 不是，等会儿，美人驴是吧？
4: 不是美人驴
3: 啊，
4: 美人鱼，乐鱼鱼，就是那个鱼香肉丝盖饭上面放一块辣椒的那个鱼，听明白了吗？
3: 不是啊，兄弟啊，你别蒙我啊！美人鱼那个电影我知道，里面的美人鱼长得白白净净的，你看你这样啊，让大伙瞅瞅，像不像一块黑板成了精？
4: 你是对我的出身不了解
3: 啊！
4: 我出生在黑海，长在死海，我最近刚刚游到浅海。
3: 我不管你来自哪个海，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4: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这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3: 你说什么？
4: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了，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3: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4: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那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5: 啊，你洒水。
4: 好滑呀。
3: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

0: 付不起。
1: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活在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那个瓶盖里。
0: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1: 对，
2: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0: 再来一瓶。
1: 妈呀，我看看。
0: 中奖了。
1: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个一室一厅。
2: 是真的吗？
1: 真的呀，
2: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1: 对呀。
2: 你可以送给我吗？
1: 是的嘞。
2: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我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哦，
1: 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0: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
1: 回来夹子。哦，哎哦，夹子。哎呀，该，哎呀，他又给我气干巴了。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3: 天哪呢，
0: 这什么情况？这是
1: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3: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1: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3: 你还嫌我赔的少？
1: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3: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哎
1: 呦，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0: 他要不说爹，我也就不伤感了。我爸妈嫌我没出息，我在这个城市打拼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见过他们了。
1: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没看到过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谁我都不知道。不要把你们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吗？
0: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
1: 哎，哎呀，夹的，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0: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1: 不是，你
0: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1: 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泼他。哦哦，
0: 怎么了？
1: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0: 那亲不亲呢？等一下，
1: 亲我一口。该亲的不走心。

0: 你喊就欢，你上来来，好不好？我就当吃生鱼片了啊。
1: 等会儿，
0: 要不刷刷牙去啊？
1: 不要不。
2: 水下流月，水下流月。
3: 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哎呀！
0: 这怎么还有个人拿个扫帚上来上个保洁啊？
3: 他就是那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0: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2: 因为我是王祖蓝。大鹏，你下得去嘴吗？万一你亲完他之后他没变还是长这个丑样，你怎么活下去？
3: 大鹏，不要相信他说的话，不能勇敢的亲我，快站在那我当丑一片，快。
2: 大鹏，你不可以亲他，我们从来不亲他，因为他是一条章鱼。
0: 章鱼？章鱼怎么了？
2: 不是那种章鱼，是一条很脏很恶心的鱼。
3: 不是了，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2: 我现在来不及了。你不能亲他，
3: 大鹏，
2: 不能亲他，
3: 小心爱。
2: 亲完他之后，你
0: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3: 大鹏，大鹏，快来呀！
2: 大鹏，
0: 没人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了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的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长红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北京语言大学医院院长，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0: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嗯，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似的。
1: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2: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1: 是，
2: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1: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3: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1: 大概37、3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2: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1: 50。
2: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3: 是是是，
1: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4: 70岁。
0: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2: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3: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0: 这么年轻啊！
2: 都没想到吧？
4: 真是。
2: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3: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2: 不知道啊。
3: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4: 体虚。哎，
3: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3: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3: 就指啊，瘀滞。
4: 瘀滞
3: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5: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2: 或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

0: 我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心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1: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
0: 是啊，
2: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0: 是
2: 厉害厉害。
0: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呀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0: 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7: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记忆力下降啊、怕冷畏寒呢、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6: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忘马东忘西的，记忆力不好，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5: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记忆力减退、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我给他推荐一个深融乌发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阴阳双补的乌发方，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啊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温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

0: 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
1: 哦，
0: 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
2: 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0: 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3: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2: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那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4: 有有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2: 经过现场问诊，

0: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戊戌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它含有N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N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戊戌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2: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戊戌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是补血活血，它能够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水湿给它沥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要坚持的用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3: 我一定坚持用。
1: 对对对，
3: 一直用。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

0: 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哦，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2: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牵乏剂。

0: 就头在这么两侧，哎，往耳朵后方就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3: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50多岁了。
2: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乌发的方子，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得白发，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3: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2: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
3: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用上了高老师这个就是乌发的方子，没想到哈才用半个月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我接着用吧，2个多月的时候，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3: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2: 我用了4-5个月吧，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3: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2: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3: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2: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方子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方子，你们用了之后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而且我这身体啊也大不如从前了。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方子叫中医调理，外加上这个食疗还有按摩，我大概用了2个月吧，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3: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4: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3: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4: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而且对我的全身啊都是一个调理。您看原来我这个经常累啊，现在也好了。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3: 看上去 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
4: 你要是3个月前看的，那又不一样了。
3: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3: 一夜白头啊。那您。

0: 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1: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方子能内调，用了20多天，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0: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1: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另外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儿子呢现在这边又拉到这个新的投资方了，然后呢他这个生意呢又开始东山再起了。
2: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疏肝解郁、调上脾肾，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这就是内调肝肾的效果，哎，效果非常好。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政务服务的可及可感，直接关乎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正提级不稳向前推进，哪些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把发展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真正成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民心工程？当下的吉林多领域齐头并进，每一处变化都见证着城市不断成长的脚步。未来吉林如何以更加饱满的姿态朝着更好的方向稳步前行？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不断提速，吉林深耕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越来越多高频热点事项实现异地便捷办理。
1: 在吉林市生活的长春人王碧莹需要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咨询后得知现在可以直接在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通过吉事办 APP 提交申请，后台数据自动核验，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办理。
2: 跟长春的手续流程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就省得我们回到长春再去办理了，然后也特别的方便。
1: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入推进，四市之间人员往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面对传统的政务服务受限于行政属地管理、异地办理需折返跑的难题，吉林市政数局率先编制了吉林市政务服务长春都市圈事项通办工作指引试行，动态聚焦高频热点事项，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实现异地互信互认。同时将操作细化到咨询引导、材料流转、结果送达等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程可控、可诉、可监督。
3: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关键是要有一套可操作、可复制的制度体系。我们构建了一清单、一标准、一指引的操作框架，让各地窗口人员拿到就能用，审批部门看到就明白。
0: 打破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目前我省通过对接部门自建政务服务系统，依托吉事办总入口，推动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第一阶段92项高频事项实现圈内通办。
1: 在辽源工作的长春市民王云彤近日也顺利地在本地的政务大厅完成了社保

0: 卡跨式办理。
1: 这属于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工作人员在微信小程序上帮我操作，很快就挂失好了，不用来回跑，实在是太便捷了，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便民服务的暖心与高效。
0: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和服务，省政数局还聚焦精简流程材料工作，立足用户思维，按照五个一律取消要求，推动电子证照共享免提交，表单自断自动回填。辽源市梳理了高频政务服务事项76项，涉及政府部门核发证照19个，分批推进免证办改革。辽源亲乡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行政负责人王生玉就是这一改革的受惠者。他告诉记者，以往办事忘记携带证照，免不了要企业和办事大厅之间来回跑，如今依托即时办刷脸即可办事，高效又省心。
2: 这个服务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说确实是非常方便，给我们企业免去了不少的负担，省去了很多的事儿。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热点领域，确保年底前占全省年办件量70%的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同时，我们将有序推动圈内通办向一网通办、省内通办拓展。
4: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最终要落脚于民生改善，惠及于民。圈内通办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它推动政务服务从属地办理向区域通办转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随着通办事项持续扩容，服务范围不断延伸，改革红利将更广泛惠及群众与企业，为吉林高质量发展、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强进动能。本届东北超，长春、延边两支吉林代表队双线争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火热动能。
5: 长春赛区开幕式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盛大举行，开幕式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多元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东北风骨与春城活力。麒麟警察学院300人方阵带来军体拳表演，麒麟省街舞协会400名青少年舞者活力起舞，长春体育推广大使与长春队球员领衔表演，将东北地域特色与潮流街舞相融，展现青年蓬勃朝气。大合唱环节温情动人，劳模工匠代表与600余名学生共同放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既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也为长春大冬会助力。大冬会吉祥物集冰集雪，亮相现场互动，传递冰雪梦想。
6: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三省一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份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希望我们足球精神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也希望我们长春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7: 特别震撼。也希望他们能够赛出友谊，赛出这样的东北建设的这种活力，
8: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职业联赛的这个规格和热情。东北地区的所有球队都加油，打出城市的精神。
5: 主队气势十足，客队也当仁不让。2000多名来自通辽的球迷组成了助威方队。李浩10岁时离开长春，跟随父母到通辽生活。作为助威方队的队长，再次回到曾经的故乡，他感慨万千。
9: 总能想起就是家乡那种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说今天晚上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把手言欢，我们要撸个串。
5: 对吉林而言，此次赛事既是本土足球文化的传承升华，更是文体旅产业提质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契机，开辟了体育家全新路径。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吉林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升级，创新推出一张票根全域优惠惠民模式，联合金融平台发放专属消费礼包，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景区游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100余条超游吉林精品线路，多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惠民政策，推动探球加旅游深度融合。 球迷专列、线下观赛、市集展销、盛夏消费季等系列活动，有效带动服务产业升温，形成赛事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新经济的良性。

0: 发展闭环。
1: 税收发票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2026年以来，吉林省税务部门增值税发票数据持续释放积极信号，以详实数据直观展现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彰显消费提振、产业赋能、政策护航带来的经济活力。
2: 自长春市率先开展有奖发票活动以来，消费索票、开票出奖成为市民新习惯，小额激励释放出巨大消费动能，更推动发票数据量质齐升。截至2026年5月5号，长春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抽奖发票达774.84万张，票面总金额33.39亿元，兑付奖金1.61亿元，活动总杠杆率约21倍，以小投入撬动大消费，成效显著。
3: 这是消费后的一个小惊喜，陆陆续续大概中了200多块钱。
4: 有开票需求的顾客明显增多了，索票呢现在正在变成一种消费的习惯。
2: 从长春有奖发票的单点突破，到全省消费市场的全面回暖，再到重点产业的稳步升级，一张张发票串联起消费端、市场端、产业端的良性互动，生动勾勒出吉林经济活力持续释放、稳中向好的清晰轨迹。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于今天闭幕，吉林展区立足科技文创、冰雪文旅、红色文化、非遗好物等特色资源，以丰富展品、趣味互动与创新展示形式，全方位展现吉林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崭新风貌与蓬勃活力。
5: 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的现场最吸引大家目光的就是我身后的来自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带来的光学乐器秀，激光化作琴弦，手指轻轻遮挡即可演奏经典曲目，那科技与艺术交融，实现了科普与娱乐双赢，它也成为了全场人气最高的亮点之一。
6: 激光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我们通过乐器让它变成了看得见的光线、听得见的音符，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心里，尤其是青少年朋友的心中，留下一颗讲科学、爱科学的种子。
7: 此次文博会长春文旅聚焦冰雪文创、红色文化三大核心主题，长春大冬会吉祥物极冰极雪印章打卡火爆，长影集团携建厂80周年经典影片与文创亮相，用光影讲述吉林影视传承与创新，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展示精品出版物，彰显书香吉林建设成果，非遗与特色好物集中登场，松花实验质地温润，纹韵悠长，长白山人参等特色物产品质出众，林田远达带来飞机模型等航空文创，展现工业美学与文化创意融合新风采。
1: 当下的吉林处处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发展劲头，体育赛事挥洒激情风采，各类特色文化对外亮相，文体领域共同彰显着地域独有的精神风貌。增值税发票相关数据也直观反映出本地经济稳步向好的态势，文体风貌与经济实力相辅相成，各个领域同步向好发展，点滴进步汇聚成发展合力，推动吉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奋进姿态，不断书写崭新的发展篇章。花朵向来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总能消解烦闷，抚平心绪，微风携着淡淡花香扑面而来，烂漫繁花为城市添上温柔景致。等天气放晴，走进长春友谊公园，去找寻故事里灵动的小黄花。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元。5月23日，先生向北青春聚集2026年挑战杯吉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吉林农业大学举办。
1: 本次竞赛由团省委、省社科院、省科协、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学联共同主办，设立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等8个赛道。省赛阶段吸引全省63所学校1141个项目参与，决赛期间385个项目同台竞技，尽展风采。竞赛期间还配套举办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展示交流活动，现场解读大学生就业政策，164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集中。

0: 展示，吉林青年创业园等创业园区为参展学生提供孵化入驻咨询、项目落地指导、投融资对接一站式服务。
1: 通过打磨作品、布置展位，在反复推销中不断磨砺技能，在赛场展示中锤炼底气。
2: 未来，我们的团队成员会将课堂所学知识与吉林乡土实践结合起来，用科创赋能现代农业，以所学知识助力地方发展，在创新创业路上稳步前行。
3: 近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四临床医院发布招聘紧缺人才公告，一起来看具体招聘要求。
4: 招聘岗位：放射治疗科医生一人，致胃病中心门诊医生一人，精神卫生科医生一人，重症医学科医生一人，儿科医生一人，胃肠疝外科医生一人。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放宽至40周岁，取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放宽至45周岁。时间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以本人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用工方式：录用人员采用劳务派遣形式用工，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5月31日16点截止。
5: 夏日的吉林处处涌动蓬勃向上的盎然生机，勾勒出最美的风景。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百花竞放。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我有证据证明，他们意图破坏今晚的中美空军会谈，采取的方式应该是暗杀。
1: 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2: 谜影重重，尘封的真相即将被揭开。
3: 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
2: 热血并肩，共破迷局，只为一个答案。
3: 他是生是死，在你的决定。
2: 黎明前夕，尖刀出鞘。
4: 你还活着？
5: 你回来了。
2: 风潮，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6: 你妈她人善，老天爷不会这么不公平的。你去忙你的，啊，你妈有我呢，去吧。
7: 爸，
6: 哎，你去吧，去吧。
7: 那你慢点啊。
6: 哎，快走，去吧，去吧，交我了啊。

0: 你别站着呀，搭把手啊！真是没眼力劲儿。我看你要是一个人在家呀，哼，那不得跟他那懒汉似的啊？烙一大饼套脖子上，等吃完了就得饿死。
1: 我说你个傻老太婆呀，你200-500啊？这衣服它不洗，它能死人吗？
0: 你神经了？这挤呀！哎呦！
2: 来来来来来，哎呀，你干嘛呀你？
1: 我说你衣服换干净了。
2: 这衣服不亮起来，要起褶子。
1: 起褶子不怕呀，起褶子我给你熨啊。我不睡觉，我给你熨停了，好不好？
2: 就你那个啊，不负责任，老年痴呆，你插上电就忘了拔的镯。
1: 不会不会。
2: 您说电，我想起来，我告诉你啊，你那个千万别动交流电。我给你记下来这条，我刚才忘了，我给你看。
1: 哎呦喂，你这个老。
2: 注意事项我都给你写下了。
1: 你啰嗦死了。哎呦，
2: 这西裤要干洗。
1: 我知道我知道。
2: 然后。 那个，哎，干洗衣服下周日去。
1: 是是是是是。
2: 照片周五取。哎，这个大宝哈，他回来你别再跟他吵了。
1: 我不跟他吵。
2: 哎，这条给你写上啊，不许动交流电。第四，不许。
1: 哎呀，我老太太呀。
2: 交流。
1: 你不要跟着这个刘姨。我给你
2: 打了星号了啊，这最重要的一点。
1: 老佛爷，我都记下了，我记下了，您再。

0: 大夫，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呀？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赶紧回去睡吧。
0: 哎呦，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我睡不着啊。
1: 你结肠上长了一个息肉，需要住院治疗，有什么问题吗？
0: 结肠息肉为什么要住院呢？
1: 住院是为了更全面的检查，息肉需要手术切除。
0: 还要做手术？
1: 尽快手术，可以得到根治，不然将来可能发生癌变，到那时候想治就来不及了。你考虑好啊，做不做手术，决定全在你。
0: 啊！
1: 不要胡思乱想了，患者需要配合治疗，这对治疗效果关系极大。
0: 啊！
2: 妈。
0: 哎呦，多多，哎呦，快过来，过来。你怎么来了？
2: 哎呦，您都生病了，我来看看您啊。
0: 南方刚走。
2: 我知道。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哎呦，没事儿啊，就是南方跟你爸非要让我住院，你说这么点病还住什么院呢？
2: 要我说啊，您在这住着多好啊。您说您在这一住，这姑娘老头一个挨一个过来看您，跟拜见老佛爷似的，多美啊。
0: 瞎说。咱们家老佛爷来了。
3: 爸。哎，周周你来了啊。
2: 我给你们洗苹果。
3: 怎么样啊？好点没有？
0: 没有。那我想回家。
3: 什么话呀？
0: 那一天到晚光躺着什么也不干，难受死了。
3: 哎呀，住院住院吧，就是什么也不干，等着医生给查查有什么病，咱就早治啊。
0: 那家里一大堆事儿呢，我一天到晚在这躺着干什么呀？
3: 你给我听话，安心的在这躺着，家里头有我呢啊。
0: 哎呀，我躺得浑身都疼，我这没病都给躺出病来了。
3: 哎呦，行行行，哪儿难受，来来来，我给你捶打捶打，疼吗？来，起来。哎呦，
0: 哎呦，
3: 哪儿不舒服？
0: 就是背疼。
3: 好，
0: 哎呦，
3: 好。
0: 哎呦，
4: 文老师，您真是好福气呀、啊。您看女儿们都来看你，老伴儿也来看你，他们真疼你啊。
0: 甭表扬他们了啊，他可能装了，你没看他欺负我的时候。哎，你使点劲儿啊， 啊你拍打灰呢。
3: 好，使劲儿哈。
0: 你能捏捏吗？本来就背就疼。
3: 捏捏捏捏。
0: 再往下一点。

0: 喂，
1: 是童先生。
0: 哎呦，老太婆，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儿。你好吗？
1: 吃了吗？
0: 啊，我呀、啊，吃了吃了，我正吃着呢。
1: 吃什么呢？
0: 南方给我包的饺子。
1: 饺子
0: 啊？
1: 有肉吗？
0: 肉多啊，芹菜馅的。他说降血脂。啊？想吃什么？
1: 我想喝小米粥。
0: 小米粥，行行行，哎，好，我马上给你熬了送来哈，哎。喂，
1: 老头子。
0: 啊啊，
1: 小米里有沙子，要淘一淘。
0: 哎呦，啰嗦，我还不知道呢。啊，放心，一会儿就到啊。

0: 做梦你也管呢，不管，是稀罕管。我给你，你咒好啊！你是不是在梦里啊？还真真的。梦见谁了呀？
1: 梦见你呗。
0: 哦，梦见我干什么的？梦见我们两个人呢，都变年轻。
1: 哦，是。
0: 你还亲我来着。

0: 请坐，
1: 先生，谢谢。慢点。病人的病情已经确诊，结肠癌一期，必须马上手术，术后再配合放射性治疗。
2: 没事吧，
3: 大夫？手术后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呀？
1: 这个还不好说，手术后还要切片。
3: 进一步检验后，才能最终做出确切的结论。但是只有手术才有治愈的可能。是，那就手术吧。这是手术中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意外。来，您看看。同意后呢，在手术协议书上签个字。
0: 南方，这个我不能签这个。你看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条条的可能性都是危及生命的。你说我这我可不能签南方这。
1: 这只是一种可能，不一定发生的。
2: 爸，先冷静点啊。
0: 我冷静不了啊，大夫，您看看这个啊，您让我们签字，您看看这上写的。 手术后，手术中都可能出现大出血、危及生命安全，对吧？手术中可能损伤神经、血管及临近的器官，伤口并发症出血、血肿。你说，哎，您看这还有呼吸系统并发症，您看看这哪一条都是要死人的，这种我不能签的，大夫，这我手术我们不做了，这个。
3: 我们作为医院啊，只要有万分之零点几的风险，也必须估计到，也要事先的通知病人的家属，这是履行告知权，啊。

0: 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就签吧啊。
1: 混，
2: 老先生，这样你也别激动啊，这些可能啊几率是很低的，可是您老伴那个病要是不做手术就非常危险了。
1: 是
2: 的。这样，我呢以我的人格做担保啊，一定尽我的所有的全力把这个手术做得精而又精，咱们绝不在技术上出问题，好吧？
0: 拜托你了，大夫。
2: 您看啊，行，行啊，在这儿。

小孩似的。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怕疼啊，我问过人家大夫了，说手术前头啊就给你做了全身麻醉了，就打那么一针，像个蚊子叮那么一下一样，然后你就睡着了，等你醒来的时候啊手术都完了。

0: 别为我担心哈，我没事。
1: 是没事没事，
0: 我就是有点怕疼，可怕疼也得做手术。
1: 对喽，
0: 我就是不放心你。
2: 你看见我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啊？
0: 我要是走了你怎么办？
1: 可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2: 不许啊。
0: 要不你还是再找一个吧。
1: 您看看
0: 你眼光那么高，那一般老太太你也看不上眼，你找个年轻的吧，四五十岁的，你又没钱，人家谁要你。
1: 咱不许开这种玩笑了啊。听我说，你想走我前头啊，没门儿啊。好，走。
0: 哎，多多。
3: 哎妈，
0: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要个孩子吧。啊，你将来自个儿没着落，还可以靠个孩子。
3: 行了，我知道了妈。
0: 大宝，
4: 妈，我在这儿呢。
0: 儿子，
4: 我在这儿呢，妈。
0: 你也不小了，赶紧成个家啊！别老跟你爸对着干，你知道吗？你爸是最爱你的。
4: 妈，我知道。妈，你别说了。
0: 不说。南方呢？
3: 哎，我在这呢，妈。
0: 你给你姐打个电话，你叫她回来啊。别在那国外待着了，回来你们姐妹还有个招。

0: 放心吧啊。
1: 好了好了好了，该说的都说了，
0: 我就说再说再说最后一句话。南方，你跟你姐，我放心，我就把你爸托付给你们俩，庄叔啊。
2: 哎，
0: 我把童子托给你了啊。
1: 哎，行了。这个老太太真是，你想那么多干嘛？我
3: 守着呢，走，咱上手术室，啊，硬硬朗朗的走出来。

0: 心啊，没事，
1: 没事，没事。妈，
0: 妈，
1: 叫他来，叫他来，让他一会儿。
2: 手术非常成功，请你们大家放心。病理切片已经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估计呢不会比预想的坏。

0: 还是找一个好心的保姆伺候你吧。
1: 啊，宝贝儿，我在这儿呢，在你身边呢，别说话，好好休息啊。
0: 听见了。

你接着爸妈了吗？啊，成。哎，你可悠着点啊，别吓着老太太。好了。

0: 哎，让着吧，扶你妈出来，爸，让着吧。哎呀，爸爸，你把我们拉到哪儿呀？啊，我这心里都是愤怒。这小子出什么？
1: 这边。
2: 大宝。
1: 快点！
3: 不认识了吗？吴山啊，去年您住院的时候，我带他来看过您啊。
4: 是，
2: 哎，叔叔你们好。
3: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来。
3: 走。
2: 这姑娘我怎么不记得了？在哪儿见过？你有印象吗？
1: 我哪知道？问你儿子去。这小子抽什么风呢？这是把咱弄到这儿了。跟他说没事，赶紧让我回去啊。
2: 你快点，别啰嗦了，快点，看看去，没准是大宝女朋友。

0: 到了到了到了，爸妈好好看看啊，来，爸您快点来，好好看看啊。
1: 这是谁家呀？
0: 咱家呀。啊，这是客厅啊。好吧，来，
2: 你快来，我领你好好看看。
0: 妈，那是厨房啊。

0: 厨房，走，咱往里走啊。你看啊，这是卫生间，可以洗澡啊。你看，哎，热水器在这儿，看见没有？热水器啊，爸，可以在这儿洗澡。这是次卧室，次卧室啊。哎，这是主卧室，你们俩住，带卫生间的。啊，这是客房，啊，有朋友来可以住，我庄叔可以来住住呀。啊，来来来，看看，好吧。
1: 这这么大的房子，这得多少钱呢？
2: 60万。啊？
1: 这60万呢？大宝，你哪来的60万？你的钱来的是正路吗？哎呦，
0: 您说您这您跟我妈真是操心的命。
3: 这别人要见着这大房子，不得乐疯了呀？你看你俩还跟这想三想四的，您就在这住就完了。
1: 可是这60万呢？啊？咱俩这一辈子工资加起来也就6万多点吧。哎，
3: 爸，我告诉你啊，这不算什么。我下一步的目标准备再买一大别墅，换一辆房车。您跟我妈好好享受吧。啊，
4: 你又跟你爸妈这吹人呢？
3: 笑什么呀，我没吹。
4: 那咱们那老房子怎么办呢？
1: 对啊，
3: 装修一下我住啊。
4: 还是你住这儿吧，我们还是住老房子。
0: 哎呀妈，你看看您就在这儿住啊，我们俩的事儿您先别操心，好吧？来，坐这儿，咱俩沏点茶去给妈妈啊。
4: 我们就给您沏水。
0: 妈，来，你们俩先歇会儿啊。来，
1: 老太婆啊，我看这房子，我怎么心里头忽悠忽悠的呀？我这一辈子，我这是都是拿着公家的钱，吃着公家的饭。我还是住公家的房子，我心里踏实。
4: 就是，不管怎么说呀，这孩子还是长大了，懂事儿了，知道孝顺了啊。哎呀，这24小时热水呀，是真好，就是不知道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呢。哎呦。你是干嘛呀你？
1: 我上厕所。哎，
4: 这主位是我的，你用那个次位。
1: 什么主位次位的，还狐狸呢，还次位，真是。
4: 你看你这个老东西，哎呦喂，不是当女的尿不出来吗？现在得哪尿哪哈，越老越邋遢。哎，你说这个新家好是好，就是离着原来的这个老街坊邻居太远了啊。这平时想聊聊天呀，打打门球啊，都没个人儿。
5: 嘿呀，我觉着还不算太远，离咱们厂就2站地嘛。你想谁了啊？坐公共汽车就过去看他了。你儿子还是了解你啊，知道你好热闹。这要是给你买在城那头啊，那不还得孤单死你了。
4: 我捏捏。啊？哎。你说这大庄要是知道咱们搬家了，还不得伤心死啊？这大宝要是娶个媳妇就好了。哎，你觉得珊珊那姑娘怎么样啊？
5: 啊？甭问我啊，我说管个屁用啊！
4: 你说你这个人，这次不一样，这要是随便谈谈，我能那么认真吗？啊？哎，这将来这婆媳关系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哈。你看看这姑娘，她跟我有缘吗？
5: 你以为还跟过去似的呀？几代人住一块儿玩个四世同堂啊？过时了，人家要分开住，知道吗？

我就是觉得吧，这个女孩啊，当然了，她跟咱们那几个姑娘的比呢差远了哈，但是呢长得还比较喜庆，人也实在。

0: 就担心这大宝跳来跳去跳花眼了，再弄一个什么小妖精来，那不祸害死我们呀。
1: 谁的儿子呀，能有那么傻吗？那个小妖精来，瞧你想的。
0: 哎呀，我问你，我跟那姑娘有没有缘，你又往哪儿扯呢你？
1: 那有没有缘的能看出来吗？那得相处啊。那个傻老太婆，睡觉睡觉。
0: 哎，我正式警告你啊，你以后在媳妇面前得管好你这张破嘴，再说我傻废了你。你说我那些球友，哎呀，这离这么远球也打不沉了。
2: 哎，你看见了没有，有水，这有水就有财，我们做生意的就讲究这个。
0: 那小孩掉进去怎么办？
2: 你不能够。你怎么老这么想呀、啊、你
0: 这房子大了倒不适应了。哎，你就说你爸爸老找不着那门儿，那俩厕所还老跟我争。哎，这厕所的门怎么跟我们家都是反的呢？你爸都撞了好几次头了。
2: 哎呦，是吗？
0: 啊，
2: 那明儿我找一工人来重装一遍。
0: 你甭重装了，他这好容易适应了，你再一装他又不适应了。这还有鱼呢。
2: 哎，其实我爸呀，接受新事物能力特强，一点问题没有。
0: 对。宝儿啊，
2: 妈，我都知道你想问什么，
3: 问吧，甭装了。
0: 怎么这么跟你妈说话呢？哎，庐山的事定了吗？啊？
2: 定什么呀？
0: 你说定什么呀？哎，这次可不能再乱来了啊！
2: 妈，您说，您觉得庐山怎么样？
0: 好啊。我今儿早上跟你爸呀在那议论半天呢，我们觉得这孩子特好，特适合你。
2: 是特合适您吧。
0: 哎，说什么呢，
2: 我就是照着您的要求找这么一主。
0: 那你就还不喜欢他是不是？
2: 哎呦，不是不是，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怎么这么不禁逗？
0: 你看你妈这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可禁不住你再逗了啊。
2: 妈，你挺高兴的日子你干嘛说这些啊？哎，你知道我拼命挣钱为了什么吗？我就是为了您跟我爸，你们俩好好活着，健健康康的活着，健健康康的抱孙子。
0: 啊，你要结婚了？
2: 您要愿意，我明儿就结。
0: 什么叫我愿意？
2: 您说我现在就结婚了，是不是早了点儿？
0: 还早啊，你这都三十了，三十而立。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您说我现在就结婚了，是不是早了点儿？
2: 还早啊，你这都三十了，三十而立。过去你这年龄，小孩都上小学了。
1: 你看你老跟过去比，你
2: 啊，那就跟你同龄人比吧。你说你那些小学、中学、大专的同学，是不是个个都当爸爸了，都结婚了吧？
1: 您要这么说，我更不想结了。就我那些哥们儿，只要是结了婚的，这肠子都悔青了。现在，哎。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进了围城的都想出来。你说我这么聪明一主，我干嘛犯那傻呀？
2: 说来说去啊，您是一点都没变。
1: 妈，您啊，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我跟我爸不一样，你说你们俩那么年轻就结婚了，我这好三十来年都我一人过来的，我都习惯了。啊，生活习惯不好改。我现在不是孩子，我是老爷们儿。这老爷们的生活习惯不好改。
2: 什么老爷
3: 哎呀，你这个宝贝儿子啊，真是个大宝贝儿。瞧瞧这房子啊，我说按这么下去，是不是过两年就得住大别墅了？
4: 瞧你说的。
3: 哎呀，我们家那狗子没法比喽，两袖清风啊。啊，
5: 哎呦，
3: 慢点，
5: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得蹬。哎呦喂，老是撞我头。
3: 你说我们家那狗子吧，马上就要从部队回来了，
5: 嗯，
3: 到现在连个集体宿舍都没混上，还得跟我一块住。
6: 庄叔，
3: 嗯，
6: 您不愿意跟狗子哥一起住啊？
5: 你听他说呢，你庄叔就这样，我们俩待一辈子了，我了解他，狐狸心态，嘿嘿，看人家好他酸得慌。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这大宝要有你们家狗子一半那么孝顺。我晚上睡觉都能笑醒喽。
6: 可不是嘛，狗子哥是勤劳勇敢善良。
3: 这孩子咋这么会说话啊，啊这点随谁了？
6: 随我爸呀。
3: 哎呀，要说我们家狗子呀，跟你们家这几个孩子比呀，还真不行。
5: 嗯，
3: 不过这小兔崽子人倒是挺厚道。
5: 嗯啊，厚道，好孩子。
3: 你说他妈要是活了，能看孩子。

0: 这样的话，那也该知足了，是吧？
1: 是，是。嗯，喝水。
2: 张叔，听说狗子哥要给您添孙子了。
0: 嗯，别提了，别提了，一提这个我就伤心。这小兔崽子结婚十年了吧，是吧？
1: 嗯，
0: 一直不要孩子，这不是给我们老庄家绝后吗？我呀急了，我跟他很认真地谈了一次。我说你媳妇儿41了吧，虚岁可就43了，你要现在再不要孩子，那啥时候要啊？你们猜怎么着？这一说还真灵，媳妇儿怀上了，年底他就生了。
3: 你看人家狗子还是孝顺。
2: 爸，你看给庄叔乐的，好多年没见庄叔乐成这样。
0: 我就是盼着这一天当爷爷，当爷爷了。
3: 行了，这事儿咱俩又找钱喽。
0: 那是再当爷爷。
4: 哟，
2: 哎呦，
4: 哎呦，
2: 庄叔来了。
3: 哎呀，都回来了。来，坐了半天了，来来来来来，
1: 过来过来，跟你说个事儿。
2: 客气，
1: 坐来。
2: 别
1: 了，
2: 还坐哪儿？
1: 你看啊，以后啊，你就住这儿，反正我是这么大地儿，行吧？
2: 我在家住，你事儿是我事儿，
1: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会儿咱们家地方小，你老跟我抢地方住，怎么着？现在我这地儿大了，你还来劲了是不是？我这不好心当驴肝肺吗？我。
2: 哎呀，行啊，童总啊！哎呀，现在老头老太太家待着没事儿干，就管儿女这点事儿。你让我在家住，哎呀，你不是往我啊往监狱里送吗？你这是好心啊！
1: 别老点我头啊
5: ！I want to express the gratitude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1: 多清楚啊！电视
6: 边吃边看，就等你们俩了，快点！
1: 哎，来了！
7: 妈，你快过来吃饭吧！
1: 爸，吃饭吃饭，吃完饭咱再看。
7: 叔叔来吧，一会儿菜该凉了。
1: 哎，
6: 就是，这儿珊珊等着啊。
7: 该怎么样了？
6: 珊珊，哎，就跟在家一样啊。
7: 好好，谢谢。
6: 别客气啊。
7: 就是，千万别客气。那我爸我妈多喜欢，
6: 就是，
7: 尤其我妈，那嘴都合不上了。哎呀，
6: 没事，慢点，真的。
7: 以后你可得常来啊。
6: 哎哎，
7: 是吧，大宝？
6: 嗯。
8: 跟你说话呢，
1: 妈，你别老碰我头行不行？我这点福气全让你给拍没了。
6: 看你事儿多。
8: 哎，什么时候叫那个珊珊父母来家里坐坐呀？啊？
1: 哎呀，现在大家都挺忙的。
8: 你什么意思呀？是你忙还是人家忙？
9: 妈，别提这点事儿行不行？我正吃饭呢。
8: 来，珊珊吃吃。
10: 哎，谢谢阿姨。
8: 吃饭吧。
11: 嗯，我看这2008年的奥运会啊，中国有戏，
10: 是
7: 还行。
10: 阿姨，我来刷吧。
6: 别别别，快接过去，接过去。
10: 来来来来，
7: 没事没事，
10: 您去歇着吧。
6: 你去歇着去吧。
7: 我爸看电视去。
6: 哎，对对对，我跟你说，陪老爷子看电视可不是件轻省事儿。你看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能看得上谁？
7: 可不是吗？
6: 你跟他对路子，你快去。
9: 那多不好。
6: 你看你看，叫你呢，赶快赶快，
7: 快去
6: 吧
7: 去
6: 吧去吧。
7: 那我去了，阿姨。
6: 你觉得这姑娘还沉吧？啊，俗了点吧？要那么雅干嘛呀？啊，过日子又不是演戏。哎，你说你除了不结婚，你哪样不俗？
7: 什么都往我身
6: 上。干什么？
7: 没打
6: 你小的你。
7: 哎，妈，你不是最烦俗的人吗？我爸说跟您认识那会儿啊。拿本苏联小说，穿着波拉吉跳华尔兹呢，贼浪漫。
6: 什么浪漫不浪漫的？哎呦，我跟你说，我跟你爸结婚这40多年了哈，看过几本书了。哎呦，我跟你爸呀，都不是那种会过日子的主。你们小时候跟着我们没少受罪，不像那庄婶啊，那叫一个会过日子，家里天天都有肉吃。
7: 呵，有肉吃就叫幸福了啊。
6: 哟，你可不知道，你现在是肉太多了，净捡那蔬菜吃。那你小时候谁家有肉，你恨不得跟着人家叫爹叫妈呢。
7: 行行了，反正您呢要看着好啊，就是好了。说实话，我呢也不烦这姑娘。你说咱俩看好有什么用啊？
6: 就是，
7: 关键是大宝他怎么想，就怕他呀三分钟热度。

0: 哎，那可不成啊，那咱得管管他呀。哎，你说我刚才我跟他说请庐山父母来咱们家，他不吭声是什么意思呀？啊，
1: 我哪知道，要不然下次进来问问。
0: 你去叫他。
1: 大宝，
2: 是不是闲着没事就琢磨我呢？
1: 哎，你说这姑娘也领来了，我们也见了，爸妈也觉得不错，这姑娘也挺上心的，是吧？什么时候啊，双方父母见面啊？
2: 事儿不事儿啊？事儿不事儿啊？你见什么面呀？我还没去过他们家呢。
0: 哎，那什么意思啊？是他不让你见他父母啊？
2: 他巴不得让我去呢，春节就让我去了，我都不稀得去。
1: 别吃别吃，想跟人结婚怎么不去人家看看呢？
2: 别老跟我提结婚啊，我们俩现在就是同居，哎，先居一阵再说，试试。
0: 你干嘛呀你？你还小啊，你还想玩啊？哎，你不打算跟人结婚，你带家里来干嘛？你让我跟你爸那老脸往哪儿搁？
1: 行行行，妈，那个大宝啊，他说话没正形儿，是不是？
2: 你看，还是我三姐有生活经验呀。
1: 滚！
2: 妈，您说您这当一辈子老师，您怎么当的呀？您这脑子跟不上趟儿啊！
0: 你再说你。
2: 不是，您吃口苹果。我告诉你妈，您别太上心了，我自己的事儿我会处理。
1: 哎，行了，妈，别生气了，来。
2: 好，您别生气了啊。您俩接着聊啊。
0: 真跟个二流子。
3: 哎，现在我爸我妈都挺喜欢你的啊，咱们俩处的也不错，这样不错，挺好的。
4: 我也没说不好啊，
3: 那就先这样吧，啊。
0: 你说这房子这么大，叶妮和南方又不常回来住，你在家里住着多好呀，啊。
1: 哎呀妈，我这么大岁数在家待着您不烦我呀？啊，
0: 知道岁数大了还晃着呢。哎，那姓张的怎么样了？
1: 哎呀，就那么回事儿呗。
0: 你看你看，一说你就这态度。
1: 哎呀妈，哎呀，你说你是不是想不开，我一个人多好啊，您一需要我，我马上出现在您面前，比110都快。你说这我要有个老公婆婆什么的，都来就困难了。
0: 你说大宝吧，他是个男孩子啊，他不怕。你这眼看就奔四张了，你不想要孩子了？
1: 不要了，我这辈子就陪您养老了啊。哎，你说我简直就是不多余，叫这名字多亏心啊，多多。啊，你亏心不亏心啊？
0: 这些孩子里头，我一个不放心的是你，一个是大宝。你说我要这么多孩子干什么啊？你看你妈年轻时候啊，多漂亮，都是为你们给操心操的。
1: 哎、你说我们姐仨是不是最像我？你这照片。
0: 大宝啊，
5: 嗯，
0: 你大姐今儿还来电话，问你爸这七十大寿怎么过了。
6: 我无所谓啊，哎，我都行。
2: 别这样吧，您这是七十大寿啊，啊，人到七十古来稀，知道吗？您这生日必须得我大来过，甭管了，你们俩甭管，交我了啊。
0: 听孩子的啊。
5: 嗯。
7: 好好刷啊，我在这就是监督你刷碗的。
4: 大爷样儿嘛，光说不干。
7: 我要干找你干嘛呀？
8: 目前全国的严打抢劫斗争面深入的展开，这次严打斗争的重点
4: 是
8: 打严重暴力犯罪。
4: 大宝，你爸过两天不就过生日了吗？我想让我爸妈也来参加，行吗？
7: 这是我们自个儿家人聚会，外人来不合适吧？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那我也是外人了。
7: 我告诉你啊，小丫头，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跟我拐弯抹角的啊。我最烦女的跟我玩心眼儿，知道吗？
1: 我用得着拐弯抹角的吗？我心里想什么你还不知道啊？
2: 陆陆续续，
1: 我爸妈让你去我家，你不去。我爸妈说了多少回了啊？变心还变得我自己都烦了。你不去，我们自己来还不行吗？
0: 不是你想干嘛呀？
1: 你说我想干嘛呀？
0: 天天找别扭是不是？
1: 是你别扭吧？我告诉你，我跟我爸妈说我跟你订婚了，我要跟你结婚，我不想再跟他们撒谎了。
0: 谁让你说的？谁让你说的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干什么你？
1: 说什么呢？咱俩现在叫什么事儿啊？啊？
0: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跟你结婚了？
3: 大宝，
0: 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最恨别人强迫我干这个干那个的，我自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谁也甭想左右我，知道吗？
1: 我不强迫你，你到底想不想跟我结婚？
3: 哎，大宝，你多大了你还那么任性啊？啊，珊珊，他这德行你还不知道吗？你还不了解他吗？你们俩这么好，他怎么可能不跟你结婚呢？是不是大宝？说话。
0: 我告诉你们啊，我这辈子就没打算结婚。
1: 这是你说的，大宝。这是你说的，大宝。
3: 活该。珊珊，珊珊，你别理那个混小子。
4: 怎么了？珊珊这孩子怎么了？
3: 你问你儿子，那个混人。
4: 大宝，怎么回事啊？
0: 哎，我的事儿你们俩能不能不管啊？妈，我告诉你，今儿这事儿就纯粹是你挑的。
3: 你再说。
0: 你看我跟卢珊那好好的，您非得今儿要结婚，明儿得抱个孙子什么的。这丫头现在让你弄得五迷三道的，成天缠着要跟我结婚。我告诉你，今儿全怪你。
4: 我说你这个臭小子，你还一套一套的，怎么还怨起你妈来了？
3: 你不想跟人结婚啊？啊？
0: 我不是不想跟他结婚，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要结婚。
4: 什么着？你什么意思啊？啊？你再给我说一遍。哦，你打算这一辈子就这么混下去是不是？
0: 哎，您越逼我，越催我，我越想打一辈子光棍儿。
4: 你可都听见他说什么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你的事儿我跟你妈还就不管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可是有一条，你得对这个珊珊负责任。
0: 别提这仨字儿啊，我最烦负责任这仨字儿。我凭什么对他负责任啊？我又没怎么着他。再说了，成天你们俩招他来家里，又不是我招的。
4: 你都听见他说什么了？你这个臭小子，我告诉你。
3: 你看，你滚吧你，你滚吧你。来来来，别理他，老头子来了。你看你爸气的。
0: 走就走，有什么呀？真是。
3: 吃药，吃药。是不让跟他生气啊！哎呀，哎呦，这孩子办公室也没人接，这手机也关机，你说他去哪儿了呀？
4: 哎，你甭理他，瞧他那副生样，那么好的姑娘，那么贤惠的姑娘也不围着，他呀，哼。就得孤家寡人一辈子。
3: 你咒你儿子你。

0: 哟，大宝的电话，快，快接！接呀！你神经啊！啊！
1: 要接你接，我可不接他的电话啊！
0: 你把他赶走的呀！你把他叫回来呀！
1: 谁把他赶走的？他自个儿做了见不得我的事儿，他不愿意回来，他不愿意回来更好，我眼不见心不烦啊！
0: 你说你这个……喂，宝儿啊！
2: 你怎么回事啊？
3: 当你办公室你也不在，打手机又关机了，你在哪儿呢？好着呢，我好的不能再好了。
2: 你还有事吗？
3: 这他妈个混淆的就不会说句个人话。
2: 哎，我跟你说呀，你爸他昨天晚上一宿没睡，今儿早上他跟我这检讨呢，说是什么呢？说跟你说好了。

0: 不是以后什么事儿都一块商量吗？怎么又冲你发脾气了呢？啊，哎，你说他都70岁的人了，70岁那不是老糊涂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儿啊？啊，
1: 你才糊涂呢！你个老太婆，你老糊涂，老糊涂你！
2: 妈，不跟我爸生气，
3: 我是气我自己。哎呀，我怎么就不能让我爸觉着有我这么个儿子是值得骄傲的事？
0: 哎呦，我跟你说，你甭瞎说了，你爸他是贼为你自豪。你不相信，你去问问你庄叔啊，他老是说那个狗子连你半个都不如。哎，我跟你说，这电话还是你爸逼着我打的呢啊！我本来说了，我说你这个小子任性啊，不懂事儿，晾你几天。
4: 你爸说那不行啊。怕你想不开恨我们，我说你这都那么大的孩子了啊，怎么会恨我们呢？
2: 我知道了，
0: 赶紧回来吧啊。

0: 晚上有时间吗？
1: 看我现在这脑子，我这洗衣机在哪屋啊？你这干嘛呢？你
2: 别疼着我，我要上厕所。
1: 厕所在这儿呢。啊，
2: 哦，你说这
1: 洗衣机在这儿呢。
2: 哎呀，你快出来呀！我要
1: 洗衣服。
2: 哎呀，我快快快！
1: 你干什么呀你？
2: 尿裤子了。
1: 有。
2: 别进来啊！你进来我尿不出来。
3: 哟，阿姨，
1: 珊珊。
4: 爸。
1: 哎。
4: 还有我爸呢。
1: 厕所呢？哎呀，哎，珊珊。我跟你叔叔啊，把大宝给骂了一顿，让他向你道歉呢，态度不好不能通过啊，
3: 听见没有？叔叔阿姨都向着我，以后你可不行。
5: 哎呀，别得意太早了啊！
3: 哎，叔叔好。
5: 哎，妈呀，我记得小时候您总跟我说受我奶奶半辈子气，现在您行了，升级了，您得好好折磨折磨您这儿媳妇。
2: 大宝，你不能当着珊珊面胡说八道啊！
1: 哎，你这臭小子，你说的是认真的还是瞎说呢？啊？
5: 哎呀，你瞧我爸我妈，不是你们俩这父母怎么当的？儿子真假话这都听不出来啊！
2: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
1: 你看看你真是，来来来，珊珊快坐。
5: 哎，对了对对了，爸，我正想跟您说呢。啊，您七十大寿的时候啊，我想好了，嗯，把庐山的父母请到咱们家来，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
2: 哎，
1: 这还是认真的啊！这还是认真的，
3: 招呼呢，
5: 给他一个惊喜。
3: 快死了！哎呀，真好，那不也在骗我吗？
5: 不骗，不骗。哎呀。

0: 你是佟思博吗？
1: 是啊，怎么了？
0: 你涉嫌诈骗公款，跟我们走一趟吧。
2: 哎，你说咱们给这大宝办婚礼啊，是弄川菜好呢，还是弄的西餐好？
0: 嗯。
2: 啊。跟那个土老帽也说不清楚，给我儿媳妇打电话。喂，哟，珊珊，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啊？是啊。哎，那怎么回事？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老头子，我跟你说，你别激动啊。
0: 什么事啊？
2: 大宝给警察抓起来了。你别激动了。
3: 我激动个屁！我激动，我有什么可激动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小子，打小就他妈的耍小聪明，不走正道，做假账脸不红心不跳的。现在好了，好了吧？做假账，现在给你算总账了吧？算总账了吧？我说这房子我怎么住着就不踏实呢？就，
2: 哎呀，你现在抱怨这些有什么用？得赶紧想办法呀！
3: 我想个什么办法？我想办法。他这种人，他不跌个大跟头，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活。

0: 上上一回，他躲睡躲的深圳，就是没总结教训吗？是不是？
1: 真是拿法律当儿戏，拿法律的当儿戏。
2: 真的想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得赶紧想辙把儿子弄出来呀！
0: 我说你这个纯老太婆呀，你就是不懂道理，所以你儿子也不懂道理呀！啊，还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我跟你说，你怎么到了现在你还这么糊涂啊你？
1: 行行行，我糊涂，我糊涂，我求你赶紧找人，这大宝万一给判下来怎么办呢？
0: 我不找。
2: 让他在里头待几年，他好好总结这个教训。你说下半辈子好好做人。你是诚心的你啊，大宝是不是你儿子呀？他就是犯了这点错误，他才30岁呀，你让他后半辈子怎么过呀？啊，
0: 进去3年，换他后半辈子值了，值。
2: 你是诚心拿我出气是不是啊？行，你个死老头子，我不跟你过。我凭什么走啊？
3: 这大宝给我买的房子，我就得住在这儿。我告诉你，你不把大宝弄出来，我就待在这屋里不出门。
0: 不出门好，你就面壁思过。你儿子在大牢里面壁思过，你在这屋里面壁思过。
2: 你安的什么心？你没良心！你
0: 叔叔，救救大宝吧！叔叔，哎呦，
2: 珊珊，
0: 救救大宝吧！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
3: 别难过，别难过，别哭，快起来，起来！我这不正跟你妈商量怎么。
2: 怎么救他了吗？不着急，不着急啊！咱们想想办法啊！不难受，你干什么去啊你？
4: 慢点吧啊！嗯。
5: 你说这人真让人想不通哈，这小子当时跟大宝多好啊，称兄道弟的，恨不得管您叫爹了，现在可好，说犯脸就犯脸，这太不是人了。
4: 这也怨不着人家，这怨大宝他交友不慎。你说他要交的朋友都跟狗子那样，至于出这种事儿吗？
5: 你别说，狗子这人还真不错。哎，行了，搬到这地儿了，还真难找。
4: 嗯，你不用扶着我，别让他们觉着咱们老幼可欺的。走，你自己慢点。
5: 哎，爸，
0: 嗯，
5: 你说他公司怎么搬到这么难找的地儿啊？肯定是为躲我们。
0: 可不是，就这儿吧。
6: 孙凯，孙总在吗？嗯，
7: 明美问啊，和孙总事先约了吗？约了，麻烦你通报一下。好。孙总，嗯，佟四伯他爸来了，在外面等着呢。
6: 都找到这儿来了，这老东西真行哎。
7: 甭理他，就说我出差了。
6: 好。对不起，我联系过了，孙董他不在北京，出差了。出差了？
7: 对。不可能吧？我们认识的人昨天晚上还跟他一块吃饭呢。嗯，
6: 这我就不清楚了，他没来公司。那现在谁管事儿啊？
7: 嗯，
6: 这我也不清楚啊。
7: 在这儿等，等着他。怎么样啊？找着人没有啊？这不诚心害人吗？哎，他家就没有老人呐。你哎，你让你爸吃药了吗？你盯着他多喝水啊，别累垮了。哎呦，这别小的出事，这老的又完了。哎，你干脆劝他回来吧，明儿我去。
4: 啊，好，我知道了。啊，行了。哎，你放心吧。啊，我跟爸说。好了，嗯。
8: 你妈来电话了吧？
4: 爸。
8: 啊。
4: 我妈说让咱先回去，哎，你身体也不好，咱先回去吧。啊。
8: 不回去，等她。
4: 要不我在这儿等。
8: 爸陪着你。

0: 先生，您看，您这不是为难我吗？您不走，我也走不了。您看我家特远特偏，又没路灯，光路上就得俩小时。我现在就是走回去啊，天都黑了，您还得待到什么时候呀？
1: 走吧。
0: 孙总，他已经走了。
2: 他真能耗啊！反正马上就要开庭了，我看他能耗到什么时候。下次再来甭理他。
0: 是。
3: 哎，爸，那不庄叔吗？
4: 哟，怎么跟一警察呀？他犯什么事儿了？
3: 是啊。
4: 哟，是口子啊？
3: 哎，
4: 大哥。
3: 庄叔。
4: 哎呦，狗子，
5: 童叔，你好，
4: 来来来来来，咱加坐加坐。
5: 哎，
4: 哎呦，转业了哈，
5: 啊，
4: 分派出所了。
6: 哎呦，这可真是想不到啊，这年龄大了生孩子是得担风险。哎呦，狗子你也别想不开，你要想不开，你爸怎么办呢？啊？
7: 我还算什么男人啊？连老婆都……
3: 哎呀，这是天灾人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啊，那你还活不活了？
7: 我怎么没责任？

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长办。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再说了，你老婆四十几岁怎么才小孩子？年轻时候干嘛去了？
2: 怎么说话的这？
3: 这都怪我。他犹豫，问我还要不要，我也没正面回答他。他我爸不是想要孙子吗？哎呀，
4: 童子呀，你说我这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呀？啊？老伴儿，老伴儿啊，去了，好不容易盼着有个孙子吧，哎，这小子连人世间都没见上，连叫我声爷爷都没叫，他就走了。你说我这是什么命？哎呀，就连这个小王八犊子，他都欺负我这个老头儿，命。命的，我的，哎呀！
5: 文爷，
1: 嗯，
5: 其实我今天来是为大宝这事儿，这案子办到哪一步了？
2: 狗子，你都这样了，我们家的事就甭操心了啊！
5: 哎，没关系，该办的事儿啊，咱还得办。大宝这事儿我刚听说，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你看我能帮什么忙？好歹咱也是公安系统的。
1: 就是啊，妈，庄叔跟狗子哥也不是外人，让他们也帮想想辙啊。
2: 说是这案子已经递到法院了，说马上就要判了。那律师说，这要是一判下来，可就不好办了。哎呦，你说我这急死了都。狗子，你说怎么办呢？现在啊，
5: 文爷。您先别着急，我检查院里有几个战友，我待会儿回去给他们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先把这案子压下来，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啊，
2: 谢谢你了，狗子，你看你都这时候还麻烦你啊。
5: 没事，文爷。
6: 喂，
7: 董叔。
6: 哦，狗子。

0: 啊，是我。
1: 我跟局里打了招呼。
0: 啊，
1: 同桌。
0: 啊。
1: 他跑这案子先压几天，我也问过局里管事儿的。
0: 啊。
1: 他跑这种事儿，只要对方不予追究，
0: 啊，
1: 就能放人。您还是要找告他那个人，
0: 啊，
1: 好好谈谈。他无非就是要钱呗。
0: 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多谢你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哎。

0: 孙总。
1: 啊。
0: 哎，老先生，老先生，哎，您不能进去，您不能进去。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0: 哎，你
1: 让开。
2: 同志啊，您这是干什么呀？这事儿啊，是我和佟思博之间的事儿，跟您没关系。您说您这么大岁数了，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怎么承受得了啊？您还是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儿您跟我律师说，行吗？
3: 孙先生，我瞧您这样子呀，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我不知道您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如果您有孩子呢，您就不会说这种话了。佟思博是我的儿子，他的事儿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可是他现在已经被关进去了，他就是想给您说一句道歉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我是他的爸爸，我替他，我这儿替我儿子给您道个歉。如果我儿子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儿，请您原谅他。有什么要求您说，我做。
2: 叔叔，这不是道歉不道歉的事儿，不是，这法律上的事儿跟您也说不清楚啊。咱们还是这样啊，您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儿找我律师谈，行吗？这是我律师的名片。
3: 孙先生，您再听我说一句话。我的年龄可能比您大一倍都不止。我活着一辈子呀，最在意的是脸面。我这一辈子好强，没求过人，没认过输。可是我求您了，我求您给我个机会，让我帮帮我的儿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没教育好他，不管他做了什么伤害您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求您让我来还，求您了，孙先生。
2: 我再说一遍，这事儿和您没关系。佟思博犯的事儿，佟思博他自己承担。

0: 孙先生，求您放过我的儿子，他欠您多少钱，您说个数。我们家就是卖房子卖血，我一定还，一定还。
1: 爸，
2: 爸，
1: 您干嘛呢？您还是不是人呢？您有没有人性啊？
2: 爸，
3: 您
2: 起来。
3: 哎呦，董叔，您这是干什么呀？我答应您，我答应您还不行吗？

0: 起来了。
1: 你起来啊，起来说。
2: 我也是有父母的人。这样吧，我什么都不说了，15天之内把佟四国挪用公司的60万还上，我就撤诉，行吧？哎，
3: 谢谢。走，
0: 等等，你给我们拟份协议书吧。你也知道我们家情况，半个月还60万，我们根本还不起。
3: 走走，人家给咱们半个月，已经给咱面子了。啊，谢谢，半个月我们一定还上。
0: 爸。

0: 说呀，咱们把咱们的老房子给卖了吧，还能值点钱啊。
1: 我昨儿才知道的，大宝啊，为了给咱俩买这套新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把那老房子呢也给抵押出去了，只有还上了钱，才能把那房子赎回来呢。
0: 那怎么办呢？
1: 这房子暂时没福气住了。我算了一下，咱俩那点存款啊，加在一块儿，还不抵三分之一呢。我正想跟你商量呢，咱把这房子卖了吧，凑到一块儿，咱再借点钱，那就差不多了。
0: 对对，哎呀，这个房子有什么好呀？你说离那些老街坊邻居的那么远，要去看看他们还得坐好几站车。卖了吧。
1: 哎，那咱就卖了。
2: 多多。
3: 哟，庄大所长，这大雪天你怎么来了？
2: 找你来了呗。
3: 哎，嗯，你说当年你怎么早点回来呀？说当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警察大哥哥，那帮小痞子还不都我叫大姐呀，我可牛大了。
2: 哎呀，行了，就你那点历史又不是什么光荣史，人家都掖着藏着呢，就你咋没心没肺挂在边儿说。
3: 我怎么了？我一没偷二没抢，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再说了，我可是改革的先锋者，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光荣着呢。我
2: 光荣？哎，豆豆，我怎么觉着你从小到大一点都没变？你看这个儿啊，岁数都见长，就是智商没长。
3: 呵，解放军大学毕业的，真是啊，骂人不带脏字儿的。
2: 嗯。哎，不是，大宝这事儿需要很多钱吧？你看，这是我和我爸凑的一点份子钱，你先用着。
3: 不行，我爸不会收的。再说，你跟庄叔也不是什么大款。
2: 你这就见外了。那我们家出事儿，那你们家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童叔和我爸那关系，那比亲兄弟还亲呢。你别啰嗦了，赶紧拿着啊！
3: 不是，
2: 快拿着！
3: 哎，
2: 我还得执勤呢，就不上去看童叔文姨了啊，在家好好伺候伺候父母啊。走了啊。
4: 这咱那个定期存款啊，10万块钱，咱们提前给他取出来啊。这是那个零存整取的12000，哎，咱们还有2万块钱的国库券。
3: 妈，
4: 嗯，
3: 这是庄叔我狗子给的，

0: 三碗。这个是我的八碗。
1: 哎，你的不能要，你这孤家寡人的，病了怎么办？你留着。
0: 你拿我当外人是不是？庄叔的钱你能要，我的钱你就不要。再说了，我才多大岁数啊，没有钱以后可以再挣啊。你拿着啊，你要，你要不要啊？以后我不看你了，就看我爸。
1: 你给他记上吧，八万块钱，这再加上那卖着房子的钱。
0: 卖什么房子？
1: 啊？
0: 什么房子？
1: 当然是这个房子了。
0: 那怎么成呢？你卖了房子住哪儿啊？
1: 就这都不见得够。
0: 你不够，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
1: 啊。
0: 妈，我告诉你，大宝要知道你把房子卖了，他在里边一辈子不出来的心都有。
1: 再加上这个，
0: 不能卖了房子。
1: 哎，你干嘛呀你？
2: 老头子。你快给多多打电话呀！啊，赶紧把那房契拿来，就别耽误时间了啊！
3: 哎，
2: 哟，怎么都回来了？啊，不上班了这是？
3: 啊，怎么不上班了？这个呢，是我跟燕妮的一点心意，40万，你看。
2: 这是干什么呀？
0: 还有这个，妈，还有这个60万够吗？妈，
2: 这是干什么呀？
0: 妈妈，这是我和苏葛的一点心意，收下吧。
2: 找你们操这个心
0: 啊！
3: 收起来，都收起来啊！收起来，像什么话呀？让人家看见以为咱们家分家呢，是不是？收起来。
0: 爸爸爸，跟你们说，这房子呢，原来是大宝孝敬你们的，现在我们姐妹仨给他买下来孝敬你们，我们就是这房子的股东，这也是我们的财产嘛，对不对？来，妈，拿上。
4: 你就拿着吧。
0: 房契给你拿回来了，多多。

0: 别着急了，不都跟狗子哥打好招呼了吗？等等吧。
1: 你就赶紧再打个电话嘛，你就问问狗子什么时候能放人不就得了。
2: 我这不是刚见着狗子吗？人家又不是咱们儿子，人家自个儿还有自个儿的事儿呢，咱们家的事儿已经够麻烦人家的了。
1: 你说我让你打个电话，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打不打呀？
2: 要打你打，你干嘛老让我打呀？你打呀你。
3: 妈妈妈妈，哎呀行了爸，你别着急，一会儿我打，等一会儿再咱们再等一会儿我打。
2: 就会说
1: 不打算不打算不打。
3: 哎爸，
2: 你干嘛去啊？你
3: 上哪儿去啊？
2: 穿件衣服。小孩似的，你看都这么大了还要人照顾。

0: 爸，
1: 宝儿，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哪行呢？啊，来，我喂你，来。
0: 我不吃，你别喂我。
1: 你怎么能不吃？
2: 你犯贱了你！他不吃就让他饿着。
1: 哎呀，孩子心里难受，你让消停会儿。出去吧，出去吧。来来来，你干嘛你啊？
0: 我出去溜溜。
1: 你吃点东西好不好啊？你说你这孩子，你不诚心让我生气吗？
2: 你瞅瞅你那副德行，你瞅瞅你那副臭德行，全上你给惯的，脾气还挺大的。
3: 爸，我没听您的话，
0: 进公安局您
3: 是不是特高兴啊？您预见性多准啊！啊，您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呀？啊！
2: 蛋他妈混蛋！
1: 你干嘛干什么？
2: 我就是混蛋啊！我从小到大在你眼里一直就是混蛋，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人啊？
1: 你这个混小子，你给我松开！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这是，老头子他心情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出去，出去，出去！
2: 他不是我的儿子，你以为我愿意当你儿子吗？

我从小到大就没见过比你更自私、更冷酷的父亲。你混蛋！你爸为了你，给那姓孙，你爸把老脸都豁出去了，给那姓孙的下跪。

0: 老头子，快打电话！哎呦，老头子，你醒！
1: 你怎么了，爸？

0: 些人从来没这么低三下四过，他是真拿你当命根子。你良心在哪儿啊？你有没有良心？有没有良心？
1: 你良心是胃口吃了你？
2: 大宝，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呢你？
3: 姓孙的，你这个王八蛋，我他妈杀了你！
2: 干嘛杀哪去啊你？
3: 我他妈找他去！
2: 回来！
3: 我
4: 还犯恨呢你？啊？你爸舍了那张老脸是让你杀人放火？你个驴东西！去看看你爸，去看看你爸。
3: 妈，我爸现在肯定不想见我。
4: 你爸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没数啊？啊？
3: 但是我欠他的太多了，我不敢进去。
4: 你对你爸说句软话啊，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他是你爸呀，啊，对你没有要求。去吧，啊。
3: 那妈，我进去看看。
5: 妈。啊。妈。
4: 他怎么老是昏迷不醒啊？是不是脑溢血了？
6: 看片子没问题，不像是器质性疾病，病人还是由精神因素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最近受到精神打击比较多，意志比较消沉吧。你们要多多安慰他，照顾他，鼓励他。
4: 啊，谢谢。
6: 好吧，好。
4: 妈妈是意志最坚强的人。这一辈子遇到多少沟沟坎坎呀，怎么会一直消沉呢？
0: 爸是太累了，为大宝的事儿，他一天天跑啊跑啊，北京城都跑遍了，在姓孙的那儿一坐就是一天，看人家冷脸子，听着冷言冷语，七十几岁的人了，还受得了这个？偏偏大宝回来不争气，天天要死不活的。
4: 别说，
0: 爸是心有余力不足，妈，爸是没气儿了。
4: 别说了，出去吧啊！让大宝跟你爸待一会儿，出去吧。

您这是睡着了吗？啊，您别吓唬我啊，您真睡着了可不这样，您那呼噜打的声大着呢。爸，妈说您最近觉越来越少了，说有的时候呼噜刚开始打就醒了。妈说你老了，我不信。我爸能老？我爸是谁呀？我爸永远不会老，是不是？爸，你知道吧？

我觉得我这辈子要有您一半能耐，您跟我妈那都得乐死，高兴死。在公安局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害怕，我怕我见不着您了。但是只要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心里就踏实，因为我知道爸爸能来救我，爸爸来救儿子。爸，就像小时候我掉在坑里，你伸手把我给拉上来，你记不记得吧？您知道吗？从小到大，您说我，您骂我，您打我，儿子从来没往心里去，从来就没恨过您啊。跟您犟嘴，跟您对着干，是我诚心的。我知道您不会生我气，是不是？您是不是不生我气？您答应我一声啊！您答应我一声啊，爸！您答应一声啊！啊！爸，您要真生我气，您就打我一顿，像小时候似的。你大点劲儿。我知道您不忍心，那我自个儿打。我不孝顺，我不孝顺啊！爸，爸，我对不起你啊，爸，我对不起您，醒醒，我还得孝顺您呢。啊，你让我孝顺你啊，爸。儿子爱你，儿子爱你，爸。爸呀。

0: 我不孝顺的，妈啊，对不起啊，你可醒醒啊，你醒醒啊，你醒醒啊，妈。
1: 醒了，
0: 妈，你可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的啊！儿子孝顺你，再也不惹您生气了，真的。您说什么我都依您，啊，爸，啊，爸，你就快醒吧。我求您了，啊，爸，爸爸，
2: 哎，你说那个珊珊呀，她会不会变心？咱大宝现在也没钱了啊。
3: 那孩子呀，人朴实又重感情，我看她不会变心的。
2: 哼，她不变心啊。我看到他父母是挺精的，哎，会不会嫌弃咱大宝呢？
3: 他嫌弃咱啊？我跟你说，我还嫌弃他呢。现在是婚姻自由的时代，是不是？再说了，这儿女的婚事，家长就少操点心。
2: 哎，那个，咱还那姓孙的钱，不还剩20000吗？20000块钱办一个婚礼，是不是寒碜了点啊？
3: 要我说呀，只要他们俩真心相爱。就是没钱也一样能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2: 你这个老东西，我跟你一句话都说不到一块儿，那叫鸡跟鸭讲，讲不通。我不跟你说
3: 你呀，你就是表述能力差，你说不清楚你就开始怨别人，你这辈子就知道怨人。我告诉你，
2: 你自个儿遛吧，我回家。
3: 什么叫遛啊？遛狗啊？去老太。
4: 明天我买辆自行车去，好长时间没骑自行车了。
5: 不开车你能适应吗？
4: 有什么适应不了的？我告诉你，从头开始的感觉也不错，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0: 哎，你老公现在变得是一下子没钱了，你没变心吧？怎么了？不想嫁给我了？
1: 我妈我爸他
2: 什么意思？你说出来，说清楚。
1: 你不是不想结婚吗？现在着什么急啊？
3: 你还得还债，哪有钱结婚呀？
0: 还是嫌我没钱了是吧？
2: 行，我知道了。
1: 那是我爸我妈的意思，我没说不结婚。
0: 怎么好像我上赶着要娶你似的呢？
2: 我告诉你啊，你爱嫁不嫁我他妈无所谓。
1: 大宝，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对我就不嫁给你了。
4: 妈，爸，今儿我出趟差啊，明天就回来。
5: 怎么刚结婚就出差呀？
6: 哎，是啊，
5: 明儿晚上一定得回来哈。啊，你姐姐他们都回来，明儿中秋节呀，咱们家吃个团圆饭，我做几样好吃的。
4: 哎，妈，您就别老操这心了，您这不有儿媳妇了吗？让儿媳妇做呀，是不是？
5: 好，
4: 那我走了啊。嗯，走了啊，
5: 一路平安啊。
7: 哎，嗯，你这个老太婆呀，你弄清自个儿的身份。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

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诗行。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佟厂长，遛弯呢。
2: 你瞧瞧你，你老太太穿这么红，好看呐、啊！
1: 我刚锻炼。哎，你这耍什么呢？耍猴呢，在这儿？
2: 说话难听啊！
1: 大宝上午来电话说2点的飞机，哎呦，这该到了呀！是不是飞机晚点了？那也该来个电话呀！我说让你配个手机，你非不配，没准电话打家里了，是不是？哎，家等电话吧啊！
2: 我干嘛回家等电话呀、啊？你回家等电话去吧。
1: 那你干嘛去？
2: 我上老年活动中心去啊，我跳交谊舞去。
1: 是大宝。宝回来了，哎，宝儿，
3: 妈，
1: 飞机晚点了吧？
3: 爸，
1: 哎，
3: 这妈怎么不见了？就走了？
1: 你爸的心思你还不知道？他在这下午转了一下午了，嗨，就是想见你，又不好意思，你赶紧去追他啊。
2: 嗯，别缠着我啊，我没老。哎呦。
3: 您就服了，好吧？
2: 先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3: 我妈说她没去过南边，我想我和庐山春节带着你们俩去西马泰吧。
2: 老了，不愿意动了啊！再说了，这出国旅游多花钱呢。只要你们年轻人过得好，我跟你妈就满意了啊。
1: 你爸说的对，哎，只要你们啊平平安安的，我们没什么要求啊。
3: 哎呦妈，您不能老这么说。趁着你和我爸现在身体还行，应该多出去玩玩。哎，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年等我挣着钱的，我带着你们俩出国旅游，啊！
1: 你有这孝心就行，赶紧回家。
3: 就这么说定了啊！
4: 哎呦妈，你这一小时撒一回苏水啊，这味儿我戴口罩都闻的。
1: 赶紧换鞋，换鞋！来来来，把口罩摘了，放消毒水里泡一泡啊！来。
4: 妈，太呛了！
1: 哎呦，那怎么办啊？啊，这不非典吗？来来来，
4: 味儿真是！
1: 给我把口罩给我，
4: 戴着手套啊。这给您。
1: 哎，好，给，来来来，把外套脱了，你看珊珊都脱了啊。哎，我跟你说，这个病菌呢是空气传播的，知道吗？来来来，给我。
4: 累死。哎。
1: 珊珊，你怎么了？你怎么老咳嗽呀？
4: 不是妈，
1: 要不要试试体温表？我跟你说哈、啊，你这怀着孕呢，你这要感冒发烧可不得了哎。
4: 不是，消水呛的。
1: 呛的吗？
4: 嗯，没事，太呛了。
1: 呛坏了。歇会儿，歇会儿。
4: 那么多事，没事。妈，单位发的板蓝根，您跟爸没事多喝着点，预防着啊。

0: 天天都喝的、啊。
1: 这药店上全都卖光了，你买都买不着。
2: 就是就是，去洗手啊！
0: 哎呀，我歇会儿。百兰根，哎，
3: 我告诉你妈，别说感冒药了，现在百兰根口罩早没了。
0: 咱要想发财，现在弄一车皮，肯定发海了去了。
1: 你有关系吗？
0: 哎呀，这不正琢磨着吗？
1: 你要有啊，给我家弄点。我妈呀，对香头水过敏。哎，这以前是不敢用，现在倒好，想用买都买不着。
0: 你们家才要几瓶啊？我这可是大买卖。
1: 人那天去超市买瓶80块钱的消毒水，听着脚一心疼。
2: 哎呀，来来，啊，免洗。
0: 哎呦，
2: 你不洗手吗？赶紧的，别把病菌都带到书上了你。
1: 我这么大都
0: 传染给你了，去去去。
2: 哎呀，你说这燕妮啊，还真够走运的。到新西兰出差，哎，算是没赶上。南方怎么那么倒霉呢？怎么就他们的小区给封了？苏葛都回不来，他一个人多可怜呢。
0: 知识分子就是体质弱，一个疑似，全家都疑似。
1: 跟你说什
0: 么？嗯，
4: 喂，你二姐。
0: 哎呀，正说着呢，你就来电话呀？嗯，
1: 二姐，
0: 怎么着啊？特美吧？天天在家看大片吧？嗯，
4: 你是幸灾乐祸吧你啊？我这一个月没出门啊，都快把我憋死了。董多多，赶紧想办法给我弄出去。
0: 嗯，求我。
2: 快点快点，给我给我。啰嗦什么呀你？
0: 等着。
2: 南方
4: 啊。哎呦，
2: 我这见天跟你爸说这事儿呢，你说这个老东西啊，非常时期还非常的愿意出去，真是非常讨厌。
5: 真不愿意吃文老太太给我做那些营养餐。哎呀，这要有出去能吃顿重庆火锅就好了。
6: 哎呦，真是个老糊涂了，这个时候了你还出去吃？再说了，你出去能找到地儿吗？我听说好多开饭馆的老板啊都跑了。
5: 说这个非典这是个什么病啊？过去怎么没听说过呢？啊，
6: 哎，
5: 真是进步了，发达了。
6: 是吗？科学这不进步了吗？这病啊它也奇了怪了。
5: 哎，今儿早上我看电视啊，
6: 嗯，
5: 这是第9天了吧？
6: 嗯嗯，
5: 没死一个人啊。
6: 嗯，
5: 哎呀，这幸好是搁在这个现在呀、啊。这要是过去，你说这么大一瘟疫得死多少人呢？
6: 哎呀，
5: 还是共产党好啊。
6: 可不是嘛。哎呀，要说这点啊，共产党那真是没得比呀。啊，你说有个什么天灾人祸的？嗯，
5: 带上带上。
6: 干啥玩意儿？带这个？
5: 这。
6: 看个驴蹶子似的，在这点儿，共产党那可真没得比呀！啊，要说有个天灾人祸的，你瞅瞅，好家伙，那是全国总动员，解放军都上来，
5: 真是的。你说咱要现在给这些年轻人说说，说共产党好，解放军好，
6: 嗯，
5: 他们就说咱喊政治口号呢。
6: 嗯，
5: 要我说啊，遇上个大事儿也好。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好不好。
6: 可不是咋的，哎，这人民警察也好啊，派出所也好。
5: 行了吧，知道你们家狗子是派出所的啊、哦、也跟着表扬一句。
6: 对，你看去。哎呀，我们家狗子最近累的呀，都不成人样了。就他管辖那一片有个大学
5: 啊、嗯、
6: 有个大学生得非典了，好家伙，全给封起来了。
5: 是吗？
6: 哎，别说吃喝拉撒大小人情了，是吧？那都是人民警察往里送啊。自打得了非典，我们家那狗子天天都睡不着觉，就跟打仗一样
5: 啊。啊，是是，派出所也好，人民警察也好。
6: 嗯，
5: 哎，那你们家狗子没在这战斗中结识一个什么红颜知己啊？
6: 嗨，别提了，看我们家狗子最近瘦了，跟个小老头似的。哎，你说这个时候有个女人在他身边啊，他也不会成这样啊。
5: 你说要说你们家这狗子啊，
6: 嗯，
5: 长得不寒碜呢，比你好看多了吧？
6: 你
5: 像他妈呀、
6: 嗯、
5: 对不对？40了吧？
6: 嗯，
5: 没孩子，没牵挂，正当年呢，你怎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呢？你说真是怪啊。
6: 嗨，

0: 人和人不一样啊。你说哎，人家有的都小五十了，照样招小姑娘喜欢。嗯，你别看我们家那狗，它属狗，嗯，这脑袋刮的木的，跟头老牛一样。
1: 你等会儿，你刚才说谁呢？
0: 我
1: 你说小五十，你说谁呢？你
0: 我说我。哎呀，你说我们家那狗子啊，要是有我这一半的魅力，我还操这闲心？
1: 哎，呸！老不要脸的，还魅力呢？你别咳嗽啊！你这一咳嗽，人家听见了，人家报到派出所抓你走，我得离你远点。
0: 你个老东西，还说我不要脸！
2: 哎呦，南方啊，你别着急，我跟你爸正想辙呢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看，你看，双叔来了啊！我完了再给你打电话。
3: 哎呀，快吃饭吧！
2: 大庄呀、啊，
4: 哎，
2: 这个南方啊，他们那个楼啊，有疑似病人给困在那儿了，都出不来，急死了！你让狗子想想办法啊！
4: 行，我让狗子去开警车去。
3: 哎，我也跟着去啊！
4: 哎，好，
5: 来来，坐这吃饭。
3: 来来，吃饭吃饭。
4: 我说，咱洗洗手啊！
2: 对呀、啊、对呀、啊，从外头回来赶紧洗手啊！
5: 还有消毒液啊！
4: 八四有吗？
2: 用那个肥皂啊，洗个五遍啊！
6: 现在坐警车真没劲，路上没人，不用警笛，一马平川。
7: 嘿嘿，现在不是非常时机吗？你看，路上没车又没人的。
6: 这以前吧，总觉着路上人特多，现在没人吧，感觉挺孤的慌。
7: 嘿，
6: 还是有点人气好啊。
7: 嗯。
6: 狗子哥。
7: 啊？
6: 我听庄叔说，你择偶条件特高，得年轻漂亮。
7: 没有。
6: 我看你啊，电视征婚得了。
7: 我爸真这么说的？
6: 对啊。
7: 嘿，哎呦，我爸怎么什么都说呀？
8: 开门。

0: 的身份。
1: 哎呦，你说这庄叔啊，风流了一辈子了，这到老了连个孙子也没得着，真够可怜的啊。
2: 嘿嘿嘿，你能把我新闻给我按哪儿去了？你这是我这
3: 你没事你擦它干嘛呀？你看新闻的这个
4: 爸，这好看，结婚十年，我们同事都说这特感人，特好看。
2: 你慢点慢点，行行行，就看这个，就看这个。
1: 别着急，别着急。哎呦，这都得消毒啊。

0: 你什么时候讲？
1: 老头子，
2: 馍不吃倒牙。
0: 你怎么不告诉？
3: 哎呀，看看谁回来了啊！
4: 徐帆都怀孕了，
5: 哎呦，第几期了？这是？
6: 我也不知道，这冰山怀孕
5: 没有吗？
7: 啊，好了好了，哎，洗洗手，洗洗手去啊！
8: 爸，你也来看是吧？
3: 哎，你大侄子啊，哎，
4: 还行，憋坏了。
3: 我说大侄子还看节目演，
4: 你不知道这个月把我憋坏了，只要是电视剧我都看，看来看去还就这不错。
3: 真喜
4: 欢。一个月没出门，憋坏了。
9: 哎，爸，
0: 爸，
9: 爸。
0: 怎么回事？我不是打车回来的，我是开车回来的。
7: 那也得消毒。哎，
0: 我那车啊，一天消一次毒，我这身上还有消毒水呢。你闻闻。
2: 你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让你妈消毒换衣裳。哎呦，你妈本来就有洁癖那病，现在这非典一来了，她又是发作期啊。每天这家里头啊，不知道得消多少回毒。
0: 学习就
3: 累了。
0: 我特地从云南让人给买回来的啊，正宗的。

0: 子儿，我今儿得好好杀你一盘。呵，
1: 你这手又脏了，你
2: 啊，输了不服气啊，
0: 我得好好杀你一盘。
2: 你以为你买了云子你就能赢？
0: 你不服是不是？来来，咱俩赶紧来，
2: 咱别这儿这儿闹得慌，咱屋里，咱屋里，
0: 咱屋里杀一盘。
1: 孩子儿子知道你喜欢什么吗？哎，
2: 我这可不是喜欢啊，我们这是文化啊。
0: 对对对对。我今儿非赢你不可！
2: 嘿，别说啊！
3: 你有什么劲啊？哎，我厉害了啊！我把他给弄出来的。
1: 弄出来的。
4: 爸，你走的这怎么都是怪步啊？嗯，我放这儿吧。
5: 嗯，你放那儿就难得住我了。挡着你。
4: 不，这没事啊，这么着呗。
5: 怎么他就叫没事呢？嗯，你瞧着啊。啊。我再走一步，
4: 那我就放这儿呗。我放这儿。
5: 想好了，
4: 我想好了，
5: 就放这儿了啊，
4: 放这儿了。
5: 好，
6: 瞧见没有？
4: 哎呦，对对对对对，我不能那么走。
2: 哎，这不能回去啊！
0: 我没看清楚，
5: 这臭小子，你是老在这毁棋的吗？
4: 我这怎么能叫毁棋呢？
5: 啊，不叫毁棋。
4: 您这走一步都琢磨半个小时，我这都快睡着了。
5: 你这造谣不打架打草稿的啊？
4: 这造谣打什么草稿啊？
2: 谁是睡？就好好好，让你一步，让你一步。
5: 哎，挡上！
4: 哎，对呀，我挡上了，是不是？
2: 我赢了，
5: 你还这么走？啊，
4: 哎，不，对，这，对，是这，是这。
5: 臭小子！哎，
4: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怪不得我妈总说你，你总动手。哎呀，哎，这块戏你真输了。
5: 输什么呀？你还不挡啊？不挡啊？
4: 挡，挡上！哎，
5: 挡上！
4: 危险啊！
5: 谁危险呢？哟，
4: 爸，您别乐，我这还没走呢。走走走，
7: 琢磨琢磨啊。
4: 哎，你瞧瞧，你这又装睡。我走这儿，你输不输？
5: 我要输，瞧见没，小子，我哪一子一落定，你都是一个输。看见没有，两个三，看见没有？
4: 行。
1: 不嫌凉啊，我这几天可能上火了，就想吃凉的。前一天在单位我还吃好几根呢，
8: 就跟我那时候怀燕捏手一样。哎呦，大冬天的啊，心里就跟揣了个火盆一样，净想吃凉的。
1: 没错。嗯，哎，
8: 你今儿去医院做 B 超，大夫怎么说呀？
1: 妈，我知道你想什么，其实啊，我也特想要个儿子，可说实话，大宝啊，特想要个闺女。你想啊，这以后家里俩女人伺候她，她得多美啊！
8: 这小子，
2: 哎，我不能回去啊！不能回去，不能回去，我这不算回去、
5: 啊，怎么不算回去、啊？哎，
1: 这大宝从前老跟我说，就怕跟爸相处，不知道怎么跟爸说话。哎，真没想到。现在是人脸上是这样，真好。
8: 这男人嘛，心里头有，表面上呢是要装的。你爸呀，就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大宝这点随的。这爷俩啊，心里头谁都把谁看得比天还高，可表面上呢丁点不露。你说你这露一点又怎么了啊？死要面子。哎，
1: 这男人可不都这样啊？不过我看大宝还是更喜欢妈。
8: 那是儿子跟妈亲，哎，你得生儿子呀！啊，
4: 爸呀，正想跟您说呢。嗯，
2: 说，
4: 我这次我们这个业绩提成有50,000，我全还我大姐夫了。我原来买的那些垃圾股啊，要是现在都套现了，我估计能有20,000，我也全还大姐夫。然后我大姐、二姐、三姐的钱呢，我慢慢还。
5: 嗯，你长大了。
4: 哎呦，爸，这从小到大，我就听您说了这么一句让我觉着舒服的话，不容易啊。
5: 想听好听的，哈哈啊？打你生下来，你妈就拿这好听话喂着你，在我这儿啊，没有。
4: 哎呦，爸，那可真不一样啊！我跟您说吧，其实儿子呀，

0: 在乎爸对自己怎么看。
1: 您说从小到大，您对我一直是骂得多，夸得少。您要多夸我几句，我没准都北大清华了。
0: 嗯，那我搁这儿不就完了吗？
2: 数数数数，有几个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你怎么都六个字儿？
3: 让我呢？
4: 我哟，我下会儿棋，你非拉出我转悠来。
5: 你甭一天到晚老摆弄你那俩破棋子儿，这非典是结束了，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哈。平时要锻炼身体，增强免疫力，才不得病。你看看人家的陈老师啊，天天的跳舞啊，打打门球啊，打打太极拳的，人跟个小伙子似的。
4: 行了行了行了，
5: 学着点儿。
4: 行了行了，甭说了。就是那个一见你就那个起腻那个陈老头是不是啊？啊，
6: 哎呀，文老师打球你看看，哎呀，姿势好，感觉好，是身态优美，
4: 贱不露嗖的。我跟你说，你防着他点儿，你
5: 干嘛呀？啊，人家夸我你不高兴，你找个人去夸你啊？你还找不着呢你？
4: 我要找人，我也找一年轻点的，那陈老头比我岁数还大呢。哎呦，什么呀？
5: 那你去骑马射箭去啊！
4: 去去去去去去！那这是什
7: 么？快熟了吧？
8: 没有，我真的包子啊。
9: 喂，啊，大宝啊，几点回来？怎么又加班啊？爸还等着跟你下围棋呢。啊，要破你那个宇宙流。那你早点回来啊，少喝点酒，注意安全啊，拜拜。他晚上有应酬，也加班，晚上早点回来了。妈，
10: 啊，
9: 大宝晚上不回家吃饭了，你少做点吧。啊啊啊！
8: 怎么又不回来了？
11: 哎呀，
12: 喝好啊！哎，
11: 不行不行不。不能再不能再喝了，真的。
12: 什么不能喝呀？咱还没喝够呢。
11: 不行不行，
12: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喝够。没有喝够，咱找个歌厅，唱歌，再接着喝。
11: 喝不了，喝不了，喝不了。
12: 什么喝不了？你回家那么早干嘛呀？
1: 对，
12: 不就一老婆吗？还没带腻歪呀？
11: 我告诉你，我老婆快生了，你知道吗？我还得回家陪我爸下棋呢。
1: 没出息你。
12: 你多大了你啊，还怕你爸呢？你太没出息了。
11: 你胡说什么呀？哟，我不是怕我爸，我是爱我爸，知道吗？
12: 还有爱
11: 呢。行行行行，别说了，跟你们说这干嘛？
1: 你开车。
11: 行了，甭管了。
12: 哎，你找得着门吗你？啊，
11: 得，哎，走了，
12: 还说
11: 下回再喝啊。
12: 好，
11: 我这包给你了。哎，哇。
12: 你包给我干嘛呀？我
11: 不要算了，你
1: 慢点开，
11: 走了，
12: 慢点啊，大宝，
1: 再见啊。
12: 喝的可不少，
1: 没错，
12: 能开车吗？你慢点。

0: 爸，嗯，天怪冷的，别等了啊。
1: 大宝回来了呀？嗯，
0: 没有，他打过电话了，刚才一会儿就回来啊。放心吧，咱回家。
1: 打过电话了啊？嗯，
0: 放心吧啊。走。

0: 哎，回来了。
1: 哎妈，
0: 哎，没接着大宝啊？
2: 没有。
1: 没有啊。
0: 我这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哎，怎么回事？这孩子这是？
1: 这样着急。
0: 哎，珊珊，你来拨拨，我是不是号给拨错了？
1: 好好，我来。
2: 哎，没事，你去去去。
1: 慢点。
0: 别着急啊！
1: 可能聚会太吵，他听不见。以前好几次都是这样。咱待会儿再打吧，您先别着急了。
0: 嗯。
1: 爸，你也别着急了。
2: 嗯。

0: 哎呀，你别老是站着电话呀！那说你这他说不定他正在往家里打电话呢，你赶紧放下，赶紧放。
1: 对对对，用这个的。他电话占线，说不定正往家打电话。
0: 你看是不是？
1: 哎，急死我了！这孩子。
0: 哎，大宝。交通队
1: 啊，
0: 您什么事儿啊？
1: 交通队怎么了？
0: 什么？
1: 怎么了？
0: 什么？
2: 怎么了，爸？
1: 给我，给我。喂
2: 喂，
1: 怎么挂了？怎么了？
2: 怎么了，爸？
1: 怎么了，老头子？
0: 大宝他出交通事故了。
1: 啊？大啊？
0: 说很严重。
1: 大宝出交通事故？
2: 哎，爸，爸，你别吓我，爸。
1: 童子，
2: 童子，爸，你别吓我呀！
1: 速效，速效，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锡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

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Thank you.

0: 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1: 王建军，燕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燕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燕昭在此深表谢意。哎，
2: 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呀。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啊。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啊。
1: 正是，正是啊。
2: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1: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2: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1: 来，
3: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他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他挑下马。
4: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3: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4: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3: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4: 掉以轻心，哎呦！
3: 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4: 干嘛呀？
0: 这主意好啊，

0: 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贵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1: 这样顺理成章，天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2: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呐。桂英她能不能进天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0: 哎，为何？
2: 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啊。
0: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3: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0: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3: 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2: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伯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4: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5: 小姐，
4: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哼，照，嘿，这，这，
6: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4: 你想说什么？
6: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4: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6: 啊，你讲，你讲。
4: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7: 八妹，柴金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8: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7: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那瞎操心。
8: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伯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她，进了天伯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在木个寨早有人应了。
1: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
0: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个寨。
1: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嗯。
0: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她根本不想让我进娘家的门，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0: 行了，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1: 是啊。
0: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哎，
1: 对。
0: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1: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1: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
2: 哎，
1: 快点来。哎呀，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3: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4: 怎么可能呢？

0: 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
1: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2: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好，
3: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这，来，这，这，这，这，这，这，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4: 不用，我看就行了。
3: 不练哪成啊？
4: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3: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4: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我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3: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4: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3: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1: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3: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5: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6: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5: 这……哦，哎，六哥，
6: 不用客气，坐吧。
5: 好。
6: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他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7: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呀。
6: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八妹，
1: 哥，
6: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1: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6: 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1: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7: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6: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1: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6: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1: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6: 哎，慢点儿。
8: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1: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8: 啊！哎，等会儿，
1: 等一下，
8: 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1: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8: 哎，
1: 走了走了。
8: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1: 咦，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8: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1: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8: 你去告诉我吧。啊，不说。
1: 哎呀，真不说？
8: 就不说。
1: 好样的啊！
8: 好。
1: 说不说？
8: 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

0: 嘿，哈，嗯，嘿，哈，嘿，哟，嘿呀，嘿，哟，嘿，哈，
1: 看明白了吗？
2: 那个，
1: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2: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1: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2: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3: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4: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2: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5: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2: 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好吃。你尝尝。
4: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5: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6: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2: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6: 排风啊，
2: 哎，
6: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3: 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6: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3: 奶奶，排风错了。
6: 走吧，
3: 奶奶，
6: 走吧，
3: 排风错了，
6: 走吧，
3: 错了。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7: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8: 公主慢点。
7: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9: 承让了。
10: 你，桂英。
7: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9: 怎么了？
7: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9: 知道啊。
7: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9: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1: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1: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9: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11: 此话怎讲？
9: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1: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0: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1: 七娘，
7: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对不住啦。
1: 好。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1: 干
0: 干。
1: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得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1: 哎呦，
0: 你也卖不上钱。
2: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他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3: 沉不住气。
2: 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4: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3: 你看，
2: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
4: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给。

はい。

0: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1: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1: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1: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0: 对，打哪儿指哪儿。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1: 啥？
0: 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4: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5: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
4: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5: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4: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6: 娘，您找我。
7: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6: 对，是。
7: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8: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9: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7: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6: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7: 好，
10: 驾驾。
5: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
11: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
5: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
4: 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本啊。
11: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
4: 就是就是。
11: 还想试试吗？
4: 果然是铁身板。
12: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5: 我们科技小院是以道鱼综合种养为主要研究和推广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示范基地。春播季节，水稻插完秧之后，我们要做这个水产动物苗种的投放，也就是一年的生产，一年的实验正式开始的时候。我爱人，我孩子，包括我父母，还有我的学生，都在这儿，就扎根在这里了。
6: 生产上遇到了问题，总得去解决，而解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生产实践里边去。
7: 为了保证我们稻田蟹的绿色生态养殖，平时都会用这个镰刀自己去割草，也磨出了一些水泡。
5: 在太阳没出来之前，要把螃蟹和龙虾喂完。
8: 体力走，尤其是下完雨以后比较泥泞，也掉到过沟里过。
9: 会啊，遇到艰苦的环境，但是科研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
10: 现在一亩地的纯利润照以前的纯利润，增长了40%-50%。虽然说有时候劳动量增加了点儿，但是啊，收益可观，农民的心里还是很乐的。
7: 看到他们高兴，我就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让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自豪，为自己。
5: 过去的这5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不负韶华吧。我不到这个科技小院来驻点的话，那么我永远也认识不到对土地这么热爱、对水稻种植这么钟情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我们就在想，这个稻鱼综合种养一定得让老百姓有收益啊，有提高啊。

0: 要不然对不起他们这种心情，自己有这样的压力，所以还得不断的去努力奋斗。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政务服务的可及可感，直接关乎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正提级不稳向前推进，哪些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把发展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真正成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民心工程？当下的吉林多领域齐头并进，每一处变化都见证着城市不断成长的脚步。未来吉林如何以更加饱满的姿态朝着更好的方向稳步前行？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不断提速，吉林深耕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越来越多高频热点事项实现异地便捷办理。
1: 在吉林市生活的长春人王碧莹需要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咨询后得知现在可以直接在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通过吉事办 APP 提交申请，后台数据自动核验，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办理。
2: 跟长春的手续流程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就省得我们回到长春再去办理了，然后也特别的方便。
1: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入推进，四市之间人员往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面对传统的政务服务受限于行政属地管理、异地办理需折返跑的难题，吉林市政数局率先编制了吉林市政务服务长春都市圈事项通办工作指引试行，动态聚焦高频热点事项，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实现异地互信互认。同时将操作细化到咨询引导、材料流转、结果送达等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程可控、可诉、可监督。
3: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关键是要有一套可操作、可复制的制度体系。我们构建了一清单、一标准、一指引的操作框架，让各地窗口人员拿到就能用，审批部门看到就明白。
0: 打破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目前我省通过对接部门自建政务服务系统，依托吉事办从入口推动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第一阶段92项高频事项实现圈内通办。
1: 在辽源工作的长春市民王云彤近日也顺利地在本地的政务大厅完成了社保卡跨市办理。
4: 这属于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工作人员在微信小程序上帮我操作，很快就挂失好了，不用来回跑，实在是太便捷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便民服务的暖心与高效。
1: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和服务，省政数局还聚焦精简流程材料工作，立足用户思维，按照5个一律取消要求，推动电子证照共享免提交，表单自断自动回填。辽源市梳理了高频政务服务事项76项，涉及政府部门核发证照19个，分批推进免证办改革。辽源亲乡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行政负责人王生玉就是这一改革的受惠者。他告诉记者，以往办事忘记携带证照，免不了要企业和办事大厅之间来回跑，如今依托吉事办刷脸即可办事，高效又省心。
5: 这个服务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说确实是非常方便，给我们企业免去了不少的负担省去了很多的事。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热点领域，确保年底前占全省年办件量70%的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同时，我们将有序推动圈内通办向一网通办、省内通办拓展。
0: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最终要落脚于民生改善，惠及于民。圈内通办既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务实举措，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它推动政务服务从属地办理向区域通办转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随着通办事项持续扩容，服务范围不断延伸，改革红利将更广泛惠及群众与企业，为吉林高质量发展、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本届东北超长春延边两支吉利代表队双线争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为推动吉利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火热动能。
7: 长春赛区开幕式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盛大举行，开幕式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多元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东北风骨与春城活力。麒麟警察学院300人方阵带来军体拳表演，麒麟省街舞协会400名青少年舞者活力起舞，长春体育推广大使与长春队球员领衔表演，将东北地域特色与潮流街舞相融，展现青年蓬勃朝气。大合唱环节温情动人，劳模工匠代表与600余名学生共同放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既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也为长春大冬会助力。大冬会吉祥物吉冰吉雪亮相现场互动，传递冰雪梦想。
8: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三省一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份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希望我们足球精神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也希望我们长春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9: 特别震撼，也希望他们能够赛出友谊，赛出这样的东北建设的这种活力，
10: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职业联赛的这个规格和热情。东北地区的所有球队都加油，打出城市的精神，
7: 主队气势十足，客队也当仁不让。2000多名来自通辽的球迷组成了助威方队。李浩10岁时离开长春，跟随父母到通辽生活。作为助威方队的队长，再次回到曾经的故乡，他感慨万千，
11: 总能想起就是家乡那种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说今天晚上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把酒言欢，我们要撸个串。
7: 对吉林而言，此次赛事既是本土足球文化的传承升华，更是文体旅产业提质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契机，开辟了体育家全新路径。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吉林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升级，创新推出一张票根全域优惠惠民模式，联合金融平台发放专属消费礼包，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景区游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100余条超游吉林精品线路，多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惠民政策，推动看球加旅游深度融合。球迷专列、线下观赛、市集展销、盛夏消费季等系列活动，有效带动服务产业升温，形成赛事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兴经济的良性发展闭环。
0: 税收发票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2026年以来，吉林省税务部门增值税发票数据持续释放积极信号，以详实数据直观展现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彰显消费提振、产业赋能、政策护航带来的经济活力。
12: 自长春市率先开展有奖发票活动以来，消费索票、开票出奖成为市民新习惯，小额激励释放出巨大消费动能，更推动发票数据量质齐升。截至2026年5月5号，长春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抽奖发票达774.84万张，票面总金额33.39亿元，兑付奖金1.61亿元，活动总

0: 杠杆率约21倍，以小投入撬动大消费，成效显著。
1: 这是消费后的一个小惊喜，陆陆续续大概中了200多块钱。
2: 有开票需求的顾客明显增多了，锁票呢现在正在变成一种消费的习惯。
0: 从长春有奖发票的单点突破，到全省消费市场的全面回暖，再到重点产业的稳步升级，一张张发票串联起消费端、市场端、产业端的良性互动，生动勾勒出吉林经济活力持续释放、稳中向好的清晰轨迹。
3: 第22届深圳文博会于今天闭幕，吉林展区立足科技文创、冰雪文旅、红色文化、非遗好物等特色资源，以丰富展品、趣味互动与创新展示形式，全方位展现吉林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崭新风貌与蓬勃活力。
4: 本届文博会吉林展区的现场最吸引大家目光的就是我身后的来自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带来的光学乐器秀，激光化作琴弦，手指轻轻遮挡即可演奏经典曲目，那科技与艺术交融，实现了科普与娱乐双赢，它也成为了全场人气最高的亮点之一。
5: 激光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我们通过乐器让它变成了看得见的光线，听得见的音符，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心里，尤其是青少年朋友的心中，留下一颗讲科学、爱科学的种子。
6: 此次文博会，长春文旅聚焦冰雪、文创、红色文化三大核心主题。长春大冬会吉祥物极冰极雪印章打卡火爆，长影集团携建厂80周年经典影片与文创亮相，用光影讲述吉林影视传承与创新。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展示精品出版物，彰显书香吉林建设成果。非遗与特色好物集中登场，松花实验质地温润，纹韵悠长，长白山人参等特色物产品质出众，林田远达带来飞机模型等航空文创，展现工业美学与文化创意融合新风采。
3: 当下的吉林处处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发展劲头，体育赛事挥洒激情风采，各类特色文化对外亮相，文体领域共同彰显着地域独有的精神风貌。增值税发票相关数据也直观反映出本地经济稳步向好的态势，文体风貌与经济实力相辅相成，各个领域同步向好发展，点滴进步汇聚成发展合力，推动吉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奋进姿态，不断书写崭新的发展篇章。花朵向来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总能消解烦闷，抚平心绪。微风携着淡淡花香扑面而来，烂漫繁花为城市添上温柔景致。等天气放晴，走进长春友谊公园，去找寻故事里灵动的小黄花。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元。5月23日，先生向北青春聚集2026年挑战杯吉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吉林农业大学举办。
1: 本次竞赛由团省委、省社科院、省科协、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学联共同主办，设立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等8个赛道。省赛阶段吸引全省63所学校1141个项目参与，决赛期间385个项目同台竞技，进展风采。竞赛期间还配套举办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展示交流活动，现场解读大学生就业政策，164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集中展示，吉林青年创业园等创业园区为参展学生提供孵化入驻咨询、项目落地指导、投融资对接一站式服务。
2: 通过打磨作品、布置展位，在反复推销中不断磨砺技能，在赛场展示中锤炼底气。
3: 未来我们的团队成员会将课堂所学知识与吉林乡土实践结合起来，用科创赋能现代农业，以所学知识助力地方发展，在创新创业路上稳步前行。
0: 近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4临床医院发布招聘紧缺人才公告，一起来看具体招聘要求。
4: 招聘岗位：放射治疗科医生一人，致胃病中心门诊医生一人，精神卫生科医生一人，重症医学

0: 科医生一人，儿科医生一人，胃肠疝外科医生一人。报名资格条件：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放宽至40周岁，取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可放宽至45周岁。时间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以本人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用工方式：录用人员采用劳务派遣形式用工，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5月31日16点截止。
1: 夏日的吉林处处涌动蓬勃向上的盎然生机，勾勒出最美的风景。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百花竞放。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5月25日，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1: 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长春召开，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
1: 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向北之旅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点燃春城文旅活力。
0: 本周全省气温起伏较大，雨天较多。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25日，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讲话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黄强指出，近期国内接连发生多起安全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地各部门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生产，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聚焦煤矿和非煤矿山交通安全、危化品、烟花爆竹、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认真检视本地区本领域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为改革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黄强强调，汛期临近，全省上下务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提前做好万全准备。要坚持防胜于救，紧盯山洪沟口、并险水库、公路桥涵、尾矿库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险，确保安全度汛。要完善应急预案，抓好实战演练，加强值班值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25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这次会议既是动员大会，又是誓师大会，标志着改革正式启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魄力，重塑体制机制，整治顽瘴痼疾，激发内生动力，坚决打好打赢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0: 黄强指出，深化开发区改革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匡正政绩观偏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必须充分认识我省开发区在吉林振兴发展

0: 社会职能，实现轻装上阵，回归主责主业。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精简内设机构和管理层级，完善考评体系，提升运行效率。二要全力打造干事创业高地，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严把人员入口关，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实现群贤毕至，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和赛马机制，探索实行员额管理，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俯者抓的先锋正气。三要全力打造产业振兴高地，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科学确定主辅产业和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招商引资新模式，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交流合作。四要全力打造集约发展高地，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有效盘活闲置资产。五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高地，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量体裁衣，精准放权，构建良好创新生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政务服务既有尺度更有温度，市场规则既讲公平更讲诚信，政商关系既亲而有度更亲而有为。黄强要求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提及不稳推进改革。各级各类开发区要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地方政府债务警戒线和统计数据质量线，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尽快形成骏马奔腾、快马扬鞭、奋勇争先的崭新局面。黄强强调，改革是检验各级干部的试金石，每名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争做雄狮型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绝不当昏官、懒官、庸官、贪官，绝不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真正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胡玉婷主持会议。会上，省委改革办主要负责同志就我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方案作说明。有关地区、省直部门和开发区十位负责同志作表态发言。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政府班子成员、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及各开发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25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43件，来信27件，其中长春市30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8件，白山市2件，松原市7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5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1个，占31.63%；固体废物类问题17个，占17.35%；生态类问题16个，占16.33%；噪声类问题15个，占15.31%；土壤类问题8个，占8.16%；水类问题4个，占4.08%；其他类问题7个，占7.14%。截至5月25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29件，重点案件144件，其中来电701件，来信52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2: 延吉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深耕文旅产业，精修城市品质，厚植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品牌，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面对文旅发展新形势，延吉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发展核心要义，用心做好旅游服务保障。时下正值旅游高峰期，延吉市文旅部门

0: 贴心设置文明服务驿站，配齐便民设施，配备双语志愿者，高效处置游客诉求，免费开放公共车位，开通便民出行专线，以精细化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 手机没电了，然后来这儿供销厂屋充电，志愿者们都非常热情啊，给我介绍了很多延吉的美食和美景。我觉得延吉这座城市非常贴心，很温暖。
2: 我们坚持主客共享，用如我在游的换位意识，提升服务供给，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实现半小时响应，当日办结，用绣花功夫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
0: 延吉市坚持不搞形象工程，不追短期流量，扎实推进生态绿化、道路畅通、河道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让城市环境更加精致优美，人居品质持续提升。
3: 城市越建越精致，街道干净，景区公园这些地方管理越来越规范。
0: 以文旅发展带动全域增收，延吉市大力培育特色业态，拓宽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一业兴百业旺，让文旅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市民。
2: 我们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力契机，坚持文旅融合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真正把网红热度转化为民生温度，让游客来得舒心，市民过得幸福。
4: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
5: 在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生产现场，依托本地风光资源转化的绿色电力驱动设备高效运行，绿色合成氨产品持续下线。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项目，一期2025年12月正式投产，当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80%，单日绿氨产能超500吨，规模化生产成效初步显现。针对绿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核心瓶颈，项目团队通过风光储一体化布局，搭配自主研发的智能调控系统，有效破解新能源供电与化工生产适配难题，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6: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5: 项目技术团队突破多项行业壁垒，攻克全链条一体化生产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与国际领先技术成果，绿氨成本大幅下降，斩获欧盟绿色认证，实现全球首单绿氨远洋航运燃料商业销售。
7: 项目投产不是终点，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攻克关键产业技术，为绿氢规模化应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 项目全面达产后，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不仅填补了松原氢能产业空白，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7: 目前，松原绿氢产业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业规模，全力助推氢动吉林建设，为地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大力量。
8: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 5月2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暖民心惠民生，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整版推出《书香浸润黑土地，文化产业踏新城》，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成功举办。报道第三届书博会打破传统书展边界，集图书展销、文化交流、科技潮玩、惠民服务于一体，既是全民阅读的广阔舞台，也是东北文化产业破圈生长的试验场，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更多文化动能。5月2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省首届转速汽车文化展在长春静月启幕，展会通过打造沉浸式互动消费新场景，带动全省汽车运动与服务消费升级。5月23号，央视晚间新闻播发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开赛，人民日报

0: 新华社等央媒也推出多条关于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的新闻。绿茵场上开启草根足球盛宴，数据更为亮眼。相关话题：东北超踢开1.2亿人想象空间，东北超四省区同唱国歌，雪饼猴带400只小猴，燃爆东北超等新闻刷屏头条、网易等各大热搜榜。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于5月24号在山东聊城开赛，来自我省的北华大学代表中国队出战，并包揽多个项目的冠军。作为亚洲顶级的大学生龙舟赛事，此次比赛共吸引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健儿参赛。赛事设置2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2000米环道计时赛三大项目，每个项目均分男子、女子及混合三个组别，共计9个竞赛单项。北华大学女子龙舟队代表中国女队出战，包揽12人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三项冠军。混合队由北华大学男队和聊城大学女队组成，同样包揽了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三项冠军。此外，赛事其余三项金牌也由中国队获得。至此，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全部9个竞赛项目金牌，交出全胜答卷。昨晚，在2025至2026中国高中篮球联赛高中女子组全国总决赛的赛场上，代表我省出战的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篮球队经过激烈比拼，最终以76-56力克济源一中女篮，史上首次将全国高中篮球联赛的总冠军奖杯带回吉林省。该项赛事汇聚全国64支顶尖高中女篮劲旅，是国内高中校园篮球年度巅峰对决，代表着全国高中女篮的最高竞技水准。此次夺冠也是我省作为全国深化学校体育改革试点省份，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体教融合，推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成果。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总工程师陈波，从事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42年，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形成完整的研究和研制体系，并先后承担了国家探月工程、风云气象卫星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载荷研制任务，为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陈波正与团队成员进行项目测试。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波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探测空间天气，一是看太阳爆发时的现象，二是看在太阳爆发时对近地空间环境的影响。
3: 不仅对空间这些活动有影响，同时对人类的地面活动有影响。目前你看最典型的，像我们常用的这些导航啊、高压输电呐、还有长距离输油管道，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预报空间环境的变化，来修正对我们设施的影响。
2: 1984年大学毕业后，陈波就来到长春光机所从事这项工作，从基础研究做起。多年前，工程需要的单光子技术面阵探测器因国外限制无法购买，他们便决心自己研制。最后不仅研制成功，还做出了曲面感光面，应用到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上。
3: 在我们的探月工程上用的也是我们这种探测器，比如我们嫦娥三号的极紫外相机，这是落到月球表面的，而且上是国际上第一次在月球表面上成像的这种极紫外相机。我们这种天窗机最长的工作时间马上要到8年了，性能指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工程的需求。
2: 在极紫外波段，光的波长很短，常用的光学材料反射率几乎为零，无法使用。为了准确获取信息，陈波带领团队多次试验，反复调整反射镜镀膜材料的使用和镀膜技术，最后成功地研制出极紫外多层膜反射镜。
3: 不同的膜系镀到同一块镜子上，可以用一套光学系统对4个极紫外波段成像，这样呢可以减小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来提高效率。
2: 最近，陈波的团队还在解决薄膜滤光片的研发问题。目前，团队做出的产品已经通过环境测验、力学实验的检验，后续也将应用到空间载荷上。42年来，陈波带领团队相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研制了4台国际首创载荷，为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4: 陈老师对每个学术问题都非常的深入，这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在后边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把问题留到项目中。
5: 他作为团队负责人呢，对我们的工作的要求也挺高的。在陈老师的一些指导下呢，现在新的一些

0: 这些风衣的项目呢，我就作为项目负责人来主持这个项目的研制生产。
1: 今年以来，白城市补齐城市环境治理短板，投运餐厨垃圾处置中心，构建规范化、资源化、全闭环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提质升级。
2: 在白城市的多条餐饮街道，每天上午专属餐厨垃圾收运车辆都会按照既定时段、既定路线上门收集餐饮商户、单位食堂的餐厨废弃物，全程密闭运输，规范作业。
3: 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是一天两次。垃圾多的话，我们群里报备，一沟通他就来了，比以前方便多了。
2: 记者来到正在试运行的白城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全套自动化处理设备有序运转，餐厨垃圾从进场到处置完成，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
4: 它这个名字叫三相分离机，分这个油、水跟餐渣。咱们整套设备设计量是每天是45吨，目前收运量每天在15到20吨左右，达到所有饭店日产日清需求。
2: 据了解，白城建立分区收运智能调度的工作机制，配置专用收运车辆，划分5大收运区域，根据商户实时报备，动态调整作业，保障收运高效全覆盖。收集后的餐厨垃圾经过筛分、加热、三相分离等多道工序处理后，可分别用于养殖、焚烧发电，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
5: 目前已经全面落实了餐厨垃圾闭环规范治理，做到了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去向可查。
6: 5月23号至24号，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向北之旅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1: 这场以向北之旅为主题的音乐盛会汇聚22组实力音乐人，2天的演出亮点纷呈，激昂的节奏与深情的演唱交织，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音乐喜好，展现出当代华语音乐的丰富内涵与蓬勃活力。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欢聚长春，在旋律中释放热情。
7: 在家乡看到这么盛大的演出，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8: 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好，也能丰富我们自己的这种业余的生活。
9: 希望外地，比如说东三省以及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长春玩，
10: 希望越来越好，请来越来越多的明星，
11: 长春发展越来越好，然后这方面文旅活动也越来越多。这次活动中参与其中也非常高兴。
1: 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音乐节品牌，此次活动以高质量的演出阵容、完善的现场服务和创新的活动形式，赢得了业界与观众的双重认可。音乐节期间，相关话题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升温，话题阅读量突破1000万，进一步提升了长春在全国文旅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昨晚，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央音乐学院聚会经典歌剧选段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精选了多首传唱不衰的经典歌剧选段，既有茶花女的婉转深情，费加罗的婚礼的轻快诙谐，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炽热情深，多元曲风轮番登场，让春城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典歌剧的魅力。
12: 日前，珲春市中小学生公路长跑比赛暨千人健身跑活动开赛，活动设竞赛组与健身跑组别，旨在深耕体教融合，普及全民健身、厚植青少年运动理念。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气温起伏较大，25号至28号为相对低温时段，28号最高气温仅在20度左右，29号气温开始回升，31号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接近35度。本周全省雨天较多，此外28号至29号全省大部有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多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田间、露天作业人员做好防范，城乡群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个别商家违规向未成年人售烟乱象，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敬请关注。好好学习专题节目《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将于今天21:16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品读海量典籍，感受文脉传承与产业生机，见证书香赋能东北振兴的壮阔图景。
6: 五月的吉林，繁华倾城，夏韵流芳，缤纷花色装点街巷，美好景致将城市晕染成诗意的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这样吧。
11: 这样吧，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3: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 国生故里深香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生酒业。
4: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辽源东部、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1摄氏度到1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3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3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25号5:13，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1: 通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两个航天器正缓缓靠拢并完成对接。刚刚我们听到了锁紧完成的口令，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完成的精准流畅。
2: 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3: 任务完得非常好，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宇航员在内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我们这次仍然采用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但是我们对空间碎片的影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2: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4: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此次载人航天任务神舟23。

0: 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又一次实现了完美对接，这背后离不开国产核心装备激光交会对接雷达的助力。从一片空白到不断的迭代，激光交会对接雷达是如何一步步精准引导太空穿针的呢？
1: 早年间，我国太空交会对接测量领域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成熟产品，没有可参考标准，更没有在轨运行经验。初代产品首要目标是解决有无问题。研发团队从原理验证、地面仿真、环境模拟试验一步步突破。
2: 难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天地的差异，所以当时就是说整个测地组也是到青海呀，或者是云南那边去找那个尽可能跟太空类似的。天气就影响比较小了，再通过这种仿真呀、模型呀来推导出，比如说我在地面上能测多远，我到太空能测多远。
1: 2011年，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完成刚性连接，形成组合体，交会对接激光雷达首战告捷。2021年，神舟13号载人飞船首次以镜像交会对接的方式实现与天河核心舱的连接，激光雷达始终保持对预设目标的稳定跟踪，并在预设切换点迅速完成不同合作目标间快速切换。2023年，交会对接激光雷达成功进行了神舟16号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交会对接的精确引导，完成了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新阶段的首次载人任务。
3: 以前天宫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对接口，然后到空间站的时候，它后向、前向、镜像，然后还有中间的绕飞，这些需求是不断变化，通过更新软件，然后把这些需求实现完。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4: 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5: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6: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0: 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目前实现稳定投产，成功打通绿电、绿氢、绿氨、绿醇全产业链。
7: 在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生产现场，依托本地风光资源转化的绿色电力驱动设备高效运行，绿色合成氨产品持续下线。作为国家双碳战略重大示范工程项目，一期2025年12月正式投产，当前各装置运行平稳，合成氨生产负荷达80%，单日绿氨产能超500吨，规模化生产成效初步显现。针对绿氢产业规模化发展核心瓶颈，项目团队通过风光储一体化布局，搭配自主研发的智能调控系统，有效破解新能源供电与化工生产适配难题，为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8: 当前风光资源进入旺季，我们全员坚守岗位，抢抓生产

0: 窗口期，通过智能调控系统保障生产连续稳定，全力释放产能。目前项目生产效率持续提升，
1: 项目技术团队突破多项行业壁垒，攻克全链条一体化生产技术，创下多项世界纪录与国际领先技术成果，氯胺成本大幅下降，斩获欧盟绿色认证，实现全球首单氯胺远洋航运燃料商业销售。
2: 项目投产不是终点，我们持续技术迭代升级，致力于攻克关键产业技术，为氯氢规模化应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项目全面达产后，生态与经济效益显著，不仅填补了松原氢能产业空白，助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更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2: 目前，松原绿氢产业已迈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扩大产业规模，全力助推氢动吉林建设，为地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大力量。
3: 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于5月24号在山东聊城开赛，来自我省的北华大学代表中国队出战，并包揽多个项目的冠军。
4: 作为亚洲顶级的大学生龙舟赛事，此次比赛共吸引来自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健儿参赛。赛事设置2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2000米环道计时赛三大项目，每个项目均分男子、女子及混合三个组别，共计9个竞赛单项。北华大学女子龙舟队代表中国女队出战，包揽12人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三项冠军。混合队由北华大学男队和聊城大学女队组成，同样包揽了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三项冠军。此外，赛事其余三项金牌也由中国队获得。至此，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全部9个竞赛项目金牌，交出全胜答卷。
3: 今年以来，白城市补齐城市环境治理短板，投运餐厨垃圾处置中心，构建规范化、资源化全闭环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提质升级。
1: 在白城市的多条餐饮街道，每天上午专属餐厨垃圾收运车辆都会按照既定时段、既定路线上门收集餐饮商户、单位食堂的餐厨废弃物，全程密闭运输，规范作业。
5: 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是一天两次。垃圾多的话，我们群里报备，一沟通他就来了，比以前方便多了。
1: 记者来到正在试运行的白城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全套自动化处理设备有序运转，餐厨垃圾从进场到处置完成，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
6: 它这个名字叫三相分离机，分这个油、水跟餐渣。咱们整套设备设计量是每天是45吨，目前收运量每天在15到20吨左右，达到所有饭店日产日清需求。
1: 据了解，白城建立分区收运智能调度的工作机制，配置专用收运车辆，划分5大收运区域，根据商户实时报备，动态调整作业，保障收运高效全覆盖。收集后的餐厨垃圾经过筛分、加热、三相分离等多道工序处理后，可分别用于养殖、焚烧发电，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
7: 目前已经全面落实了餐厨垃圾闭环规范治理，做到了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去向可查。
3: 5月23号至24号，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向北之旅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4: 这场以向北之旅为主题的音乐盛会，汇聚22组实力音乐人，2天的演出亮点纷呈，激昂的节奏与深情的演唱交织，多元曲风满足不同乐迷的音乐喜好，展现出当代华语音乐的丰富内涵与蓬勃活力。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欢聚长春，在旋律中释放热情。
8: 在家乡看到这么盛大的演出，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9: 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好，也能丰富我们自己的这种业余的生活。
10: 希望外地，比如说东三省以及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长春玩，
11: 希望越来越好，请了越来越多的明星，
12: 长春发展越来越好，然后这方面文旅活动也越来越多。这次活动上参与其中也非常高兴。
4: 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音乐节品牌，此次活动以高质量的演出阵容、完善的现场服务和创新的活动形式，赢得了业界与观众的双重认可。音乐节期间，相关话题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升温，话题阅读量突破1000万，进一步提升了长春在全国文旅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3: 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影响，韩国4月原油进口总量同比下降近23%，其中自中东地区的原油进口量同比降幅更是超过37%。
13: 数据显示，4月韩国原油进口总量为846万吨，同比减少22.8%，其中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占进口总量的比例从去年同期的65.2%降至53.1%。沙特阿拉伯依然是韩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4月，韩国自沙特进口原油214.6万吨，同比减少37.6%；自美国的原油进口量则升至214.5万吨，同比增长13.4%。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其原油主要进口来源地，且95%以上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韩国4月起寻找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供应渠道。当月，韩国自澳大利亚进口原油44万吨，同比增长89%；自加拿大进口24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倍；自非洲进口原油40万吨，而去年同期仅为6万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0多天，伊朗足协主席23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调整至墨西哥。
13: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称，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14: 我的准备蒂华纳چون نزدیک اقیانوس آرامه و شهریه که بسیار در مرز مکزیک و آمریکاست ولی در مکزیک قرار داره。
13: 塔杰表示，驻地改到墨西哥后，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与原驻地相比，新的训练基地距离伊朗队前两场比赛场地更近。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还表示，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就此做出公开回应。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确认，伊朗队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按照赛程安排，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的首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在洛杉矶进行，届时将迎战新西兰队。
3: 英国多地近日遭遇持续高温，伦敦24号出现32.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了英国1947年以来同期气温最高值。
4: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英国肯特郡的气温一度达到30.5摄氏度，不仅是英国今年首度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也是该国自2012年后再度在5月出现30摄氏度高温天气。24号，伦敦西南部丘园最高气温达到32.3摄氏度。英国媒体称，这一数值刷新英国1947年以来5月单日最高气温纪录。酷暑天气下，公园、阴凉区域、河畔与泳池成为民众主要避暑场所。
15: But the weather here, it's like a mini version of hands boiling. It's like really hot. You know the sunscreen, it will protect me, but it's really hot.
4: 英国气象局预计，随着气温持续上升，25号当地还可能会出现34摄氏度的高温，有望打破1922年和1944年创下的32.8摄氏度的5月最高气温纪录。据报道，通常情况下，受大西洋上空冷风与急流影响，英国天气多变，较少出现持续晴朗天气，因此5月高温天气也较为罕见。这一轮高温天气与英国及周边上空持续高压导致日照持续加强等因素有关，而气候变暖也增加了英国出现极端天气的频率。
3: 随着夏季紫外线辐射增强，防晒护肤又成为了热点话题。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那么到底该如何护肤？青少年、中青年和老年人的护肤有什么区别？一起来听专家怎么说。
16: 青春期是身体快

0: 速发育的阶段，激素水平波动，油脂分泌旺盛，痘痘、出油、毛孔粗大、黑头成为不少青少年的肌肤困扰。
1: 因为毛孔堵塞的地方呢，它是位于皮肤的深层，它不是通过洗脸这个方式呢能够给它清除出来的。所以呢，如果说出现了青春痘的话呢，还是要进行药物的治疗。
0: 青少年肌肤屏障尚未发育成熟，经不起过度刺激。同时，青少年户外活动时间长，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不容小觑，也是肌肤暗沉长斑的潜在原因。
1: 如果说皮肤呢有这种长痘啊或出油比较多的情况呢，我们建议呢引入一些酸类的护肤品，在涂保湿的产品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选择油脂成分特别高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注意防晒，因为在雀斑呢，它是在儿童期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那么随着你晒太阳的增多呢，那雀斑呢也会越来越明显，越来颜色越深。
2: 层层叠加的护肤步骤，跟风追逐的网红护肤方式，让不少年轻人陷入了过度护肤的怪圈。这不仅加重容貌焦虑，更频频出现损伤皮肤屏障、敏感泛红、肌肤受损等问题。
0: 很多网络上销售的护肤品都打着能够达到水光肌、零毛孔的理想皮肤状态，导致年轻人不断加码护肤方式。有网友表示，蹲守直播间追逐小众高价功效产品，跟风尝试各类护肤方法，成为护肤常态。
3: 那么频繁的如果去角质啊，追求一个特别磨皮的状态，这种反而可能会破坏皮肤屏障。那么水光肌呢，其实就是我们婴幼儿的皮肤，它比较通透水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面的水分和透明质酸都会逐渐的流失。你要通过这个护肤品达到一个逆转的一个状态是很难的。
0: 还有些年轻人热衷于医疗美容项目，并且定期打卡，从基础的皮肤项目到高端的抗衰仪器，只要是博主推荐、网红种草，就有人跟风尝试。专家表示，频繁的做医美可能会适得其反。
3: 每个医美项目它都有自己的修复周期，首先是光电类的项目，它做完之后皮肤需要有一个修复的周期，如果频繁的去做反而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像打注射类的这些，它也是有一个代谢周期的，如果你在它的代谢周期以内频繁的去操作的话，都有可能肌肉会僵硬，会变成一个面瘫脸。
2: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皮肤机能逐渐退化，变得脆弱，屏障薄弱，摒弃错误护肤和晒太阳误区，掌握简单科学的洗护方式，就能更好地呵护老年肌肤。
0: 专家介绍，老年人的护肤方式要从洗护做起，平时不要频繁地洗澡，洗澡时的水温也不宜过高，可以选用无皂基、无刺激的洗护产品，用37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清洁，避免过度搓洗损伤皮肤，同时做好皮肤的保湿。
3: 有很多老年人他可能觉得要补钙呀，或者是补维生素 D 呀，然后就去暴晒，其实晒太阳老年人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老年人他的皮肤更脆弱，更经不起紫外线的一个照射，会让他皮肤晒伤，甚至晒出一些皮肤癌。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天气。本周全省气温起伏较大，雨水较多。
4: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气温起伏较大，25号至28号为相对低温时段，28号最高气温仅在20度左右，29号气温开始回升，31号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将接近35度。本周全省雨天较多，此外28号至29号全省大部有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多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田间、露天作业人员做好防范。城乡群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2: 甲状腺癌已跃居我国最常见恶性肿瘤前三位，女性尤其高发。由于早期常无明显症状，多数患者是在体检中偶然发现的。有人说它是懒癌，不必太担心。事实果真如此吗？一起来看。
5: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记者见到了71岁的赵先生。2年前他在这里做过手术，但术后没有按时复查。这一次因声音嘶哑重新就医，检查发现颈部另一边出现新的肿块，已

0: 发展到晚期。
1: 这长个小疙瘩，两个小疙瘩点一点的，怎么又大大大这开到了？现在有时晚上有时一夜睡不着觉。
2: 发现这个颈部的肿块呢已经非常晚期了，内科专家、影像学专家、血管外科专家、胸外科包括麻醉科专家一起会诊了这个患者，那么给到一个方案呢，就是目前首先是不适宜做手术的，就是先通过这些比较新的药物啊，药物给他一个转化的这么一个治疗，期待呢后续还有手术机会。
0: 甲状腺癌通常分为四种类型，包括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未分化癌，其中以甲状腺乳头状癌最为常见，占全部甲状腺癌的90%左右，临床规范治疗后治愈率较高。有人认为甲状腺癌是一种懒癌，
2: 甲状腺并不是都是懒癌，那么对于一些局部晚期的患者呢，我们手术之后也不要放松警惕，还是要来定期来医院做检查的，早发现早处理，也不是说手术之后就万事大吉了。
3: 说的懒呢，就是讲它生长的比较缓慢，但是呢还是应该有必要呢定期随访，尤其是那一些已经经过证实是恶性肿瘤的，那么到医院规范化的随访还是有必要的。
0: 面对甲状腺癌高发，早筛查早干预是提升生存预后的关键。专家建议普通人群每2-3年做一次甲状腺超声与甲功检查，已经查出结节、检查结果存在异常的人群需要每年定期复查随访。
4: 近年来，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并发症甲状腺眼病也正影响越来越多患者。有人眼球突出，看东西重影，严重时甚至面临失明风险。专家提醒，如果发现眼睛突然变大变凸，不要只当成颜值变化，很可能是疾病发出的信号。
0: 甲状腺眼病位居成人眼眶疾病发病率的首位，有40%-50%的甲亢患者会伴有眼部病变，也就是甲亢突眼，在40-60岁年龄段尤其高发，女性发病率是男性的4-5倍。
5: 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可能要达到40.3%，那这个比例很大，但是需要治疗的甲状腺疾病可能就要近2亿了。那么我们甲状腺眼病的患病率是多少呢？0.3%。那么大概有300-400万的患者是甲状腺眼病。
0: 突出的眼球只是外观上最直观的改变，不少甲状腺眼病患者无法正常工作，睡觉时眼睛闭不上，严重时视神经受压，甚至导致失明。
5: 有的眼球突出，整个的眼睛都突出在外面，他就根本没有办法来上班来工作，他的生活质量的评分呢要高于心衰和肺气肿对患者的影响。
4: 好的睡眠对于身心健康至关重要，长期熬夜不仅仅是困那么简单，它实际上会对大脑、心血管、代谢系统和免疫力造成全面损伤。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大睡特睡，连续睡觉10个小时以上就能够让疲惫的大脑得到修复，听上去好像挺专业，但这种说法靠谱吗？
6: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7: 夜间的11点到凌晨3点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4: 五月的吉林，繁花倾城，夏韵流芳，缤纷花色，装点街巷，美好景致将城市晕染成诗意的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莲藕牛腩汤。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牛腩呢来个600克，莲藕呢500克，还有呢15克红豆，但是要事先浸泡2个小时以后。剩下的一些辅料呢，来点姜片，来点葱段，再来几个蜜枣。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牛腩切成大块，装盆儿，然后葱切段儿备用，生姜切片儿。去皮后的莲藕用清水呢冲洗一下，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切大块儿。莲藕装盆儿，开火，锅里加凉水，放入葱段、姜片，然后把牛腩放进去，加入料酒去去腥，牛肉焯水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浮沫出来，我们把这个浮沫撇去。现在牛肉焯水焯好了，我要换锅了，准备一个砂锅，把焯好水的牛肉换到砂锅里，把砂锅放到炉灶上。这个时候锅里加入红豆，倒到锅里，再把莲藕倒进去，然后再把蜜枣倒进去，往砂锅里加清水，盖上锅盖，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慢炖1小时。莲藕牛腩汤已经文火煲了1小时了，现在呢加点盐给它调一调味儿，然后我们关火装盆儿。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嗯，哎，阮老师啊，跟您说个事儿。
1: 又咋了？
2: 昨天呢看了一个视频，哎呦，看完之后哈挺感慨。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个视频呢就说在甘肃兰州哈一个景区里头，有很多的游客呢就排了好长好长的队伍。然后排队干嘛呢？去摸一个雕像。哟，
1: 这什么雕像啊？让那么多人排队去摸。
2: 这个雕像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汉朝大将军的雕塑啊，就因为他的名字呢叫霍去病哦，所以大家呢都排着队哈去摸这个雕像，以此呢来求得自己呢能够不生病，提高免疫力啊，咱说百毒不侵，想获得健康。
1: 我这会儿是明白了，就他的名字里去病两个字，
2: 对，
1: 所以呢大家都想摸一摸他这个雕塑啊，祈求呢能去去病，能消消灾，能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加健康。
2: 是，
1: 这听着是好像有点道理啊。
2: 就霍去病本人呢只活到了20来岁，英年早逝了。
0: 对，
2: 对，您说这能管用吗？
1: 要不咱先不评论这么做有用还是没有用，但是这个可以反映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期盼身体健康，期盼这个病啊全都跑掉，提高免疫力，这样呢我就不容易得病啊，所以呢大家都去排队摸霍去病的雕塑呢，这个属于人之常情。
2: 对，您说现在哈，尤其是我们经历了那轮大感冒之后，就好像我们所有人呢突然之间就知道了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有多重要。
1: 没错，
2: 而且现如今呢您说受这个环境啊、食品呢、工作压力啊就等等这个因素的影响，大家的免疫力呢确实都不是很强。你包括很多年轻人现在就发现啊就动不动呢感冒了、发烧了，更别提说这上了岁数的人了。
1: 哎，这话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免疫力呀，对咱们来说特别的重要。你说我们为什么得这样啊那样的病啊，不就是因为咱们免疫力低了吗？但大家要想一想，这个人他为什么免疫力就低呢？除了立冬啊，你刚才说的那个环境啊、食品呐、压力啊这些原因之外，
2: 对，
1: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2: 哦，还有呢？
1: 有，这个原因呢，就是咱们血脉不通了。你这个血脉不通了，你想想你这个血液，你吃进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没有办法随着这个血液送到身体的各个地方。你就算吃的再好的补品，你吃的再好的那些个药，你身体它没法吸收啊。然后呢，慢慢的身体没有营养啊，缺乏营养啊，这个心肝脾肺肾的各个零部件啊，它就开始不好好干活了。然后呢，它们抵抗外界病菌的能力肯定它就弱。那么这个免疫力，大家说它能不低吗？对不对？咱们这个时候能不生病吗？所以呢，要提高免疫力，不生病最好呢，就是在打通这个血脉的这个基础上进行。所以我之前讲过，先通脉呢再补虚，再简单点说啊，就是先通了再补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0: 我记得阮老师说过啊，先通后补的作用，那这两天讲的那个紫菱脂粉是不是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特别强啊？
1: 哎呦，这刚子出息了啊，还记住了啊，说的没错啊。我说的那种紫菱脂啊，按那个《神农本草经》记载上面来说，可以去瘀除痹扶正固本，也就是我经常说的先通后补嘛。
2: 我觉得就好比啥呢？
1: 好比什么呀？
2: 就是在一个进那个山区的那个路上哈发生那泥石流了。
1: 哎呦，这下
2: 对，山路上发生泥石流了，把那路呢都给堵上了。
1: 没错，
2: 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物资呢，你就运不到山里去了。然后山里边呢，可能有人呢就被困住了。
1: 对，
2: 你进的进不去，出的出不来。那这时候咱怎么办呢？那你及时的把那个山路给它 疏通开，
1: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那个救灾的物资哈就可以

0: 运输进去了，那一切呢就恢复正常。您讲的这死灵脂粉不就这道理吗？就这个先通后补啊，把这个身上堵的地方的垃圾毒素哈、都给它清理掉了，全身都通了，哎，这时候再重新的补一下虚，你这么一来，咱这身体不就越来越好，不就变年轻了吗？
1: 李东啊，李东啊，理解的太对了啊。你们俩呀，今天我都要表扬。
0: 您别光表扬我们俩呀。
1: 怎么了？
0: 关键是这么好的紫灵脂粉哈，现在全国各地是不少的观众朋友都留言想要。
2: 哎，对的。
0: 尤其是昨天您讲了哈，您朋友上山跟那个采脂帮这个帮主嘛，遇到那坡路的那个故事，听完之后大伙儿都特别感兴趣，哎，都到药房里头去找了，一找发现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紫灵脂粉，有的观众朋友就说了，张老师啊，那不管多少钱我都想要这样的紫灵脂粉，只要您能找到就行，所以您找的怎么样啊？我们啥时候能用上？
1: 刚说你夸你两句你就来催我，我怎么就没找呢？
0: 对，趁您心情好嘛。
1: 趁我心情好，今天心情确实好，倍儿高兴啊。但是这样的紫灵脂粉太难找了，我跟你们说一说啊。首先呢，紫灵脂它本身就比别的灵脂要少，因为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它生长特别缓慢，还有一个它的产量就特别低，因为少嘛，对不对？
2: 哎，那阮老师实在不行，用别的颜色的灵脂替不行吗？
1: 你可真聪明，那可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刚子，你不知道，灵脂啊，按这个颜色来区分，它有赤灵脂、青灵脂、黄灵脂、白灵脂、黑灵脂，还有一个紫灵脂，一共六种。但是呢，能够入咱们中国药典的灵脂，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只有两种。两种，一种呢是赤脂，还有一个呢就是紫灵脂，就它两种。而生长于海拔1000到2000米高山之上的那个紫灵脂，它里边灵脂多糖的含量高于赤灵脂1.63倍哦。那你说，如果要你选，你是不是得选那个灵脂那个多糖含量更高的呀？
2: 那必须得选那个灵脂多糖含量高的呀。
1: 啊，对呀。
2: 它关键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灵脂多糖呢，它是灵脂所含的一种有效成分，它呢可是评价这个灵脂是好啊还是差呀两个标准之一哦。而且这个灵脂多糖对咱们的血脂、血栓、血糖都有好处。
0: 张老师
1: 啊，怎么着哟？
0: 您说这个啊，太对了
1: 啊。怎么了？
0: 我刚才上网又查了查。
1: 我说你半天不吱声的。网上说什么了？
0: 说这个灵脂多糖啊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抗血栓，还能调节免疫。那不就是那先通后补吗？
1: 说的就是啊。咱们血管有垃圾堵住的那些朋友什么感觉？要不就心口疼，要不就憋闷，要不就是天天的脑袋胀胀的那种疼，然后呢走起路来吧一脚高一脚低，跟踩棉花似的啊。天天呢人家晒朋友圈，海南呐、杭州啊，是不是都出去玩了？他干什么呀？他干着急，他哪儿哪儿去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不敢坐飞机，而且他要是血糖高的话，血管里糖毒很多，然后呢看着人家吃糖馋吧，他不敢吃，看人家吃水果吧他也不敢，看人家吃肉吧，他要是血脂高的话他也是馋流口水，
0: 是
1: 最多筷子头上夹过来咬这么一点儿，吃一小口解解馋。你说李东这日子要过成这样得多难受啊。那要是真这样的话，有人说有办法吗？有啊，你把血管通一通呢，把这些垃圾毒素排一排呢，然后你再给身体补一补呢，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想吃点什么就能吃点什么了呢？
0: 哎呦，一说这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觉得那就饱了口福了。
1: 那是当然了。
0: 而且您刚才评价这个灵脂好坏哈，刚才说了有两个标准
1: 啊。对呀、
0: 对，另外一个是什么？
1: 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灵脂里边灵脂三萜的含量
0: 哦。
1: 而这个灵脂当中啊，因为这个灵脂有的是2年呢、3年呢、5年长出来的，对吧？因为它的年头也不一样，

0: 它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的高低也不一样。嗯，一般呢是2.5%-7.2%，它这个含量比其他的灵芝当中的灵芝三萜的含量都要高得多。灵芝三萜最大的作用，我告诉大家，就是调节免疫力。咱们说现在很多朋友啊，年轻人还跟我说呢，阮老师我没劲儿，你看我吃点什么菜呀？阮老师我买个菜做个饭我都觉得累，阮老师啊我少做一顿饭吧，我累我就少吃一顿吧，还能因为这个累能少吃一顿饭？哎，还今天发现呢，老师啊，我这边长了一个包，皮肤是隔着下边就能鼓一块，明天哎老师我这儿又长个包啊，后天就发现哪有个结节。其实这个就是免疫力低的原因。
1: 其实这么一听哈，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真的需要这个自灵芝，
0: 没错，
1: 它好东西啊。
0: 说的就是啊，要不怎么把这个紫灵芝叫那个仙草呢？
2: 哎，对，
0: 传说当中，当当当当当，
1: 那白娘子
0: 救谁呀？
1: 救仙。
0: 哎呦，这回你抢答了，他倒的是什么呀？
3: 仙草，
0: 没错，
3: 就是紫灵芝，
0: 就是紫。这回给你点个赞啊。你说本来这紫灵芝你说特别少，那么像我之前讲的，要雌雄两株要长在一起，嗯，你说是不是就更少了呀？哎，就像他们家，哎，雌雄两株龙凤胎，
3: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突然想，
3: 对对对，我跟我姐姐是龙凤胎，
0: 对，嗯，那你说在我们人类当中，整个小区里龙凤胎有几对啊？是吧？
1: 对，
0: 很少很少，
1: 是。对，哎，
3: 你看我跟我二姐是龙凤胎啊，啊，当时我们出生的时候，那全产房的人全进来看啊，因为少见呢。
0: 说的就是啊，而且不止雌雄两株长在一起，还要镶着一圈金边的紫灵芝，要这种的就更是少上加少了。那可是叫什么可遇而不可求的，就是一万株紫灵芝里有那么一两个就不错了，所以呢它是特别的难找。
1: 我有个疑问哈，
0: 你说，
1: 您说为什么一定要镶金边的呢？
0: 这镶金边的呢，就是紫灵芝即将要喷发还没有喷发孢子粉的时候，那个紫灵芝那一圈金边就是孢子粉在那一圈，这个时候呢是紫灵芝整个状态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啊，那个灵芝盖上的边缘一圈呢颜色是金黄色的，外圈厚，中间呢它比较薄，就像外圈镶了一圈金边一样。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一定要镶金边的呢？因为这个时候的灵芝内啊蕴含灵芝全部的种子灵芝孢子，这个时候若是要把这个灵芝全株入药，也就是整株的灵芝和全部的孢子粉我都要啊，它当中不仅包含了灵芝本身的钙和那个病，也包含了灵芝的孢子和孢子粉，它集合了灵芝所有的精华所在，而不是仅限于单独的孢子粉。这个毕竟孢子粉它再好，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全株入药的紫灵芝它的作用就比单独的灵芝孢子粉呐，什么灵芝片啊，哎，更好更全面。像这个中国药典上它有记载，说这个紫灵芝能补气安神止咳平喘，所以我就说呢，就这样全株入药的紫灵芝，它这些作用那就会更好了。
1: 那我觉得我那老家的二大娘，她还真得用点这样的紫灵芝。
0: 怎么了？
1: 她就是天天睡不着觉啊，哎呀，一到了晚上啊，就啥事儿都合计，陈芝麻烂谷子那点旧事儿啊，全在脑子里边跟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你说这越合计，她是不是就越睡不着啊？
0: 没错啊，
1: 还天天的心烦意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天冷了。啊，我在外边的这个女儿冻没冻着啊？我儿子有没有好好吃饭呢？是吧？是不是又吃外卖了？老吃外卖，那身体能行吗？越想越烦，越烦就越睡不着。就是翻来覆去的哈。身体是越来越差。我上次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他，人又瘦了一圈。你这样的紫灵芝太适合他了。
3: 我家邻居啊，张大爷昨天就找我说了。

0: 说啥了？
1: 哎，他说啊，他天天晚上都咳嗽，走路只要出门，这兜里都得揣包纸。
0: 嗯，
1: 咳嗽、吐痰，然后走两步他就喘。
0: 嗯，
1: 哎，然后他就说了，就想用用咱们这个紫灵芝。
0: 哎哎，别急别急，我发现你们俩一说这个都急了啊。这样的紫灵芝虽然是特别的好，
1: 嗯，
0: 但如果要想把它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最好呢就是用特殊的一种技术把它打成特别特别细的那个粉才行，因为这样呢不光是保留了灵芝全部的效果，还可以把紫灵芝所有的精华全部在我们吃的时候释放出来。特别是紫灵芝的有效成分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在这个时候呢就能得到充分的释放。
2: 相比于这个没打粉的这紫灵芝，
0: 嗯，
2: 它对于身体各种问题的调理所起到的作用哈，我觉得用一个词，
0: 什么词儿？
2: 更上一层楼。
0: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在这个《本草纲目》上它有记载呀，灵芝能助心通脉、利关节、活血、坚筋骨。那我说的这样的紫灵芝粉呢、啊、那这些作用它就会更强。有些朋友啊、
1: 嗯、
0: 就说了，说那个一到阴天下雨啊，那关节就不得劲了，疼啊肿啊、嗯、这严重点儿啊下不了楼，然后在家里干什么呢？坐在床上啊，看着那个窗户下边人家在干什么呢啊，人家在散步啊下棋呀、啊、他只能透过这个窗户看这个天，就日子过得很憋屈啊。还有人就说了，我这个疼的恨不得我胳膊腿我都不想要了，你的气血经脉都堵了，你那个体内的风寒湿邪都没排出去。而这个紫灵芝粉呢，我一直讲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什么来着？
2: 先通，
0: 哎，通一通，然后呢
1: 后补
0: 啊，补一补。
1: 对，
0: 通一通补一补，它这个作用非常强，你那个胳膊腿那个关节呀，你会发现好家伙，哎，这一通一补有点用啊，没那么疼了。关键是门口超市鸡蛋我告诉你又打折了，咱们也能跑去抢了，多自由啊。
2: 不过
0: 啊
2: 您看您说了那么多
0: 啊，
2: 您越说这紫灵芝粉它那么好
0: 啊，
2: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就越想要
0: 啊，
2: 是吧？
0: 啊，
2: 所以说这个问题又抛在您这儿了
0: 啊，
2: 得赶紧找啊，是不是？
1: 哎，不光是观众朋友，就我那七大姑八大姨现在看我们电视节目的都急着想要呢。
0: 啊啊，你们俩催也没用。告诉你们俩啊，实话实说，我正在联系紫灵芝粉的厂家呢，等我联系上我再通知你们俩。
2: 行啊，
1: 哎呀，还得等等哈、
0: 啊、还得等等。对，
1: 行，咱就别太着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叫隐姓埋名，他说，阮老师啊，哎呦，我太想要您今天讲的这个紫灵芝粉了
0: 啊。
2: 我先跟您呢说说我的痛苦
0: 啊。
2: 我之前呢因为这个投资失败哈，损失了是巨额的财产。
0: 嗯，
2: 从那以后吧，总是叹气，
0: 嗯，
2: 睡不着觉，
0: 嗯，
2: 瞪着眼睛呢就等天亮，感觉特别的难熬。
0: 嗯，
2: 这几天吧就是看节目，听您讲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还是那个镶金边的，
0: 嗯，
2: 那紫灵芝粉，
0: 嗯，
2: 特别好。
0: 嗯，
2: 我呢也想试一试，
0: 嗯，
2: 但是我去药房呢找没找到。张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 找？对，
0: 我就知道后边啥字了。这位朋友啊，你隐姓埋名，你叫这名字没用，解决问题你还得露头，是不是？觉得您的这个岁数啊，应该不会太大，只要年轻，那就还有希望，对不对？然后呢，你这个身体呢，因为您这个精神受打击了，免疫力呢，它就会真的低下。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心的阳气它比较虚了，然后你的心脉呢就会淤堵，人呢就会心烦意乱。不信你去问那些中医医生，哎，他真会这么告诉你。然后接下来你就睡不着觉了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你用点灵芝粉。灵芝呢它有好多种，您呢要按这么个三点来选。第一，最好呢找那个雌雄两个连在一起长的这种灵芝，而且呢马上要喷那个孢子粉的，

0: 那个盖上镶了一圈金边的那种紫灵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条件呢，你找这个紫灵芝呢，最好是要全株入药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粉呐，如果能打成特别细的粉，那就好了。这个比普通的灵芝粉，我告诉你要好上好几倍。就是这样的紫灵芝粉，它比较贵，也比较少，还有一个就不是特别好买。所以呢，这两天呢，我是一直帮大家四处的打听询问，如果有机会找到这种的灵芝粉，我一定会告诉您的啊，放心。
1: 嗯，这位朋友还要耐心的再等待一下啊。哎，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风吹麦浪，风吹麦浪说呢，阮老师，求您帮我解决一下吃不饱饭的问题。
0: 哎呦，这现在生活这么富裕，还有吃不饱饭的？
2: 这微友啊说，这个以前呢条件不好，只能吃粗粮，然后呢经常吃不饱，人呢就特别瘦，没想到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还是吃不饱饭，还得吃粗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怕血糖
1: 啊，
2: 对，
0: 明白了。
2: 人呢是越来越瘦了。后来听说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对身体还有血糖呢有帮助。买了点来吃，挺贵，435一瓶
0: 啊，这是贵。
2: 吃完呢有一点效果，最起码呢你敢多吃块肉了。今儿听您讲这个雌雄同体的这个灵芝哈，就是两个长一起了，还像那金边那紫灵芝，呵，这个肯定更贵，还不好买，所以说就在想呢，这个阮老师啊，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这样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粉呢？
0: 哈，这位微友啊，原来你是因为这个血糖的原因吃不饱饭呢，这是因为血糖里头的糖毒堵在那儿了，对不对？那你吃进去的营养它又进不去了，你人不能吸收营养，你不瘦谁瘦啊？您现在告诉我，想试试这个雌雄同体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而且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全株入药打成的这个粉。我告诉您，这个方法，您要是找到它，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它肯定比你用的单株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呢，或者是单纯的那个灵芝切片啊，营养更全面，效果更好。为什么？因为它能通脉补虚，就是先帮你把体内的糖都排出去，然后呢，你吃的东西吧，营养呢，充分的又补进来了。这个时候你发现，哎，血糖还不怎么波动，挺平稳，然后觉得精气神来了，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就是我之前讲的先通后补。但是这样的紫灵芝粉真的特别难找，等我找着以后，你再用我找到的这种紫灵芝粉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效果比你原来的单一的孢子粉要好不少。
1: 还得是等阮老师的好消息。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光阴的故事说的，阮老师，我用过您说的那种紫灵芝粉，
0: 哎，这个好。
2: 对，虽然说价格贵，但是太好用了，我还想要
0: 啊。这怎么回事啊？
2: 他说这个我以前呢跟我老伴的关系呢不是特别好，可是后来吧，这年纪大了，这个左心口吧经常疼，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啊，经常迷迷糊糊的，有时候头疼的跟那个胀开了一样。
0: 这是
2: 我到医院检查呢，人说是这个血管堵了，
0: 哎呦，
2: 一直呢都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老伴儿吧，他带回了一种紫灵芝粉，就是您说的这种。然后我就用了那个紫灵芝粉，
0: 怎么样啊？他用着
2: 真好用。
0: 嗯，
2: 说之前的一些情况呢，都得到了很大的好转。但就是太少了。我这个爱人也说哈，好不容易弄来这么一点儿，这一算吧，要将近1000块钱一盒呢。现在呢也用完了。还想再用。所以这不请您帮帮忙吗？你找一下这样的紫灵芝粉。最好呢您做一次团购。哎，这样价格不会便宜好多吗？
0: 首先我觉得这位微友吧太幸运了，你说嫁对人了，对不对？对你多好啊。你心脑血管一有问题，
2: 对，
0: 你老伴儿给你找来紫灵芝粉。哎，同时呢我还得替你高兴，您说您用了这样的紫灵芝粉效果还真的挺好，因为这个紫灵芝本身它比普通的灵芝里边含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我一直在说就